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早上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昨天正式启幕，为期6天。高铁蚌埠南站已经全面进入了暑运实战状态，提前通过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趋势，从运力、安全、服务、应急四个方向全方位升级保障方案，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针对今年暑期亲子游、研学游及观演观赛客流叠加的特点，高铁蚌埠南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深化陆地联动机制，推出特色便民服务。大学生刘星星。
3: 我是从南京南到滁州，中途不小心过站了，然后在蚌埠南站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很快完成了这次登记，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可以免费乘坐下一班次回到目的地了，效率非常高，我非常满意。
2: 铁路部门预测，今年暑运期间客流将呈现阶段性攀升态势，7月上旬迎来首轮出行高峰，8月中下旬达到峰值。为精准适配客流变化，高铁蚌埠南站同步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在常态化高峰运行图基础上，针对性加开热门方向临时旅客列车。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大客流，7月1号暑运启动当日，高铁蚌埠南站新增高4822次上海虹桥至西安北临时旅客列车一列，有效辐射长三角至西北等热门出行方向，

0: 填补暑期运力缺口。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 暑运期间，我们通过组织党员突击队、小填层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增加现场作业的力量，全面升级客运保障力量，引导旅客有序排队、文明候车，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主动提供行李搬运、协助进站等贴心服务。我们将始终坚持以旅客需求为导向，全力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0: 此外，针对暑期可能出现的观赛旅游等突发客流，车站已制定动态增开预案。暑运期间，车站将继续依托12306客流大数据，动态调整运力，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好。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芜湖湾仔区的湾仔镇，600多亩生态杨梅进入盛果期，枝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优质的生态果品，沉浸式的田园体验，让本地杨梅采摘游持续升温，成为夏日乡村文旅的热门业态。
3: 优美的田园生态环境，成熟的果林资源，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城市，奔赴乡村，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氛围。依托得天独厚的皖南自然区位与生态优势，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杨梅采摘体验为切入点，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夏日消费市场。游客董一平
4: 亲手摘下新鲜的杨梅，酸甜多汁，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特别有意思。
3: 秉持绿色生态种植原则，园区坚持原生态露天培育模式，以天然有机肥养护果树，全程无农药、无催熟剂，从源头守住杨梅的天然口感与食品安全品质，打造本土绿色特色农产品名片。在做好生态种植的基础上，园区不断延长产业链条，依托时令鲜果资源，开发深加工产品，丰富杨梅消费场景，推动单一采摘业态向多元化文旅体验升级。湾仔区湾仔镇杨村村种植大户潘守国：
5: 依托皖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我们这里种植了大黑炭、比奇、水晶、冬葵四个优质杨梅品种，果子全部露天自然成熟，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让杨梅的风味和生态的种植方式让杨梅的风味和品质格外出众。
3: 小小杨梅串联起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与农产品深加工多条产业链。近年来，湾仔区立足本土生态资源禀赋，深挖特色林果经济潜力，持续完善生态种植加休闲旅游加产业提质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湾仔区湾仔镇杨村村种植大户潘守国：
5: 如今树果满枝，部分熏果供游客采摘外，还会有工人采摘加工，酿成特色杨梅酒，制作边镇杨梅等产品。
6: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这段时间气温整体走高，不少人在户外稍微一活动就会大汗淋漓。很多人都知道呢，高温下要防止身体中暑，但是估计很少人知道，高温天气下大量出汗，我们的肾脏也会悄悄中暑，受到损伤。
7: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热诱导性肾病进入高发期。区别于普通中暑，这种肾脏损伤主要由高温环境刺激、身体大量脱水两大因素引发，而且它的早期症状很隐蔽，极易被忽视，长期反复损伤还可能埋下慢性肾病的隐患。市民齐先生：
8: 现在很热，要感觉就很累，你就大汗，就感觉身子就到这里来看看。
7: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牛世慧：
9: 像这位患者呢，他就是一个夏天出现的这种中暑的情况，人体会大量的出汗，而这种出汗的情况下，那么体液就会很快的流失，血管扩张，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肾脏大量出汗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液体，那么可能就会导致他什么灌注不足。有些患者他可能就会出现我尿量少了呀，

0: 可能就会发生急性肾衰的这个症状。
1: 那么在炎炎盛夏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呢？医生提醒，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这样的做法对健康不利。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牛世慧，
0: 大脑感知到你口渴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丢失了1%到2%的水分，而且在这种短时间里大量的补充液体，胃的负担很重，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所以建议呢，就是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夏天的时候避免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进行工作，避免高温天气下剧烈运动，那么防止我们出现了一个肾脏的一个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暑不仅要护体表，更要护内脏，除了摒弃口渴再喝水的错误做法，还要劳逸结合，做好日常防护，才能更好地守护身体健康。
2: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
4: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5: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4: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心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6: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4: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7: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4: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

0: 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一千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历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决定。
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送去清凉，像是冰凉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都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散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
5: 试一试，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7: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6: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7: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6: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 在业务室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8: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9: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8: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6: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8: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6: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10: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9: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6: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8: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介绍

0: 有 FM 98.5，
1: 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共组织在江淮大地上迅速发展壮大，但在多年中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直到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第一次统一了全省党的领导，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只是在此后近2年的时间里，安徽省临委又经历了解散之后又重建，重建之后又解散的曲折发展过程。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带你追寻这段红色印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1923年底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以及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店级支部的成立，到1927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有党组织的市县达到20多个，党员总数达到230多人。但当时的大多数党组织都直属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始终没有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这个转机出现在1927年5月，当时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安徽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迫切需要恢复各地党组织和建立全省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指示安徽参加会议的代表柯庆施、周范文研究并向中央提出成立安徽全省性的党组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柯庆施、周范文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庆施、王谭甫、王新聂、李宜春、郭世杰、周范文、王步文七人为省临委委员。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组成名单，任命柯庆施为书记，于是第一个省临委在武汉正式成立。但不久之后，汪精卫叛变革命，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临委迁至经济发达、工人基础较好的芜湖，而省临委的成立并迁至芜湖，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次有了统一全省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迁至芜湖的省临委开展工作也比较困难，一是自身组织机构简单，所处环境险恶；二是还面临严重的经费紧张问题。1927年9月的相关史料显示，当时中央决定每月给省临委300洋元经费，但其实省临委每月的经费预算是1059洋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临委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老百姓对反动派政府恨之入骨，这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省临委迁至芜湖之后，便立即着手开展党员登记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先后派出20多人赴全省各地。

桐城等地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共计200多人，而党组织发展的农民协会会员达到6000多人，平均一人发展30名。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会都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武装，如潜山县秘密武装组织取名摸瓜队，负责秘密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到1928年，全省各地党组织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全省党员超过2000人，农会会员10多万人。1927年9月初，省林委根据87会议精神，就贯彻执行土地革命纲领，制定了关于安徽3个月工作计划纲要。这份纲要对恢复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发动农民运动做出了具体部署。省林委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秘密做兵运工作，以便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省林委执行委员王谭普就被派往国民党第33军百文卫部，利用其与百文卫的旧生关系做兵运工作。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一批共产党员也被派往百文卫部，协助其开办学兵团，训练青年军官从事兵运工作。当时农民武装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省林委适时召开会议，讨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和党组织建设等重要事项，并确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英山、霍丘、寿县等5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首先在皖西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加强对第一暴动区工作的领导，省林委还成立了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指派专人指导第一暴动区的工作。省林委的这一决定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能够完全执行，但是这个决定为1929年举行的陆货起义开辟皖西苏维埃区域打下了组织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宣传党的主张，1927年8月初，省林委还创办了机关刊物《每周通讯》。在省林委制定的安徽3个月工作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到，林委出版之每周通讯应使内容日益充实，并以多载讨论党的政策的文字。作为省林委的党刊，每周通讯的宣传作用和对各地党组织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27年10月、1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2次巡视安徽芜湖地区的工作。回到上海后，尹宽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省林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影响全省工作的展开。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暂时解散安徽省林委，柯庆施调回上海。中共中央在解散省林委时决定，安徽省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安徽省委。但1928年2月，尹宽巡视芜湖、安庆、六安等地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条件还不成熟，仍应由中央指派负责人重建省临时委员会。中央同意尹宽的意见，3月中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再次成立，尹宽任书记，并成立由尹宽、王步文、王教等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第二个省林委成立后，工作转入正轨，党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省林委制定了目前各方面工作决议案，就城镇政治运动、农民运动、
改造党组织计划等七个方面。

0: 提出了指导意见。1928年11月24日，省林委通过安徽目前全省工作大纲，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10项工作任务，重点仍然是农村工作，明确提出要领导农民从无目的的骚扰到有意识的土地革命的路上走。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全省60多个县绝大部分都成立了中共组织，党的队伍也得到发展壮大。据1928年末统计，仅六安、安庆、寿县、潜山等14个县党员数量就达到1323人。但好景不长，由于尹宽与省林委其他成员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使省林委工作很难深入开展。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安徽省林委原计划于1929年2月19日在芜湖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安徽省委，也因为意见分歧严重而计划被取消。期间，中共中央曾派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到芜湖巡视解决问题。任弼时在南岭巡视工作时被捕入狱，好在身份没有暴露，1929年3月出狱。为了尽快彻底解决安徽的问题，根据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分别于1929年3月、5月召开2次会议，决定再次取消安徽省林委。5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取消安徽省林委，将安徽省林委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在中心区域成立中心县委。中共中央指导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指导附近的各县工作，同时中央派出2个巡视员，一人以芜湖、安庆为中心巡视沿江一带，另外一人以六安、阜阳为中心巡视皖北各县的工作。自此，第二个省林委宣告结束。从1927年5月到1929年5月，中共安徽省林委仅存在了2年时间，虽然存续的时间不长，而且经历了成立、解散、重建、再次解散等曲折过程，但其意义却非同一般，标志着处于低潮的安徽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开始获得新的转机。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关头，第一次为全省确立了领导核心，在领导安徽人民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安徽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运动、组织武装暴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并为后来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作为安徽最早开埠、西方列强势力最早侵入的城市芜湖，其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是在1926年4月成立的。成立后的芜湖特支如一面烈烈飘扬的红旗，指引芜湖的革命形势健康发展，并为后来的党组织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1876年，随着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芜湖被迫成为安徽第一个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由此作为安徽最早开埠的城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一些怀揣革命梦想的民主人

0: 人士来到芜湖开办学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不少进步青年开始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主革命理论，这为中共组织在芜湖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当时设在芜湖的两所学校，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和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五中的旧址现在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者山校区的后山腰，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30年1765年创办的中江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底改名为皖江中学院，开芜湖官办近代中等教育之先河。1914年8月改为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成为全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1916年秋，安徽省立五中迎来了新任学监兼英文教员高于翰，当然他后来还有两个身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高于翰到来后，在学校大力提倡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实行学生自主管理学校的方法。在高于翰的支持下，学生蒋光思等人成立了反封建反暴政的团体安社，出版刊物《自由之花》，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江城芜湖。省立五中的学生们立即行动，召开学生大会，并同各校进行联系。5月7日，就联合芜湖各校学生2000人一致罢课，并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因此被誉为安徽的北大。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当时同样大名鼎鼎。1903年，教育家李光炯和卢仲农在长沙共同创办了安徽吕乡公学。第二年秋天，迁到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聘请陈独秀、陶成章、柏文蔚、刘石培、苏曼殊等人任教。1914年7月，安徽公学改名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由于聘请的教员大多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兼学者，他们把课堂作为宣传革命的场所，培养了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优秀人才。这所学校也很快成为安徽省革命舆论的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学生以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省立五中的学生为主体，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举行声援活动。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可谓人才辈出，黄埔军校1-4期、广州农讲所5-6期的学员中就有许多该校的学生。红军时期，学校走出去的有20多人在军中担任了师团级以上的领导职务，薛卓翰、陈元道、李卫农、王培武等革命烈士也都出自该校。以这两所学校为代表，五四运动后的芜湖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民主革命的觉悟和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江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党团组织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1924年秋，团地委书记周范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关于超龄团员转党的决定，芜湖团组织中一批团员 转为中共党员，这就为中共组织在芜湖建立了干部基础，成立党组织自然是水到渠成。1926年3月下旬，陈独秀亲召时任芜湖团地委书记周范文赴上海，指示他在芜湖建立党组织。1926年4月上中旬，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正式成立，这是芜湖最早的党组织，当时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虽然成立之初只有党员10余人，但成立之后得到较快发展，到1926年秋时，党员已经达到20-30人。到1927年4月时，特支党员有34人，他们当中包括了余昌准、周小山、沈天白、钱幸村、李克农、王谭甫、宋世英等。芜湖特支成立之后，很快成为芜湖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大力推动芜湖的国共合作，大力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农民运动是芜湖特支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1926年，芜湖特支派胡骥进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成回来之后，胡骥受党组织的委派，与合肥的崔小斋和寿县的曹广化组成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这是安徽第一个专门指导农民运动的组织。而在北伐军抵达芜湖之后，胡骥又组织芜湖农民协会在每个乡农协设立武装自卫团，拥有枪支10余支，并领导当年的抗租斗争，取得局部胜利。除了农民运动之外，芜湖更拥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北伐军到达芜湖之后，在芜湖特支领导和影响下，芜湖市总工会和芜湖电员总会相继成立。电员总会拥有几十支枪，力量十分强大，各行各业工会在1927年3月到4月也纷纷成立，甚至连洋务华园职工也成立了洋务华园职工会。各工会从工人利益出发，制定了工会章程规则，比如豫中纱厂工人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厂规，罢工了3天3夜，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等11项要求。大昌火柴厂工人、粮店工人也都为要求加薪而先后举行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芜湖特支成立后不久，北伐战争就开始了。芜湖特支帮助北伐军未发一弹就胜利抵达芜湖，而且随着北伐军进入芜湖，芜湖特支和共青团芜湖地方委员会也从秘密的地下活动走上前台，公开领导和发动芜湖的群众运动。而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驱尘斗争是一件不得不提的大事。所谓驱尘斗争，就是驱逐当时镇守芜湖、素以反正将军著称的军阀陈调元。1926年底，陈调元带领所部陆军第六师移驻芜湖。1927年1月3日，由于军队长期没有发薪饷，陈调元指使和纵容部队化妆成便衣，于当晚7时持枪到芜湖长街抢劫，劫后的芜湖显得异常凄惨，米盐遍地，满目凄凉，陷入一片萧条。1927年4月4日，陈调元又以武力相威胁，向商会勒索10万元。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在芜湖特支的直接领导下，工会组织电员工人开展了罢市活动，并在芜湖工商日报发表芜湖驱尘市民大会宣言和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市民大会之通电。最终陈调元 只能灰溜溜地逃离芜湖，屈沉斗争，取得了胜利。虽然由于多种原因，芜湖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芜湖特支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它作为一面烈烈飘扬的红旗，使芜湖的革命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并为后来中共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3: 开始行走，
1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4: 我们在行动。
12: 专业，照进生活，
11: 用智慧守护健康。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我们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0: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0: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2: 最近啊，中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了，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来说，查分那一刻可能是人生中的低谷期。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孩子的情绪又该如何安抚？这个暑假怎么让他们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家长孩子们好好聊一聊。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罗芳华，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注力测评师，美国正面管教认证家庭学校讲师，从事家庭教育、高考志愿填报与心理咨询工作12年，擅长解决学习动力、志愿规划、情绪交友及夫妻情感等议题，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梦想。

0: 罗老师，那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嗯，那罗老师，您咨询过的这个孩子哈，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哈。那成绩公布之后，您觉得孩子出现哪些情绪是比较正常的？什么情况可能是家长需要警惕或者是特别关注的？
1: 当我们成绩好呢，孩子很开心啊，这个倒不用说。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他的这个估分的话呢，跟他实际出分差距比较大。那这时候孩子会很低落。我在最近这几天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名次的话，跟他实际最初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孩子在看到那个分数的那一刹那，家长也会找我们说孩子非常低落，甚至有的孩子当场的话呢就会情绪崩溃了。我要说这啊一定是正常的。因为当他遇到一些他自己的话呢不能不想啊也不期也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当这个正常的情绪呢，他发泄完我们要看，如果的话他持续在这个情绪时间比较长，你看现在的话中考分是才出来，高考分已经出来一段时间，我们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仍然在一个非常低谷时期，头都已经埋下去，但实际他是600多分啊，
0: 就可能和他自己预期的有些差距，
1: 对，
0: 但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了，
1: 对，但是你看孩子他心里面的话他会有很大的落差，他自己觉得的话呢，他说我就这水平我不行了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啊，就是他如果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然后的话情绪持续的低落，其他任何的话比如说玩游戏啊出去玩啊一点都引起不了他的这种兴趣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对，因为孩子们毕竟的话呢，不管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他还没有走入社会，
0: 对
1: 啊，他的抗压力他的处理的能力是跟成人无法比的，那这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是他非常坚定的后盾，所以我们家长要关注到孩子这个情绪呢，他有是正常允许我们最怕的是家长也有情绪就会去怪他埋怨他，那这时候的话那就是落井下石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孩子呢在人生这个不管是中考高考，他都只是人生很小的一站，这一站的话还会重新起航，
0: 他只能说是一个暂时的逗号，但是他不是一个句号，我们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1: 是，
0: 其实道理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也会说但是孩子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这是逗号不是句号，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是不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 是，有的家长就说哎呀不错了对吧，然后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孩子心中听到这句话是我就这水平对吧，我就这能力，
0: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潜台词的暗示，
1: 对，就是他会接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安慰而是否定所以当孩子呢这个分数达不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同频，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有时候找一些人聊天去分享你会很喜欢跟他聊因为你会发现他懂你他理解你对吧，他能够真正的话呢去懂得你那时候沮丧难过，所以孩子也一样，他的分数达不到你跟他说没关系你懂他吗
0: 哎，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共情力
1: 所以要跟他同频我们就是讲情绪同频声音同频音量同频因为我也是这个希望热线的接线老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理解你是的然后的话呢这跟你实际的分数有很大差距你心里肯定很难过非常的沮丧，甚至可能在这里面对自己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失望妈妈理解你对吧，爸爸知道你然后难过你想哭也可以虽然咱们已经这么大了但是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要把他心里话说出来如果能够把孩子心里话说出来叫做情绪表达剂疗愈对，所以他表达出来之后他就有可能才会跟你愿意说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想说，或者前面的话我们的父母一直是强压的状态下，可能孩子他会害怕说真话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等待，然后的话他如果什么都不想说，说我想静一静，你要允许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如果的话呢，你硬逼着他，哎呀，你又过于担心，因为你也在这个里面波动哦。
0: 嗯
1: 啊，因为特别是高考啊，有很多的时候这种抉择，对吧？所以家长的话，他心中可能有时候对孩子也有怨气，他觉得你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在什么样，但是看到你那个状态，我硬憋着啊。但实际上，我要给家长们讲，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讲啊，人生之中，我们是不是都特别渴望别人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人生遇到贵人？
0: 嗯。
1: 但你要做你孩子的贵人，
0: 嗯
1: 啊，对吧？所以的话，你作为孩子的贵人，就是在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啊。所以当他不愿表达的时候也要允许，但是同时告诉他，那我们在什么时间的话呢，哎，我们得一起，比如说吃个饭啊，或者啊去干点什么，
0: 嗯
1: 啊，就是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一个时间，但同时告诉他爸爸妈妈任何时候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
0: 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 是的，
0: 不管你考得好也好，考得差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但是你的孩子，
0: 嗯，
1: 对吧？孩子人生的话，最大的影响，
0: 嗯，
1: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自己，
0: 嗯
1: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需要就可以了。
0: 这个时候，他可能最需要的是理解，
1: 对，
0: 最需要的，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同频，
1: 对。
0: 嗯，
1: 你要跟他情绪在一块，你不能表现得无所谓，他很沮丧你无所谓，他好气啊。
0: 嗯，对对对对。我都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你说没关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哦，这就是好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暗示，我一直没有，哎，我觉得您今天倒是给了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认识哈。我一直都觉得说没关系可能是对孩子啊，我可以忽略你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恰恰是我无形当中去认可了他现在的这个结果。
1: 对啊，你就只是这水平，在我心中你就这水平，嗯，所以的话你，
0: 所以没关系啊。哦，明白了，这个逻辑就通了，
1: 对吧？
0: 对对，那在考完了之后，其实这段时间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还有些孩子还沉浸在他这个低谷期走不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那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就给他独处的时间，还是我们主动的去积极的去介入，帮助他走过低谷期，把他拉上来？
1: 这要看啊，
0: 嗯，
1: 因为每个家庭的家长跟孩子的互动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家长呢平时跟孩子，所以我为什么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的基础，
0: 嗯
1: 啊，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他在这个比较沉浸的时间过长，你看有的孩子的话到现在还在那个状态里出不来，
0: 嗯，
1: 有的人的话一天就过了，
0: 嗯，
1: 有的人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人一两年，但也有人一辈子，
0: 哦，
1: 嗯，所以。这就是你在心里面的话怎么去界定，所以我们是做心理工作，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在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觉得哎这是什么事儿，但是你的心理世界怎么界定它，
0: 嗯，
1: 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大小不在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而是这件事我心里怎么定位它，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是因为我心里的界定，
0: 嗯，
1: 所以这个界定之后我们要看的是我刚才讲影响它的常规生活，就是我哎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吧？该吃饭不吃饭，
0: 嗯，
1: 日夜颠倒，
0: 嗯，
1: 那这个就已经影响到常规生活，那影响到常规生活都是创伤事件，不论事件的大小。
0: 哦，
1: 啊，
0: 就是哪怕是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这样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也是他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
1: 对，因为跟他的常规不一样，我们讲常规，
0: 嗯，
1: 就是他常规平时都是 OK，
0: 嗯，
1: 但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比如说一周甚至更长，
0: 哦，
1: 那我们一定是要介入的，
0: 嗯
1: 啊，那这时候呢一个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要给他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孩子日常中他可能，哎，他就只是关在房间里，对吧？然后躺在床上，有的孩子就一直玩游戏来麻痹自己，
0: 嗯，
1: 那我们要来还是要主动的介入，
0: 哦，
1: 啊，要首先的话关系很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孩子聊，
0: 嗯，
1: 那也可以还拉孩子出去，因为能量场不一样，
0: 嗯，
1: 每个空间它的能量场不一样，我们要带孩子比如说哎出去旅游啊，
0: 嗯
1: 啊，然后的话呢也可以比如说去吃他喜欢吃的好吃的呀，约他的一些朋友啊，啊，真心能够的话玩到一起的朋友，
0: 嗯，
1: 或者家里某一些亲戚他非常认可的哥哥姐姐啊，
0: 嗯，
1: 对吧？然后带他一起玩一玩啊，甚至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去听一场演唱会，
0: 嗯
1: 啊，都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演唱会
0: 彻底放松的
1: 方式，对，也是一个，
0: 嗯，
1: 我们叫做团体疗愈，
0: 嗯，
1: 啊，所以实际上这些就是要加新的东西进来，
0: 嗯，
1: 来改变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啊，如果的话实在不行，当然也要请专业的啊，对吧？然后的话呢，去做一些疏导，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那个当下遇到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时候，要不然怎么存在我们这样的工作？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让孩子很快打开心扉，然后让他看到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信息是比较窄的，那把他打开一些全息的信息以后，当然我们肯定也很容易的话呢，让孩子首先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没办法后悔，也回不去，所以接受以后才能谈下一步的改变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啊，是逐步去做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方法都非常好，把他给从房间里拉出来，借助一些外力呀，我们跟他共情呀等等，我们借助一些方法把他拉出来。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我们从体重上来说，我们可能是不匹配了。有些孩子真的从心理上到身体上，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并不是专业的，他拉不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求助，
0: 求助
1: 啊，求助能够来刚才讲的帮助到这个孩子的人。哪怕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他非常喜欢的老师，都可以，
0: 就是他比较信任幸福的人，
1: 对，就是他跟这个人的话，他觉得他能够去交流，能够沟通的，那出去散散步都不一样，散步的过程里面有节奏的运动，其实是对人提升他的血清素有很好的帮助，调节他情绪，并且散步在外面阳光，阳光对人调节情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中，包括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孩子，我们都是要求有运动，有散步，要每天的话呢晒太阳啊。所以包括如果实在不行跳绳，但是实际上当他已经完全不愿去理父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助家里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老师，甚至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我因为时间比较忙，我没时间做上门，但是也有一些他是愿意去做上门的，然后在这里面去跟孩子梳理啊，也是能够去调整的。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家长第一重视，第二的话你得想办法，你不能说哎孩子我就说没办法呀，对吧？这是你的孩子，他在人生中遇到困难了，你一定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你相信他一定是可以。我们今年的话呢，有很多甚至休学了的孩子，他们中考高考同样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所以实际上这个困难的话，在孩子的人生中也许将来是送礼物的，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家长内心不能的话呢太慌了，你要知道你重视，但同时你要想办法，你也可以的话求助我们来问一问，对吧？到底怎么做，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孩子会好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就等着他顺其自然的好，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帮助孩子把他拉出来，对不对？
1: 对，包括有些孩子他比如说玩游戏，那玩游戏呢有一些这个父母很聪明啊，他就可能比如说孩子喜欢的游戏，他自己也玩，他也许的话呢也有一些他家里的亲戚，然后用小号，对吧，跟他一起玩
0: 然后打败他是吗？
1: 不是啊，跟他聊天
0: 哦，
1: 因为孩子们有时候他会什么，他如果在现实中他觉得挫败，他在游戏中他要去寻找成就感，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沉迷游戏，因为游戏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对吧？人生其实他会觉得哦，你看，因为我们一直在嚷着高考啊，人生多么重要啊，对吧？失败了将会怎样影响，所以他会觉得哦，你看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其实这也只是暂时的，不是吗？对吧？人生的话，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你准备活多少岁？对吧？那你现在人生18岁，那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你到底想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的话呢，今天你如何就这个失败来去看看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礼物？我也跟很多的家长讲，孩子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有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比如说你在高考中可能失利，那你对你的未来真的有那个目标有想法吗？那你是怎么想？你在大学要干什么？对吗？那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跟孩子讲上大学就好了啊，那不是，大学更卷。
0: 大学如果说你想学得好，你想继续深造的话，其实也和高考我觉得也
1: 是
0: 差不多，
1: 有的更难，
0: 对，研究生很考得很难，
1: 对，所以的我们家长，我也要提醒啊，我们这些的话呢，初中小学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好好努力， 然后的话考上大学就好了。
0: 嗯
1: 啊，我们就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他就觉得哇，大学跟他完全想的不一样。
0: 嗯，
1: 当然，
0: 嗯，
1: 对吧？所以的话，最重要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干嘛？
0: 嗯，
1: 你将来想从事什么？你对什么是感兴趣？
0: 嗯，
1: 你像我们很多家长说，哎呦，你这分数你看都去填报新工科。但是的话，这个孩子适不适合，他感不感兴趣，这是他人生未来几十年可能的方向，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的话，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当他沉沦的时候，也可以透由他的兴趣点把他拉出来啊。你看，有的孩子很喜欢音乐，
0: 嗯，
1: 那对吧？有一些音乐他就鼓励他，
0: 嗯
1: 啊，那有一些音乐他听着他就能放松啊。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心理技术，就会让他有一个安全岛。然后的话，想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重建那个心理的过程。
0: 嗯，
1: 但是这些都是他要有一些兴趣啊。
0: 嗯，
1: 所以不是唯分数论。所以的话，我更期待我们很多的家长们，
0: 嗯，
1: 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多让他去尝试一些事情。
0: 嗯，
1: 不要觉得啊这个钱白花了。其实所有的尝试都可以看一看他的兴趣点在哪里。
0: 嗯，
1: 一个人他有兴趣点，他有擅长点。他哪怕在分数上哎弱一点，但是他仍然有自信啊。
0: 嗯，
1: 最怕的是什么？我只有分数。
0: 嗯，
1: 对吧？
0: 嗯，我们家女儿经常说一句话，她说：“妈妈，上帝造人是公平的。”我说：“怎么说？”他给你颜值，有可能没有给你特别好的智商。我说：“你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要寻找一种心理的自洽，他心里要平衡。如果说就觉得好像所有人家都是很聪明的，就我是傻子，我觉得小孩他会觉得哦，我好像确实是无能的。你要给他一些自信，是不是？孩子就是从小到大，你要给他就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1: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心理很多的问题的话，孩子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自我跟他的角色分不开。”其实高考的失败是叫什么失败呢？
0: 嗯
1: 啊，中考、高考，比如说没达到，他不一定是失败啊，但孩子他会认定失败，
0: 嗯，
1: 是叫学生角色的失败，
0: 哦，
1: 但并不代表是他失败，
0: 人生的失败，
1: 对，因为一个人他有很多角色，有学生的角色，有儿女的角色，有朋友的角色，对吗？还有他社会其他的一些角色，但是他仅仅的话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学生角色失败，
0: 嗯，
1: 但是他会把它扩大成是我失败，
0: 哦，
1: 那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对吧？他某一件事情工作失败，他觉得他失败了，但他不是啊，他也许是一个好爸爸，
0: 嗯
1: 啊，是一个的话呢好妈妈，对不对？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女儿，他的人生的话有其他的角色支撑他，所以我们国家啊，其实还是非常重视角色。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话是非常自我，对吧？伟大。但我们一直传统的文化下面，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每一个角色，啊，对吧？小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家庭里面，儿女啊、孙子孙女这种角色，然后的话呢，你看，现在的话，更多的家庭里面太把孩子的学生角色放大，其他角色都没有了，所以一旦学生角色失败之后，他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代表他所有。所以实际上要告诉孩子，只是学生角色的一个挫败，但是你的话仍然是好儿子、好女儿，对吧？
0: 就学生角色的失败，不代表你人生的失败，
1: 他
0: 不能因为这一次考不好而否定了自己的人生，
1: 对，不能否定了我，不是说你看大部分的话问题在哪，他走不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我不受欢迎，这是跟自我相关，然后我不受欢迎，我没有能力，他有可能会被群体排斥。对吧？所以的话呢，他是什么？没有价值感。所以这是孩子最害怕的事情。我们得让孩子看到，我们需要你，
0: 行，
1: 对，
0: 然后你可以，
1: 我们也需要你。
0: 对吧？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1: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说最棒啊，
0: 是
1: 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你还说我棒，其实你心里的话，你会他会觉得你说假话，
0: 你很虚伪，是吧？
1: 对，所以实际上你要告诉他啊，你是我的孩子。那这一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你，哪怕家里有其他兄弟姐妹，你有你的独一无二，对吧？我对弟弟或者对姐姐都是不一样的爱，但你在我心中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其他人的话呢是超越不了的，对吧？所以你要告诉他，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时期你没有达到，其实，在妈妈心中你也一直是很优秀。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你要认同他，对吧？我也
0: 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同频，
1: 对。然后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但同时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妈妈来一起来想办法， 然后人生的目标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也有好处，所以在这里面是一定是情绪稳定下来才能聊的。但前面你要允许他有情绪，
0: 对，
1: 允许他的情绪的流动，允许他有一个冷静或者自己的话能独处的时间，只要时间不是很久。
0: 这个不就是心理学上经常所说的，就是我们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是
0: 先和他同频共振，让他的心理情绪就是平静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解决他心理上的问题。你作为心理咨询师。

0: 该也都是，我觉得很多孩子来的时候是不是都心里就是藏着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和无法和啊家长啊或者同学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和您说一说之后，是不是他的情绪基本上就会啊变得很平和一些？
1: 因为我们很稳定，
0: 嗯，
1: 我们在咨询室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0: 嗯，
1: 我甚至跟我的来访者说，如果的话，我们俩躺在地上说都可以，
0: 哦、只要他愿意，
1: 对，就是他想什么，就是他是自由的，
0: 嗯
1: 啊，只要是不是一个违反底线的道德的这些事情，
0: 嗯，
1: 那在这里的话，他是自由的。他是被允许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的包容度越大，他越在这里面的话，越能呈现自己。所以情绪，很多人说，哎，我们要管理情绪，但是你要说情绪是什么，你又说不出来，
0: 嗯，
1: 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要管理情绪，但什么是情绪呢？其实情绪就像那个树影一样，你看情绪是一个影子，但是的话，你想解决影子，你光去说，哎，我要解决影子，可以吗？
0: 嗯，其实要解决个人，
1: 对，你要解决的是那个影子的原型，嗯、对吧？
0: 对，
1: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情绪它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表情，
0: 嗯，
1: 看不见的心情，
0: 对，
1: 它是两个方面，嗯、对吧？一个看见，你看有的孩子，因为毕竟孩子他的情绪是表现在脸上，
0: 嗯、
1: 他的表情会出卖他，但是也有的孩子他是什么？他不表现出来，他内在的心情他是一个比较乱的，是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所以他是这两点啊。但是我们更能够。去控制的是什么、嗯、
0: 控制的是心情
1: 表情你的心情你其实很难控制
0: 哦，
1: 所以你的表情是可以练的、嗯、
0: 想想但是我觉得表情那如果说比如说哈说孩子我们每天要对自己微笑啊，就是我们要笑面生活但会不会就很假面就是但是他的心里很苦的情况下或者心里藏着很多事的情况下人家说面由心生这个表情那控制的也是假面
1: 呀。所以我就讲、嗯、我们有行动能控制的是表情。
0: 嗯嗯。
1: 那你就要开始干嘛、嗯、我笑不出来我也笑。我也可以的话告诉自己笑一笑。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你在很低落状态你对着镜子你告诉我要笑一笑。对吧这个是什么哎我要想好的事。
0: 嗯。
1: 我要说好的话。所以的话呢尽量去想好事情因为他在低落情绪里面他想的是不好事情我们在心情、嗯、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你表情的你就要去看一看你去练一练
0: 这个相对心情来说更简单
1: 对因为心情它是后面藏着事
0: 嗯，
1: 这种事情的话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0: 嗯，
1: 对吧
0: 但是表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那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我每天要对着自己说你很棒你一定会更好的然后这就是一种潜在的心理暗示是吗
1: 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哦、
1: 我们有一本书现在记不得哪一本书就是在西方的这个研究中啊、
0: 嗯、
1: 就是每天早上你起来对自己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0: 嗯
1: 也许你今天说没有什么影响但你连续说一年你连续说十年试试看就是吸引力的这种部分很多人说哎罗老师你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告诉你大部分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甚至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神经学家他自己的话在研究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滑雪导致他瘫痪他用他的医生用他研究的理论告诉他终身瘫痪但是的话呢在后面的几年他一开始也很沉沦后来他就用这种方式心理暗示跟他的腿部的交流然后一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吗最终他仍然站起来这是真实的事件当然的话还有那个有一个这个老人啊也是这样如此所以我想告诉各位家长们其实人生中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其实高考其实对于我们很大的一些事情来说可能孩子觉得是一个大事但是放在我们四五十岁甚至更大年龄再来看这个问题你肯定不是个问题人生这些事都是一个小事、
0: 嗯、
1: 但是在很大的大的事情上很多人真的是对吧面临了巨大的挫折、嗯、
0: 是
1: 所以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孩子这样一个事情其实你要放平心态、
0: 嗯、
1: 你要相信孩子可以如果你是相信的你是放松的孩子他才会愿意跟你敞开
0: 就是你平静了你情绪稳定了你的孩子才能够淡然的去接受这个现实
1: 对啊
0: 对吧
1: 孩子现在才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中高考之后我们的心理该如何安慰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后中高考时代如何陪孩子走过低谷期。那中高考的分数都已经陆续出分了哈，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尤其对于可能结果不是那么很理想的孩子来说，这段时间的确是他们的人生低谷期。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陪伴孩子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期？这个暑假我们又怎样让他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叫罗芳华，他是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啊，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梦想。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罗老师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说了说哈，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公布之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家长有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是
0: 因为我们本身的认知是有限的。我觉得同频都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然后我们要再去做能够把他拉出来的那个人，我觉得可能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干预？
1: 首先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家长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带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做一些他喜欢事。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他会钻牛角尖，那这时候呢，比如说啊，到现在我们出分的话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一周，但这时候还好。如果的话连续在两周、三周，那我们的家长的话一定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干预的啊。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从孩子的话利益角度去讲，就是要告诉他啊。然后在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是会排斥心理咨询，但我们可能就会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哎，大学的这个生活包括的话未来会怎么可以更好啊，或者是哎，他感兴趣一些点，那从这些点的话呢吸引他的这个兴趣，包括我们里面还会比如说给孩子做一些优势测评啊，也是想找到他的这个我
0: 你所谓的您刚才所说的亮点是什么是吗？
1: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让孩子感兴趣他自己认为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才会去做。所以的话我们要从利益角度，孩子感兴趣他认为他想要获得的这些利益角度，然后去把他引出来。那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要做优势测评，我们有时候做优势测评的目的的话其实也是做心理暗示，告诉他你有这些优势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对吧？借由这个我们再来做心理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一个比较好的丝滑过渡。
0: 对，
1: 就是有的孩子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孩子的话他因为他这个挫败的话他自己背负不起，背负不起之后呢，孩子们的话这个网络的话也很发达嘛，他就会去搜索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对吧？那他只要一搜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像啊。我们曾经的话还有一个初二的孩子，那到我们咨询室都父母搀扶着过来的，因为他自己去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往抑郁上去想，然后的话呢因为这种状态我们在这个哪怕在医院啊，就是有很多都是主观的这种题目，因为他自己看过，所以的话他就会觉得他都是
0: 对，
1: 然后他就会去套
0: 所谓什么什么看病，
1: 对，
0: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哎，好像越来越符合我，
1: 是，
0: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另类的这个叫心理暗示？
1: 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先让孩子改变一下环境，所以比如说旅游，对吧？外出，你的场域不一样，然后的话你接受的东西有新的东西进入，所以心理咨询里面有一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有新的事情、新的物品或者新的一些有新的进来，跟他常规的不一样了之后来干预一下。当然什么是合适的那就每个孩子情况就不一样来介入，所以这也是会发现孩子们他在查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查阅，因为他查完之后你看是我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这样， 所以他就需要找一个背锅侠。

0: 因为每个人的心理承受是不一样的，并且的话呢，有时候这种人生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你不可预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自己，你心情不好，你几天也有会调整过来的呀，对吧？这是大部分人。那有人他就是调整不过来，难道你在这时候你不要去干预吗？一定要去干预啊，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先首先的话，心里不要这个忌讳这件事情。第二件事的话，就是还是我要谈，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相信你的孩子 OK。同时，你就在这里面，父母是最大的这个的话呢，信任和支持。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哦，我们长大之后也是一生之中有很多人是什么寻求父母的认可，对吧？你内心认可他，分数不代表你，你在我心中都是 OK 的。你看你哪些方面，对不
1: 对？
0: 你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学生的角色可能你暂时现在还不够让你满意，但是我们其他的角色。父母觉得你是很棒的。
0: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父母只要有认可，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孩子才会配合，他才会觉得话呢是在解决问题，中考、高考，他都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不用去害怕，只要你不害怕。当然，孩子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主动，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想找自己一个解脱
1: 对，还有一点，就通过您刚才说那么多，我真是觉得，就是家长可能是孩子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支撑。
0: 你这个话讲到了，我们经常讲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咨询师。对，如果父母的话，在很多的时候，你能成为孩子的树洞，你能成为孩子的人生贵人，你能在他跌倒的时候，你趴在地上垫着，对啊。
1: 就如果说真的跌倒了，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是隐含的，
0: 是，
1: 就他跌倒了，你真的愿意扶他一把
0: 我是讲
1: 吗？
0: 心理的跌倒啊，
1: 对对
0: 对
1: 呀，
0: 吧？
1: 是呀。就比如说他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有些家长可能还在埋怨，
0: 对，
1: 而且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就是你看高考成绩出分了之后，然后就是填志愿的问题了，说我爸妈因为填志愿吵得快要离婚了，我觉得是我的错，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0: 天哪，这个我经常跟很多的父母讲啊，我说如果我们在填报志愿里面有一个在咨询中啊，我因为为什么要我还要学这个填报志愿，对吧？这是因为生涯规划。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话，其实比父母更重视成绩，因为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给他这些，就像各位的话，你的挣钱一样，孩子他要挣分数，所以当他的话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他其实。他心里比别人更重要。那填报志愿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决策人是谁。那在这里面的话，有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说啊，那我听我爸爸的；那有的说啊，这个我自己做主。但是80%，我们非常庆幸的是，现在孩子他们说我说是我做主。父母有时候的话，心里也会有忐忑，也会对，
1: 就可能对他有点不信
0: 对，私下给我们打电话。但实际上，我们做到的分析就是什么？让孩子的话理性决策，就是我们给到他很多的信息，让他理性决策。我在这里也要跟父母说一下，我经常跟父母讲，我说这条路将来谁学？
1: 孩
0: 孩
1: 子
0: 子学，
1: 学，对。
0: 将来这个事谁从事？因为你选专业就是选你的职业方向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可能
0: 吧？
1: 这是你一生当中可能都要从事的东西了。
0: 对。
1: 对，
0: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讲说，以前我们大学学的跟现在不一样，但是那是什么
1: 时
0: 时
1: 代不
0: 代？
1: 同
0: 对，
1: 了，
0: 所以你不能说你这4年的话，别人都在为他的未来方向奠定基础，你没有，对吧？那这个孩子如果不感兴趣，他能力又达不到，那他将来在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他痛苦吗？大学仍然有退学的呀。
1: 对。
0: 我们在咨询中碰到过大量大学退学的，我们最近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在大二、大三退学回来重新高考。所以的话，你的方向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件事情的话，他感不感兴趣，将决定他对这件事情的话长久度。他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能力，很多人的话呢，孩子就是说，哎呀，你看工科对吧？大家都选，但你知道吗？工科里面，你的物理要好，你的数学要好。你如果在高中都学不明白，你
1: 上
0: 在
1: 大学更不行。
0: 对，那你这个孩子的话，在大学
1: 对，
0: 里面他被碾压，对吧？他被这个蹂躏，那他的心理怎么可能健康呢？
1: 对，
0: 健康是什么？什么事情？成功乃成功之母。就是我有成就感，我才会越感兴趣，
1: 对
0: 我
1: 对，
0: 越愿意钻研，对吧？所以的话呢，高考志愿填报不是选学校、选专业，而是为这个孩子选人生方向。你选了之后，你的朋友不一样，你圈层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对吧？你将来的话，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如果家长选的孩子在大学遇到困难，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怎样？他
1: 第
0: 面
1: 一
0: 对
1: 时
0: 困
1: 间
0: 难
1: 他
0: 是什
1: 会
0: 么？
1: 埋怨
0: 一定，
1: 家长。
0: 一定，对吧？第二件事情，他很容易。

0: 意放弃，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不感兴趣的，
1: 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0: 对，所以他容易放弃。
1: 如果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来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最终确定了一个答案，就比如说我们上了你愿意的这个专业，那么他在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可能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就会很谨慎，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在专业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什么呢？我们会给孩子分析。
1: 嗯，
0: 那有的孩子的话，你看说我啊，你看国家重视芯片，我要学，对吧？这个电子信息，那我们一看他成绩，对吧？你像电子信息600分以下，你都不用看，
1: 嗯，
0: 这是功课里面最难的，嗯，学起来非常难。但我们就会跟孩子讲，然后你选这个，将来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你的话要不要考研？如果你不考研，你在大学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学叫什么？大学不要把它当学校，它是基础学科。对吧，他学的都是非常泛的基础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么泛呢？我们更期待孩子选广一点，选广之后他在大学更深入的去了解在这个大类里面的每一个小类，然后研究生方向他就可以更精准了。所以在研究生才是更扎实的学本领的时候，那在大学本科的这个时期，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会提前跟孩子聊。
1: 哦，
0: 对，让他心里面对这个有一个预期。
1: 嗯，
0: 那当他有预期的时候，他知道他会遇到困难。
1: 嗯，
0: 但是他这里面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还可以做点什么，让你未来的困难更小。
1: 嗯，
0: 对吧？那也激励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嘛。
1: 嗯，
0: 啊，对吧？因为孩子18岁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让孩子有负责任的能力，
1: 对，
0: 有选择的能力，有决策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要，如果这个孩子的话，一定让你的爸爸妈妈听一下我说的啊。
1: 嗯，
0: 孩子未来的人生是他要走，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孩子人生关键的时期，你们还吵得这么开僵，其实我觉得你们很自私。你们一定要知道孩子也在这时候彷徨，也在这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的话呢，这些孩子他们也在到处找信息，但是他们很多掌握的信息是片面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说你去争谁对谁错，而是你要找到更完全的信息，然后去分析爸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坦开着说啊，我们要求是父母孩子必须都要在，
1: 就是一个民主的氛围。
0: 对，在这里面，但是要把信息全部拎出来，对吧？爸爸是如何考虑的？那你的考虑，我们会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你是否的话，这个考虑，你的考虑的漏洞有什么，我们也会讲出来。你考虑好的地方什么，我们也会表达出来。所以的话，你看，就像一个会议，
1: 嗯，
0: 那这样一个会议决策之后的话，其实父母也会认同，哦，这才是我孩子要的方向，
1: 对，
0: 对吧？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嘛。
1: 对，就是这个会议，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决策者，因为这本身这件事情就与他息息相关，
0: 他是最重要的参与和决策者。
1: 对，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的问题。他说初分好多天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同学问我，我就说我没查，其实我怕别人评价我的分数。
0: 嗯，
1: 这个心理状态正常吗？
0: 这一定是没考好嘛。
1: 嗯，这肯定的。
0: 那当然允许。
1: 嗯，
0: 你要接受自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我想说很了不起了。因为实际上强者不是说你是赢了，对吧？多少人，强者是你在赛道里，你要知道前面一个中考，对吧？然后在这里面你胜利了，最后的话在高考之际，不管你考多少分，你都在赛道里，你都经历了这3年，你就是一个强者。
1: 对，
0: 那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仍然哪怕你这次失败了，你仍然在赛道里，仍然愿意往前行。
1: 嗯，
0: 那
1: 你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希望。
0: 对，所以话强者不是输赢。
1: 嗯，
0: 强者是什么？强者只要在赛道里，只要行动。那另外，毕竟孩子在这个年轻嘛，啊，你也比较小。
1: 嗯，
0: 所以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实是不接受自己的这个分数，也请你接受你的不接受，就是你接受自己的不接受。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当别人肯定知道你说。对吧？你分数怎么可能不查呢？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实际上的话呢，你要问自己，然后的话呢，我不接受，但我想现在告诉你，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 嗯，
0: 请你接受，
1: 嗯，
0: 接受分很多种，可以是高兴的接受，
1: 嗯，
0: 也可以是愤然的接受，黯然的接受，还有淡然的接受，
1: 嗯，
0: 所以只要你接受了，那就下一步是改变不改变，
1: 嗯，
0: 那我既然在这里面。嗯，人生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是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你不是跟别人比，
1: 嗯，那跟自己比。
0: 对，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但是他提醒了我什么？ 我在未来，你的人生还很长，这只是我刚才前面讲，只是也许高考这一站战斗的站，但也是你人生的一站，就是公交站的站，对吧？未来的话有很多站，所以的话，只要你愿意还在赛道里奔跑，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对，所以不要气馁，
1: 对，
0: 你已经是强者，所以只需要现在你战胜你自己，当你接受之后，你下一步就可以在思考你要做什么，
1: 对，
0: 对吧？
1: 只要你在这个跑道里，总会到达终点，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是，
1: 还有位朋友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超一本线，但是没到211，家里人说白考了。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发来问题，我心里看到这条微信，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0: 说实在的，一本线
1: 已经很了不起了，
0: 你知道吗？是全省排名前30%了。
1: 对呀，对呀，
0: 对你已经非常了不起。
1: 对。
0: 首先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他是更好的人
1: 生，健健康康的。
0: 对，但是我们非常多的父母不太会说话。
1: 对
0: 啊，其实我经常跟孩子们讲，在你的人生中，你想一下，有谁能够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1: 只有父母，
0: 对吧？一定是父母。你过得比我好，我
1: 是
0: 最开心的，是，对吧？没有其他人，所以父母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期待你好，当他看到这是。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将来的话呢，你得不到好的人生、好的工作等等这些，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嘴上就会无形中在那个气头上说一些伤人的话，
1: 就关心则乱。
0: 对，但是我想说，请你不要相信他，
1: 让孩子不要相信父母是吗？
0: 对，孩子，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一定是父母，但是他们确实呢没有你睿智。也不智慧，所以他们说了伤了你的话。但我想说，今天的话，我想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你这个分数，也一定给你点赞。我首先给你点赞。你已经在全省的话都排名都是靠前了。对吧？你的人生已经是赢了的。但在这个时候，父母的话呢，他是也可能，我们中国还有一种什么呢？叫激励教育。其实我不太认同啊。但是的话，这种激励教育，这是父母他们那一辈延续下来的。所以最重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同时的话，你要证明给你的父母看，你不用他们担心，对吧？我觉得未来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然后心平，当父母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心里话，说一说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因为你越来越要走向，我们讲啊，走向成人了，对吧？18岁了，那越来越的话呢，是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方向盘你要怎么开，是你决定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能考这样的分数，你也一定有能力。
1: 对，
0: 所以相信。同时未来也一定能够处理好你跟父母的关系。
1: 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人，我们反向可能我们也可以去影响父母，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我们因为很多的父母的话，中国的父母都这样嘛。我在做咨询中，我们很多的高中的孩子，因为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睿智，我基本上跟他们在聊说他们改变很大。但是我们通常做青少年咨询一定会跟父母聊，但我会发现父母的改变很小。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我就真的觉得父母不如孩子。但我会教孩子怎么去做向上的父母管理。但是这种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会发现孩子们做得很好，
1: 就反向的。
0: 对，
1: 就一般我们说先管好家长，然后我们再去，就是说去指导孩子。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说先让孩子改变，然后孩子去反向的影响父母。
0: 对，所以话我就经常跟孩子讲。所以有时候父母讲这个话，孩子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怼父母，对吧？你怎么能这样讲我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朝着更加糟糕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件事情干的是什么？损人不利己。咱们得干点的话呢，利己的事儿。所以的话，当父母这么说的时候，他背后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回复？你可以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呢？所以我们看孩子就很容易说清楚。他们也在现实中的话呢，去尝试。一开始尝试的话，哪怕有的孩子跟爸爸的关系，特别有些女孩跟爸爸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很难能够的话呢，父母一讲。爸爸一说他的时候，因为有的爸爸真的啊，他的这种语言的话呢是非常负向，那孩子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这个爸爸，因为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很有倔强这个部分，但我就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看他已经是这样，首先你要接受你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所以我讲接受很重要，对吧？你接受他之后，你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指望他改变然后你改变，你可以做点什么，可以的话让他的回复不一样 啊，最近的话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有一个女孩高二了嘛，啊，她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很僵，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她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父亲节，她给爸爸买了礼物，
1: 嗯，
0: 然后还给爸爸，她爸爸有一点低血糖，还给爸爸准备了一盒糖，
1: 嗯，
0: 然后的话，她说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竟然哽咽了，虽然嘴上还有一点那个。一些话语不是很好，
1: 因为父爱是沉默的，
0: 对
1: 吧？
0: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爸爸哽咽了，他说在这时候他也感受到，所以的话，在这其实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是不太善于表达爱，
1: 嗯，
0: 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反向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嗯
0: 嗯，当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时候，你不又是你的儿女角色的成就吗？
1: 对，
0: 你儿女角色的成就就反过来让你的自我更强大。所以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自我的强大在哪？自我的话是在最中心哦。
1: 嗯，
0: 你只要不出来，你不要用把你的每一个我，我们很多的人都觉得，哎，我要把最真实的我的话展现给别人，对吧？我要最真实，那你是不成熟。
1: 嗯，
0: 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是叫做什么？每一个角色的话能够做好。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角色做好的时候，不是把自我展现到角色，而是在这个角色中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我这样表达，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1: 嗯，
0: 所以实际上的话，你的女儿角色做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反过来让你的自我就会更强大。
1: 哦，
0: 你的自我更强大，你的角色是不是就可以更加的话能做得好呢？
1: 哦，就是他的自我角色其实分成很多，学生角色，然后儿女角色、社会角色等等。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其中有一个角色做得很好，其实无形当中就让我的自我角色更强大。
0: 对。
1: 哦，这样就明白了。
0: 对吧？所以的话，要不然你的自我在这中间你怎么成就呢？
1: 对
0: 吧？我们都讲说我们啊，我和我的关系要很好，对吧？叫自我关系啊，外在的话叫
1: 客体关系，
0: 对客体关系。包括的话呢，我们俩之间你对我是相对客体关系，但实际上的话，我这个自体关系怎么修？很多人讲我自体关系修好了，我的外在的客体关系就能修好。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去做一些让相对客体对你认可的事情。
1: 什么叫相对客体认可的
0: 事情？就比如说我是女儿，
1: 嗯，
0: 那我的相对客体是妈妈，
1: 嗯，
0: 那我让妈妈去认可我这个女儿，我做一些有利于妈妈的事情。
1: 哦，那就刚才讲的这个女儿给她爸爸买礼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
1: 哦，
0: 所以当父母的话呢，他有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完全做一些事情，
1: 反向的影响。
0: 你
1: 就我们改变不了父母，嗯，就是他们原本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他，对不对？
0: 好，我最后也说一下，你会发现孩子，我想告诉你，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困扰，我们很多成年人在跟自己的父母的处理问题是
1: 一样
0: 对吧？到现在的话40多岁50岁，然后父母说什么你也会抱，你也会有很愤怒，你也会有很不平，对吧？所以都一样，
1: 对，
0: 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扰。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暑假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考得好还是考得坏，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孩子就在家里刷手机，要么父母说，哎，你出去打工去吧，还不如出去打个暑期工好。那在这样一个暑假，我们怎么样给孩子安排一个既健康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呢？让他就是很好的去衔接高中或者是大学。
0: 这就不一样。那初中中考的学生的话，就一定要跟他明确，对吧？高中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从以终为始来做事？那我中考的学生，那我高考的话呢，要考什么大学？当然的话，如果我们做得更深入一点，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哪怕是在中考这个时期，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那如果是高考的学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大学生活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对，而不是像父母说的啊，上大学就没事了。
0: 对，
1: 其实它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你要规划，所以的话呢，你规划目标，你就要知道你现在该干什么。所以学习加生活，包括娱乐，都要考虑，跟父母一起聊。然后你自己有这样规划的能力，父母的话就会背后有支持。这时候你的学习也要做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的话，不能没日没夜的颠倒玩游戏，连续的玩游戏一定会让你的大脑的话沉浸在其中，你很难再出来。
1: 对，
0: 这是我要觉得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学习、生活，然后规划，这缺一不可，对不对？
0: 当然。
1: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对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家长们说一句，中高考很重要，但它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里的一个坐标点，而不是终点站。那这个夏天孩子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怎么办，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罗老师所说的，您稳了，孩子其实他就稳了，
0: 是
1: 对吧？您接住了他的情绪，他就会慢慢的站起来。那这个暑假请陪孩子们好好吃吃饭，好好说说话，好好想一想，规划一下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一点其实更重要，
0: 是
1: 而不是沉迷在这个低谷期而无法自拔，不管是家长 也好，还是孩子也好。
0: 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

0: 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先兆流产请假，单位不批准还开除，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地铁站上班数月14人被骗。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已订票不等于已出票，机票骗局又翻新。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严女士在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多年，并签订有劳动合同。严女士怀孕后身体不适，经医院确诊为先兆流产，建议休假14天，于是她向公司提出请病假。公司认为严某之前已经休过了几天病假，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不能再连续的继续休病假休下去，所以就没有再审批她这个假期。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最后，公司以严女士违反请假制度、病假超期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严女士处于孕期，其因先兆流产向公司请病假，并提交了病假条，公司以其违反公司制度、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最后认定，用人单位与严女士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判决用人单位向严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请假期间差额工资72000多元。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张女士就职于北京一家公司，生完孩子产假结束后，公司人事微信通知她返岗，张女士回复，想申请把年假和丧假一起休了，孩子太小了，没人照顾。公司人事回复可以延期返岗，但是一周后，公司以张女士接到返岗通知后未到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已经连续旷工超过7日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张女士不服，后诉到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产假结束后，张女士申请把年假和丧假一起休，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公司人事表示可以，另提议可以把哺乳假一起休了，但未提醒张女士应当如何履行请假手续。考虑到张女士在哺乳期内，最后认定公司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支付张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另外，法院还判决公司支付张女士育儿假工资1360元。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如今，我国正在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积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其中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的权益保障也是越来越完善。不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仍有一些企业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认识不足，出现了侵害女职工权益的情况。比如今天案例当中的先兆流产请假，单位不批准还开除，那这种做法合理吗？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与产假期间的工资能否同时兼得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程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4: 公司的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期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同时，劳动合同法第42条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严女士处于孕期，因先兆流产有医院出具的病假条，这属于合法的病假申请。公司的规章制度虽然对病假有规定，但不能违反法律对孕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公司以严女士违反制度、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请假期间差额工资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当中啊，公司以张女士接到返岗通知之后没有及时到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连续旷工超过7天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张女士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公司违反解除劳动合同，判决支付赔偿金和育儿假的工资。那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4: 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公司在与张女士的沟通中没有明确告知其需要履行的请假手续。张女士在产假结束后提出申请休年假和丧假，并说明了孩子没人照顾的理由。公司人士表示可以延期返岗，甚至还提议可以把哺乳假一起休了。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双方协商的过程。然而公司没有提醒张女士应当如何履行请假手续，在张女士没有明确知晓需要办理何种手续的情况下，以未履行请假手续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张女士处于哺乳期，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9条，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哺乳时间。公司在处理张女士的返岗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权益，在沟通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导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充分，所以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其支付赔偿金和育儿假工资是正确的。
1: 程律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女职工权益保护的常见问题。有听众提问啊，女职工休完产假之后申请哺乳假，企业有权拒绝吗？
4: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9条，哺乳期至婴儿满1周岁期间，女职工每天享有1小时哺乳时间，这是法定权益，企业不得拒绝。但要注意3点。第一，哺乳时间可以协商灵活使用，比如合并成半天或全天集中休假。第二，女职工需提前与单位沟通具体使用方式。第三，部分地区比如上海允许延长哺乳假至婴儿满1岁半，但需按病假待遇支付工资。
1: 原来如此，那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和工资能同时拿吗？
4: 这里有个关键原则，就高不就低。如果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企业不用补发；如果低于原工资，企业必须补足差额。但要注意，如果女职工提前返岗工作，只能领取实际工作期间的工资，不能再拿生育津贴，否则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1: 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提问，企业能否调整孕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工作岗位呢？
4: 合法调岗需满足特定条件，比如女职工因身体原因主动申请，需医疗证明，原岗位属于禁忌范围，如高空接触有毒物质，或企业客观情况导致原岗位消失。但绝对禁止变相降薪或安排从事孕期禁忌劳动，比如接触汞、苯等有害作业。
1: 通过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在处理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相关问题时，必须严格的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仅依据公司的规章制度而忽视了法律对于女职工的特殊保护。

0: 护。那么对于女职工来说，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程律师，
1: 女职工如果遇到权益被侵害的情况，首先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医院的诊断证明、与公司的沟通记录、劳动合同等，然后可以先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才绝不服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要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清楚自己在特殊时期享有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主播点评。
0: 近期的两起女职工权益纠纷案的判决，再次为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权益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企业不可逾越红线。无论是先兆流产请病假认定为旷工，还是产假返岗协商不足被解雇，均暴露出部分企业将内部制度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管理顽疾。法律明确规定，三期女职工享有调岗保护、哺乳时间、禁止非过错性解雇等权利，企业任何决策都需要以法律为基准。生育津贴与工资就高不就低，哺乳假灵活安排等细则更需要企业主动落实，而非消极的规避。对女职工而言，留存医疗证明、沟通记录等证据，善用工会仲裁等多维维权渠道，是捍卫权益的关键。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企业将合规意识融入到管理的血液当中，而非事后的补救。女职工亦需要提升法律的认知，破除隐忍的思维。唯有法律刚性的约束与个体权益意识双重发力，才能真正的实现职场性别平等与生育保障的良性循环。感谢程建桥律师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近日，小李突然收到一个韵达快递，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张扫码领福利的广告单，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扫码进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进群之后，一个自称客服的人联系小李，指导小李下载了一个任务 APP， 说只要按照要求完成里面的任务就可以领取福利。刚开始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小李打开听音乐的软件，搜索相关音乐，然后截图，就可以领取20元的现金福利。短短几分钟，小李就已经领取了60元现金，便愈加相信对方。在取得受害人初步信任之后，客服便引导受害人做所谓的高级任务，在网站上充值2999元，就可以一次性返现800元。面对如此高额返利，小李十分心动。可当小李充值后想要提现时，软件上却显示账号被冻结。客服称小李刚刚操作失误，需要再充8000进行解冻，解冻后所有钱和盈利会一起返还。小李继续充值后仍然显示提现失败，需要继续充值，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诈骗分子利用快递将印有二维码的中奖宣传单邮寄到受害人地址，利用受害人好奇和急于赚钱的心理，诱导其扫码，最后将受害人一步步引入刷单返利的骗局。警方提醒：一，对于来路不明的快递和福利，一定要提高警惕，凡是声称可以免费领福利、扫码领礼品的都是诈骗。二，请勿随意扫描陌生快递内的二维码，请勿下载来历不明的任务软件，请大家擦亮双眼，谨防被骗。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酒桌上有人跟你吹嘘自己有门路安排地铁站查岗岗位，每天只要4个小时的班，每月到手6000多元，您会轻易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荒唐的诈骗案件，10多名受害者听信同乡的谎言，连续数月自掏腰包进出地铁站，干着一份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为了保住这份虚构的高薪差事，不少人还给骗子送上了烟酒现金。这起匪夷所思的案件完整经过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2: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3: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3: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害人说，那你这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4: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3: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1: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3: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2: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这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的开始去。

0: 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街站。
1: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一两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1: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3: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1: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3: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1: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不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3: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1: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

0: 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6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8: 淮南 FM103.6，
17: 滁州 FM102.9，
18: 定远 FM98.5，
17: 明光 FM92.3，
18: 凤阳 FM87.9，
17: 天长 FM87.7，
18: 陆安 FM94.9，
17: 霍山 FM94.2，
18: 霍丘 FM105.1，
17: 金寨 FM107.4，
18: 马鞍山 FM91.3，
17: 芜湖 FM99.2，
18: 芜围 FM100.1。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以订票不等于以出票，机票骗局又翻新。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近日，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偶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了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5: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4: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5: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4: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5: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2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

0: 只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1: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

0: 接下来我们邀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 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
1: 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0: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 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 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 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我们将聚焦听众的法律咨询与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上海协力合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程静，为大家专业解读法律问题，提供权威解答。听众咨询自己家前巷的邻居在他隔壁的村控地上养鸡，这块地在自己家的右上方，处于自己和养鸡邻居的中间，自己已向该邻居反馈，他不听，反而辱骂自己们，现在已向邻居亲戚反馈，但调解无果，风会把味道全部吹向自己家，以严重影响生活。请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邻居在您家旁边的空地上养鸡，散发的异味对您和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你有权要求该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依照自己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尽量避免对相邻一方的生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根据您的描述，

0: 您的邻居在其亲戚空地上养鸡，该空地与您家相邻，邻居养鸡所产生的鸡叫、异味等严重影响了您和家人的生活。该行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合理利用的程度，对您们的正常居住生活造成了妨碍。这种情况下，你有权要求该邻居停止在您家旁边养鸡，清除养鸡产生的垃圾，排除对您和您家人的生活的妨碍。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邻居沟通，要求其停止在该空地养鸡，另行寻找合适的养鸡场地。沟通无果的，您可以寻求村委会的帮助。尤其居中调解仍无法解决的，您可以收集照片、视频等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听众咨询，自己介绍一个人去工地工作了，没想到他在工地受伤后，将工地老板和自己都起诉了，要求赔偿。但是自己在其中既没任职也没收钱，请问这样怎么划分责任呢？
0: 听众您好，如果您仅是为他人介绍工作，并未对工作内容、工资等具体事宜进行安排，也未从中获利，那么您无需为其受伤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自己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需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并获得职业中介许可证。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职业中介资质，而长期从事中介服务，并收取费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您介绍他人到工地工作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您仅是偶尔无偿为他人介绍工作，也未向他人支付报酬，他人的工作内容也不受您的指挥管理，那么您对于他人受伤无需承担责任。您介绍他人为工地老板个人提供劳务，该工地老板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监督的义务，若其怠于履行该义务导致他人受伤的，应对该受伤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工作者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明知从事的劳务可能存在风险，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自身也属于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的损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您所述，您介绍工作的人已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可以提供相关的沟通记录作为证据，证明您对于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 听众咨询，自己住在3楼，主管道下水道堵塞，楼上用水无法排出，导致自己的房屋墙面被水泡发，室内受损，自己能起诉楼上的住户吗？
0: 听众您好，您是否可以起诉楼上住户，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根据主管道堵塞的原因来具体判断。根据您的描述，因主管道堵塞，楼上用水无法排出，导致您房屋的墙面被水泡发。下水主管道一般是所有业主排放废水都需经过的排水管道，属于建筑区划内的公用设施。小区的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公共部分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的职责。如果物业公司未履行管道疏通义务，导致堵塞，造成管道反水，物业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同栋楼的业主共同使用该下水主管道，所有业主负有共同管理、合理使用的责任。如果楼上业主存在不当使用行为导致管道堵塞的，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无法查明具体责任人的情况下，共同使用该主管道的业主又没有其他免责事由的，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主管道堵塞是由于房屋设计或施工问题导致，且排水管道仍在保修期限内的，那么房屋的开发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楼上业主进行沟通，查清主管道堵塞原因，并视实际情况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协商不成的，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墙面泡发情况的照片、视频以及损失评估报告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听众咨询，自己家孩子在学校和同学在操场玩，在捉迷藏时摔了一跤，骨折了。对方家长说，他家孩子没推自己的娃，是我家的娃跑得太快了。但是孩子说，当时是对方在后面一直追才摔跤的。请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您好，如果您的孩子因同学追闹导致摔倒受伤，在同学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您可以要求同学家长承担与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您孩子的同学在与您的孩子玩捉迷藏时，在您孩子后面打闹或推搡，导致您。

0: 您的孩子摔倒骨折，那么该同学有明显过错。依照自己国民法典的规定，你有权要求该同学的家长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同学在奔跑时距离您孩子较远，其行为不存在不当之处，没有证据证明您孩子受伤是其导致或加重，那么该同学则不应承担责任。同时，如果您的孩子对于在操场上追闹的危险性应具有相当的认知和判断，但其并未停止危险的行为，您的孩子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如果您的孩子未满8周岁，受伤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除非其能够举证证明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您孩子受伤时在8周岁以上，您有证据证明学校未安排老师引导和管理学生，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学生的危险追逐，或者存在操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等情况，您也可以要求学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您可以先了解孩子受伤原因，并与同学的家长和学校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支付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如果您孩子所在学校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校方责任保险，那么您还可以视情况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听众咨询，自己正在实习期，离转正还有1个月被辞退了，但是自己已经干了5个月了，公司今天还让签了自愿离职申请，后面公司说没有任何赔偿，还让自己干到月底，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如何主张权利取决于您与单位之间成立的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您目前是在校生，您所谓的实习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那么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您的实习不视为就业，您与单位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实习协议，您可以要求单位向您赔偿实际损失。如果你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且单位也知晓您实习后即就业的目的，您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单位的管理，并且该工作是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您与单位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您所说的实习期实际上是试用期。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和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这种情况下，你有权以受到单位胁迫为由，主张离职申请书无效，并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您与单位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建议您先与单位协商。另外，你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供你与单位的协议、考勤记录、工牌、工资发放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大家好，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债务加入后还能反悔吗？2024年，吴某向张某借款30万元，约定年底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出具借条。借款期限届满后，吴某未如期返还借款及利息。张某多次向吴某索要还款，但吴某称现无力还款。吴某的朋友王某与张某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王某自愿同意与吴某共同为3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协议签订后，王某并未如期向张某返还借款，故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王某和吴某偿还借款及利息。庭审中，王某称还款协议是被胁迫签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与王某签订的还款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张某与王某签订还款协议书中有王某本人的签名，协议书中对其还款义务约定明确，现有证据难以证明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自愿加入债务，应向张某承担还款责任。虽然王某称其是因为受胁迫才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但想要撤销自己的签字承诺，并不是简单的说自己受胁迫即可，而是必须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至151条中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情形，包括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示公平。另外还不能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2条、第199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消灭、除斥期间经过的情形。实体条件上符合了法律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后，当事人还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的情况符合上述民法典的规定。所以王某说自己受胁迫，但其在签字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亦未能举出其他足以证明自己受到胁迫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应该由王某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寒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4: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7: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您的家里有退休之后还在外工作的长辈吗？像小区保安、保洁、食堂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有技术被单位返聘的专家们，接下来啊，一定要认真听。近日，人社部联合五个部门出台了专门保障超龄打工人群的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年7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了。这是咱们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保障规章，以后大家外出干活再也不用优新权益没保障了。相信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以往过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处境很尴尬，遇到老板拖欠工资，无缘无故的安排加班，或者是工作时不小心受伤，想要维权都难以找到依据。现在不一样了，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你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龄，受单位管理，正常干活领薪水，还有提前退休之后再次上岗的朋友，全都在政策保障范围内。以后用人单位招人不能只靠口头约定，必须要和大家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工作内容、上班时间、薪资待遇、各项保障都会写得明明白白，避免后续发生纠纷。薪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只要正常完成工作，到手的工资绝对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工资每个月都要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现金，不能用米面粮油这类食物来抵工资。克扣拖欠薪水的行为更是明令禁止。考虑到年纪和身体的情况，政策也特意提出，原则上不会安排大家加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加班，也得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加班费，不会让大家白白受累。用人单位还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安排岗位，重体力高风险的工作一律不能安排给超龄劳动者。上岗前也会统一的做安全培训，最大限度的规避安全隐患。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工伤保障这块了。现在呢，单位必须要给大家缴纳工伤保险，这笔费用不用个人承担。往后要是因为工作受伤，或者是患上了职业病，都能走正常的工伤认定流程，享受对应的待遇，彻底解决了以往受伤没人管的难题。另外呢，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社保和养老问题，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医保退休待遇的原有的福利一点不会改变。如果养老保险还没有缴够年限，也可以继续缴费，既可以自己缴纳，和单位协商好之后，也能由单位帮忙代扣代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要是碰到单位克扣工资、强迫加班、发生工伤拒不负责这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人社部门投诉，双方产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解、仲裁甚至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权渠道十分畅通。这部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以说啊，是补齐了以往的法律短板，既守住了超龄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用工单位的责任，让辛苦劳作的长辈干得安心、活得踏实，可以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好政策。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据了解，专项行动严格日常监管，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志，加强产品质量责任追溯，压实各方责任，对不合格3C 认证产品实施一案双查，整治行业内卷，加强指定实施机构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组织开展重点领域认证监测成本核算，完善制度供给，优化 3C 认证目录，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规则体系，实施企业帮扶，统筹推进 3C 认证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衔接，推动认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统筹协调与工作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先进经验交流和典型案例通报，确保专项行动走得深、走得实，取得成效。为进一步规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保障人体用药安全有效，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临床疗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结合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灵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更加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药需求。例如，新版规范对中药饮片处方审核要求予以优化，并明确发药时应当根据医嘱向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相应的用药交代与指导，增加处方点评专门章节，明确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中药饮片处方，医院应当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长预警，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中药饮片合理应用。再如，新规明确医院应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开展中药饮片煎煮服务，对于煎煮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医院，明确可委托具备煎煮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开展代煎服务，并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控制，保障临床疗效和患者用药安全。此外，新版规范分类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资质要求，对中药饮片采购验收流程要求予以完善，对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及毒性中药饮片的采购验收要求予以强调。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置了一批公开推荐个股、诱导加入群组荐股、兜售非法荐股软件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张哥滚雪球等账号公开推荐个股，煽动跟风操作，围棋投研等账号诱导网民加入群组进行非法荐股，风口捕手等账号兜售非法荐股软件，夸大虚假宣传。国家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金融信息鉴别，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 电，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以上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需具有国家统一的商品条码，其中有效能或者水效标志的产品必须为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应为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个人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试用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即可享受立购立减的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7: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市颍东区的任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2024年他家部分耕地被项目施工占用，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青苗补偿费却迟迟没有到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10: 村民任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当地实施黑臭水体治理，河道清淤施工时占用了他20亩左右的承包地，当时相关部门承诺按照每亩地1200元的标准向他发放青苗补偿费，如今工程已经结束，而且项目也通过了验收，可这笔费用仍然没有发放下来。期间他多次向施工单位、财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任先生，
11: 2万多，24年10月份到现在没给我，也问了多少回了，只能讲理解。一光理解他们的，他们钱都弄不着。我这20多亩地呢，还是我租其他村民的地，一亩地800块钱，我得给村民。这两年呢，种粮食呢也少了本，我有点压力。希望有关部门出面给我协调一下，给我解决问题。
10: 针对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市财政局回应，将积极对接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颍东区财政局等有关单位，核实占用耕地项目具体性质，切实弄清楚这笔补偿款具体在哪个环节没有支付到位，尽快把群众的诉求服务好、解决好。阜阳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科科长田俊虎，
12: 与施工单位对接目前这个欠款的具体状况，与颍东财政局进行核实，这个目前这个款项是不是一定到达这个企业，或者是未有支付状态，要弄清这个钱的具体在哪个环节没有这个支付到位，我们要这几个情况进行核实，核实之后需要是哪一方来给他对接，或是哪个步骤没有完成，我们督促尽快将这个补贴到位。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

0: 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的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如果桑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太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大概十年前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要交7-8千块钱，现在经济上遇到困难，能不能暂停缴纳或者是减少缴费呢？那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常会碰到有朋友来进行咨询。其实啊，重疾险就是一种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等。那疾病保险啊，是指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时候，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那据文丽了解啊，一般来说大部分重疾险啊都是设有宽限期的，通常呢是60天，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如果过了宽限期还没有缴费，合同的效力就会终止。在终止期内发生保险事故啊，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付责任的。在合同效力终止之日起2年内，您可以申请复效。复效时呢，需要补缴保费和利息，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健康告知及核保。那有些保险产品还设置有减额缴清条款，就是用保单的现金价值一次性缴清剩余的保费，同时相应的降低保险的金额。这样啊，在不用缴费的情况之下，保险合同是可以继续有效的，但是保障的额度呢会减少。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您还要看一下您购买的产品的条款规定。如果您确实想要缓缴的话呢，又在60天之外，也可以和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下联系。好，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咨询说想要咨询一下，我刚从部队退役不久，打算走创业这条路，但是启动的资金啊还有一定的缺口，请问可以从银行贷款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军人是最可爱的人，服役的时候保卫国家，退役的时候呢也是创业创新的生力军。那根据您的情况啊，据我了解，退役军人创业贷可能是适合您要求的。国家金融监管局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呢是下发了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通知，明确政策支持的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而为了帮助退役军人更便利地获得创业贷款，那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呢是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来进行协作，在全省是选了94家商业银行作为承办银行。据我了解，也是覆盖了所有的县区，实现就近服务。在这儿呢，文丽给您大概介绍一下申请的流程。首先呢，您可以向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融资申请。目前呢，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已经开通了专门的渠道，审核后确定3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将需求推送至意向的银行。后面啊，承办的银行会按照快审快贷的要求，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授信的决定。那审批通过的呢，银行会及时发放贷款，不通过的话呢，则由银行向您做出解释，并且提出问题的修复建议。目前啊，据我了解，退役军人创业贷投放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多的退役军人啊，都已经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创业贷款，也是预祝咱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呢，能够创业顺利，书写您人生的新篇章。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0: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1: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8: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作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1至4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双拥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3: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

0: 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担保人员再加参保的话，每担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1: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2: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多发，像遭遇这里的强降雨啊，这个在城市啊即也容易引起严重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啊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啊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啊，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遇强降雨时啊，如果正在路上行走啊，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啊马路两边的窨井。三是呢，就是下穿桥啊，这个地下隧道啊，易积水路段啊，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是要注意啊这个警示牌，要听从呐交管人员的调度，千万不能呐冒险涉水强行通过。第四个呢，就是暴雨期间呢，这个电线杆呢，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证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如果发现有人呢触电，倒在水中啊，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五是啊，这个水下这个窨井盖啊，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啊，排水管可能从明流变成有压流，容易把这个窨井盖啊顶开，形成漩涡，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呢避开。六是地下空间呢，如地下这个商场啊、地下车库啊，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啊，要组织人员呢，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呢，就是一定要树牢啊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啊，平时呢也要注意啊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啊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啊，以备啊应急之需。
1: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 仅确

0: 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2025年度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5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了经费1100万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8: 无偿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的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5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现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 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来回复一下。
9: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三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7: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10: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度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3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0000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0000块钱还是高于10000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 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6: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梁延顺、王清县、张希明参加。
5: 梁延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奠定坚实基础。王清县主持。
6: 王清县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察暗访问题整改推进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整改促进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5: 安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今天的榜样，让我们走进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王于昌。从沙场尖兵到银发宣讲者，他以躬身实干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
5: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周克武。
8: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多年的关心培养，这份荣誉属于科技创新团队的每一名奋斗者。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党委书记陈小勇。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暖心，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浓厚情怀。我将进一步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7: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的家乡宿州市萧县，社区党员干部陪同王于昌家属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宿州市萧县龙河街道组装社区党总支委员孙倩倩：
10: 我们辖区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宇昌老英雄的家乡，老英雄战场上敢于斗争，勇立战功，转业后深藏功名，谦虚低调，一辈子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使命，以老英雄为标杆，踏踏实实把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抓出实效，
7: 攻崇为志，业广为情，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英：
11: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拥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7: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钟兰：
12: 认真收看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深感振奋。我们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推进十五规划实施。
7: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银光：
1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干部助力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在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当先锋，做表率。
7: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张守明：
14: 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7: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15: 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安医大一附院将继续毫不动摇地坚守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知重负重，实干争先，为全省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歙县清凉峰。

0: 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王山青。
1: 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带头立足山林广富一线，守好每一片森林，护好每一寸绿水青山。
0: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庆市宿松县第二中学教师刘章龙。
2: 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日常教学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利用课堂讲好党的故事，当好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0: 安徽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佘延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样讲话，重若千钧，鼓舞人心，催人奋进，进一步强化深化政治监督，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埋头苦干，接续奋斗，确保学校双一流建设取得预期的成效。
0: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李琼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凝聚全党全国共识的政治宣言，引领奋进新征程的行动纲领，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安徽台消息，7月1号上午，省领导在省行政中心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省行政中心东三楼会议室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庆祝大会准时开始，省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大家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和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大家一致表示，105年，薪火相传，重任在肩，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上午，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奠定坚实基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张运生、张曙光、孙勇、何纯宽、马传喜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我省2025年度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六安市、亳州市省委金融办省直机关工委发言， 阜阳市省民政厅、省国资委、中国邮政安徽分公司书面发言。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帮扶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梁延顺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各项工作都要平稳衔接，要把抓好考核评估等反馈问题整改作为推进常态化帮扶的重要契机，坚持举一反三，加强过程监督，注重建章立制，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时效性，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千方百计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健全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县域结对帮扶、社会帮扶等机制，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注重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则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
5: 感和安全，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安徽全局抓安全生产，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坚定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县强调，对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和举报线索，要照单全收，标本兼治，坚持分类施策，清单化、闭环式推进，要点面结合，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聚焦消防、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燃气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要把整改成果运用到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等工作中，注重用责任、用制度、用技术管人、管事、管安全，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对重大风险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核查处理，严肃追责问责。当前正值主汛期，安全防控任务艰巨，王清县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
6: 昨天安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爱党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以誓言恪守本心，用行动践行使命，在安徽各地的一处处红色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党员面向党旗许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合肥市肥西县新发展党员杨静。
10: 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在建党纪念日参加集中宣誓，心情十分激动，入党誓词重若千钧，既是承诺更是准则。
9: 滁州市莱安县新发展党员刘烨。
11: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时刻牢记入党誓词，践行党员宗旨，主动担当作为，把铿锵誓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9: 安庆市岳西县青天乡青天村党总支委员汪义森。
12: 以此次宣誓

0: 是为新起点，牢记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1: 重温入党誓词，汲取奋进力量，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蔡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在延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各地党员们走进党史教育基地，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黄山市徽州区延寺镇党员潘涵玉：
2: 革命先辈为党为民无私奉献，为我们青年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1: 阜阳市阜南县惠龙镇党员杨德峰：
3: 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忠诚、艰苦奋斗的崇高品格，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会立足基层岗位，践行党员使命，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坚定信仰、跟党走，一腔热血、勇担当。七一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增强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池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池口社区党委书记陈诚：
4: 今天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我心情特别激动。我将始终牢记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带领社区党员干部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李新民：
5: 今天非常荣幸地收到了这一枚纪念章，既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们将发挥我们的余热，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1: 传播党的声音，凝聚奋进力量。和县、当涂等地组织开展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竞赛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同台比拼，以讲促学，用接地气的语言、有温度的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宿州、亳州、黄山等地，一场场庆七一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来自各条战线的老中青党员，通过朗诵、歌舞等多种表现形式，奏响了颂党、敬党、爱党最强音。黄山市休宁县武城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古庆江：
6: 通过文艺的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的情怀，激励大家投身基层治理各项事业。
1: 亳州市蒙城县居民

0: 样。
1: 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王于昌，一生有一把丈量初心的人生标尺。军营之中，他怀揣报国信念，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两度参与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次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回乡后，他将军功章深藏箱底，居功不显，数十年扎根基层岗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以躬身实干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请听报道。
2: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90岁高龄的王于昌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4: 总书记给我颁奖，我特别高兴，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在共产党应该做到的。如果人生能重来一遍，我后悔做出同样的选择，一辈子听他的话，跟他走。
3: 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映照了这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生的赤诚与淡泊，也将老人的思绪拉回到年轻时的峥嵘岁月。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国防事业白手起家，陆续建成包括原子弹试验场地在内的多处军事基地，为全方位遏制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敌对势力多次出动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窜入中国领空窃取军事情报，不断制造空中威胁。
4: 战争时飞机最高飞到17000，有时飞机它能飞到23000，速度是每小时900公里，它能航行是13个小时。有时飞机飞得高，飞得远，飞得快，它有4台照相机，不管是白天晚上，刮风下雨都能照得清清楚楚。
3: 1954年6月，响应党的号召，年仅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在部队接受党的教育，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由于成绩出色，不久后他被选拔到新组建的地空导弹二营，成为一名隐姓埋名的导弹兵。当年训练条件十分艰苦，作为导弹加注师，王于昌沉下心钻研改良加注技术，一丝一毫都不敢松懈马虎。
4: 我是搞加注的，给导弹加注燃料，还一项任务就是给导弹制冷充火充，加快就上来不适应，一提到身上就快把肉烧了，后面就引他掉，还没吃他。
3: 当时摆在全营面前的还有一道作战难题，敌机逐步摸清我方防空雷达特征后，在飞机上加装了预警设备，让常规战法彻底失效。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官兵咬牙攻坚，在装备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逐步摸索出8秒内发射导弹的尽快战法。这套战法的核心是近距离捕捉，超快速发射，作战前期全程保持雷达静默，等到敌机抵近至38公里射程时，迅速开机锁定目标，把原本8分钟左右的整套发射流程压缩至8秒，彻底掐断敌机预警反应窗口，一举夺回了防空作战主动权。陆军兵种大学军事专家林冲：
5: 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年守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政治任务，党中央一声号令，王于昌等青年官兵闻令而动，秉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反复推演实训，独创尽快战法，这套战法完全出乎敌人预料。
3: 为了找到合适的伏击点，那段时间王于昌和战友们拖着导弹打游击，转战全国多地，行程20000多公里，常年风餐露宿，昼夜奔波，让王于昌的腿部患上难以根除的炎症。但性格刚毅的他始终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上的伤痛尚能咬牙硬扛，可常年随军四处转战，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早已是生活常态，这份亏欠成了深藏王于昌心底的遗憾。
4: 那都是被救命人扶持的，我苦得很，但我的脚感觉，这样我胃病、鼻炎

0: 干净些，白天在哪藏起来，晚上拼命的走，去哪地方哪地方，严阵保密。
1: 1963年和1964年，地空导弹二营分别在我国南方运用尽快战法，两次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将常人眼中的不可能变为现实，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0: 打下来了，打下来了，要打下来了！这战士见爆一发刀，这飞机就是蹦。
1: 由于表现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1964年7月。王于昌所在的导弹二营全体官兵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当年王于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入了党以后，壮志心里更有底气。当年咱们条件那么苦，我们都打下U-2飞机，圆满完成作战任务。经历过应战，我思想坚定，不要求党指挥，敢打敢拼，往后再来看再做的任务，我们就可能就战胜。
2: 联播快评：勋章硬出心，一生跟党走。获得七一勋章的王于昌，一生信党、爱党、为党。他18岁数位长空，以身涉险，钻研高危导弹加注技术，以极致攻坚的韧劲反复推演，千百次实操打磨，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艰苦卓绝的国防一线，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与拼搏奉献。
3: 昨天，安徽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文涛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国补优惠、养老金监审、和美乡村建设监督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4: 蒋文涛在节目中介绍，省审计厅始终把看好和推动用好民生资金、促进惠民政策落实落地作为审计最大为民情怀，持续加大对重点民生领域的审计力度，努力把审计监督跟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5: 在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促进惠民红利精准直达，组织开展了工伤保险和生育支持资金审计，推动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助力维护资金安全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持续提升农村学生营养状况和身体素质，对1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4: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阜阳网友张先生咨询，审计部门对于养老金是如何监督的？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回复，
6: 在征缴环节，我们重点核查用人单位是否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基数，推动人社税务部门加大清欠扩面力度，做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在待遇发放环节，通过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确保养老金精准发放。除此之外，审计还紧盯养老基金财政补助拨付、专户存储、保值增值管理情况，保障养老专项资金安全。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变为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9: 养老动态。
1: 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日前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呢，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也就是意味着呢，下一步啊，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网友们呢都普遍关注，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10: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6: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1: 那么薪酬问题呢，可以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有网友提问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非常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是一纸证书流于形式呢？对此啊，专家也做了解答。
6: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11: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6: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0: 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而对于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呢？专家认为啊，不能够直接对应等级，肯定是要重新参加考试。同时呢，有一点还需要注意，那就是具体考试时间呢，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另外呢，还有网友提问说，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的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报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3: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新规发布，不少网友存在的一些问题呢，答疑解惑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想和各位老友，尤其是家里养了毛孩子的，今天可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呢爱养宠物，可是每次啊想出门看个儿女啊，或者是旅个游啊，最发愁的可能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家伙没人管，带着走呢又不方便。那这不昨天铁路部门送来了大礼包，爱宠型的服务范围大幅扩

0: 大，以后啊，咱带着猫猫狗狗坐动车不再是难事儿了。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昨天开始啊，铁路爱宠行服务呢就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详细的内容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载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2: 各位听众朋友，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都说啊，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如果家里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家人的心就得时刻悬着。前不久呢，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在深夜突然离家出走，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11: 5月23号晚上11点多，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12: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她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她说我睡觉，你不管了不管了。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1: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天，张女士带母亲到乡下休闲小住，本打算次日返程，结果晚上9点多，母亲却不见了踪影。她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她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90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13: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左右的时间，
6: 然后他家住哪儿，我们就调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11: 民警一边安抚几乎崩溃的张女士，一边通过视频查找走失老人的身影。很快他在老人居住小区门口看到了老人离开时的身影，
6: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他女儿说他之前是总都杵那个拐杖嘛，但他那天没有杵拐杖，就直接走出来了。他就开始往十字路口那方向走，然后我们就马上调了十字路口那边监控，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的。
12: 4-2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1: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深夜的乡村走失是非常危险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公里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过来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12: 你今天打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了个远
13: 了，
12: 走
13: 了远来了。
12: 嗯，今天狗子啊，你亏了你们了，亏了你们了。你还坐哪里？
13: 看到看到在那里。
12: 是啊，
13: 那个石头那里了。
12: 那个石头，
13: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在
12: 噻。哟，那真是不简单的。
14: 哎，上车回去了，都要听党的话，好不啦？
11: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过了两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中，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6: 然后这样以后他走丢的话，你就可以通过那个小程序知道他在哪儿，然后我们警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帮你找老人的定位。我记录好了之后，定位就会实时更新，可以随时查看他的定位就好了。
15: 老人反复走失，这让家庭照护陷入困顿。在浙江余姚，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68岁老人又一次走丢了。4月初，他也曾深夜失踪，警方用了几个小时才将其找回。对于他的老伴来说，照顾妻子与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让他心力交瘁。
16: 那个来别的小工做过不？跟那照顾余姚的那个屋里头，到时候没收紧嘛。
11: 方文根老人多年独自照顾患病妻子，生活十分艰辛。在他的老伴儿第一次走失之后，民警就特意为老人发放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没想到刚发到手里7天，钥匙扣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7: 当天晚上8时许，我居行中心接到方文根的求助电话，其老伴再次走失，我居民警迅速通过系统调取设备位置，信号显示该老人已从家中走出，正移动至附近一处山林，信号精准锁定在半山腰。
11: 晚上8:26，距离报警仅过去20多分钟，搜救小队就在定位的地方找到了瘫坐在地、体力耗尽的方雅珍老人。当天天气炎热，若没有精准定位，老人长时间流落深山，很可能因中暑或摔倒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只有一些皮肤擦伤，身体并无大碍。
18: 起身重心太高了，
13: 没事，都有然
18: 后慢慢下。
16: 其他不要摘东西，那摘东西是你是哪个因为这个结婚那个山里，在路那路个。
11: 在民警与家人的搀扶下，老人被成功护送下山。从报警走失到平安回家，全程只用了不到40分钟。4月19号晚上，民警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打开回家的钥匙平台进行查看。他发现辖区内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孙老先生，他的定位出现了异常。轨迹显示，老人正在离家较远的一处农田里移动。凭借经验，辅警潘海红察觉到了风险，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19: 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到他家里，询问他的就是老伴大爷在哪里。他说：“哎，好像出去了。”那我们说出去哪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11: 孙老先生虽然已经外出了一段时间，但家属还没有意识到老人可能已经走失。在智能钥匙扣定位的指引下，警方使用无人机并通过热成像辅助，地面与空中协同搜寻。
19: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发现这个老人其实是一个人，双手抱着肩蹲在这个地上，其实他很迷茫，也找不到自己回家的路。正是因为回家的钥匙这个功能，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他轨迹异常。从出警到找到人，我们大概用了15分钟，顺利把老人送回了家里。
11: 在新浦派出所辖区，目前有7台回家的钥匙在线运行。潘海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和下班后在家都会打开平台，查看每一位老人的实时电量、行动轨迹。他甚至会实地走访，了解每位老人日常习惯去的地方，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子女家里等等。
12: 下班的时候呢，在手机终端上面开这个回家的钥匙，没事就看这个手机上面平台，看他们的轨迹怎么样。
11: 这份关心和责任心换来的是老人的安全，家人的安心。
20: 大爷，这个你出去的时候啦，这个回家的钥匙一定要带在身上哦。
11: 相比以前，老人走失后4-5个小时才能找到人。孙老先生的侄子陈先生说，如今这个小小的智能钥匙扣锁着大大的心安。
21: 有了这个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有的是我们家属他忘记的嘛，他充电很少充，但是这一点挺好的，派出所他们经常来提醒他，这个回家的钥匙真的很有效果的，呵呵，挺感谢你们的。
0: 这一枚小小的智能定位钥匙啊，也是藏着基层党员民警最朴素的为民初心。刚才最后这个小故事呢，是发生在宁波慈溪新浦派出所。民警呢是依托了回家的钥匙平台，分析老人异常活动的轨迹，预判了风险，在家属还没有发现老人走失的时候，就主动将迷路的老人送回了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案例啊，其实结局呢不大相同哈。像前面两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深夜独自离家，牵动了所有人的心，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而最后这位老人呢，离家之后因为一枚小小的智能钥匙扣，在还没有发现老人走失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前预警，主动送回了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走失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一转身的功夫，等到发现人不见了再去找，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所以呢，在这里也想提醒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也有记忆不太好的长辈，不妨呢也备上这样一个智能的定位设备。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奢侈品，而关键时候呢，它就是一条回家的路。也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守护，愿每一个家庭都不用经历那样惊心动魄的时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

0: 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0: 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在上期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当中啊，带我们识破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相信大家呢已经对防范新型网购诈骗的要领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要

0: 开投资理财骗局的重重黑幕，教我们如何识别虚假投资项目，守住养老钱。
1: 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请二位来啊，是好好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理财中的投资骗局。说到这个家里面的余钱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投资的焦虑。你说存银行吧，利息确实现在有点低；投资理财吧，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特别怕赔钱，不知道该怎么投资。我现在看很多短视频上有这个理财大师，带着大家伙投资，群里面很多人还说赚着钱了。那周警官，这个靠不靠谱？我能不能跟着也投一点试一试啊？
2: 那不，我们先看一个案例，我们从案例里面看一下您遇到的，大家遇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大师？
1: 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3: 金牌导师稳赚不赔，投资理财手到擒来，加微了解哦。
4: 反正不要钱，加一个。
5: 环保类龙头股一览，我发群里了，大家可以试着投一下。
6: 还真涨了，
7: 王老师推荐投资的股票上涨了2个点。
8: 是美国买的。
9: 王老师，我现在在迪拜呢，等回去接着跟您投。
6: 哇，理财大师，王老师，你也带我挣点钱呗？
5: 没问题，你打开网址，注册账号并充值。
10: 提现成功，
11: 到账500元。
5: 小李啊，想不想挣大钱？我这有内部消息，保证稳赚不赔，但是投资金额30万元起步，你考虑考虑。
12: 下载这个 APP，
5: 转账赚钱，人生巅峰。
13: 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中，你把持不住。
14: 让人无法不心动的收益只是数字，投入的钱早就转走，根本无法提现。
13: 虚构人设，获取信任，诱导投资，实施诈骗，这就是高额回报投资理财诈骗套路。
1: 我觉得这个跟我那个哈不是特别像，我那个吧没赚这么多钱，这个明显一看不靠谱啊。
2: 那我们说个靠谱的，最近啊，市民赵先生，他也是刷短剧和视频里面差不多，看到一个有投资炒股大师，把自己标榜的非常厉害，赚了很多钱，可以带着赵先生我们一块赚钱，然后来来回回私信几次之后，双方加了 QQ， 他先把赵先生拉进一个群聊，里面的股民啊有40多号人，都在往里面发今天赚了多少钱，提现了多少。赵先生观望了2天之后，也是以身入局，不行，我也得试试，先冲1000。赵先生先试试水，返了50，而且这1050是成功提现到卡里的，这比银行利率来得高，来得快啊！
1: 因为我们也不想说一夜暴富，真的，我们就想能跑赢通胀就行。
2: 对，这样就不错嘛，他想。然后，他想着是不是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那慢慢的在大师啊，还有群里面的人的鼓励下，他冲了10万，心想10万块钱按照这个利率应该是可以赚5000。平台上面的余额确实是那么多钱了啊，他要提出来的时候，不给提了。
15: 套路来了，
2: 对，这个时候套路就来了。客服说，你这个里面有问题，现在钱提不出来，你再追加一点，你再投。这时候赵先生就发现有问题啊，这个平台看着是假的。然后他发现了之后呢，客服也不再回他了，群里面的消息群友也不再回了，大师也不回了。这时候就发现被骗了。
1: 那我觉得总有真的吧，你看，因为我现在还没敢贸然投呢，但是我关注了一个胡子老师，然后也进了他那个群了，我看了很长时间，我看群里好多人哈都挣钱了，那不能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托吧，
15: 给你晒截图了是吗？
1: 对，
2: 气氛组托嘛，他们是烘托群的气氛，都让炒群的。
1: 那就所有说赚钱的都是托吗？
15: 你赚钱了，你会在里面去截你的，你有多少钱的截屏吗？
1: 我不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很喜悦嘛，反正大家都谁也不认识谁，你要说互相认识的人，怕你找我借钱，我不跟你说，在网上可能互相都不认识，是不是也愿意分享一下？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还是有疑惑哈，因为我也没那么傻，我不好骗呢。就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投资老师他推荐的股票，我发现哈，他推荐的股票还真涨了。那你说我不把钱投到他那账户去，我就跟着他，他说哪个股票，我自己去买哪个股票，这钱我不就自己挣着了？
15: 你看，琪琪老师，你现在有一点危险了，我跟你说。

0: 我危险在哪儿了？就我就没看出来啊。
1: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荐股那么准吗？
0: 咱们他有就是掌握经济规律了，
1: 当然不是了。
0: 咱们昨天的股真的准，就是你看他推荐的那个，就近期内都涨了呀。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你听我说呀，所谓的这种股票大师啊，荐股大师，他每天晚上把就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当然他们也是稍微懂一点点啊，自己分析出来的可能哪一只股票要大涨，他会写哪只股票明日大涨。然后呢，大概晚上七八点钟，他就把这个先编辑好，然后仅自己可见。等明天早上九点多开盘的时候，如果大涨了，他就开始把这个变成公开可见。就是咱们这些市主们一看啊，为什么这么信服他？你看大师昨天晚上就发朋友圈了，就告诉这只股票大涨。你看今天就是大涨了，你相不相信？
0: 我就是这么，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观察嘛，我就是这样觉得他还真有点东西。
1: 我也可以的呀，我把每一只股票都可以写啊，它明日大涨，然后我都仅自己可见，然后等明天开盘的时候哪一只股票大涨了，我把哪一个朋友圈设为公开可见。
0: 哦，我忽略了朋友圈还有这个功能呢。
1: 当然啦，
0: 比如说您刚才说这种投资，那我万一哈不小心入局了，那我发现这个苗头不对，那我赶紧撤出来行不行啊？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两方面啊，第一个是骗子，他那个搭建的平台是虚假的，刚刚我也说了，里面的余额啊都是假，他后台可以自己篡改的。
1: 虚拟数字，他想给你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假如你投十万块钱，
2: 对，
1: 他让你一天涨五千，就给你写十万零五，
2: 他让你赚两万，他让你赚五万，他随便改的数字。
1: 那当你提现的时候，绝对是不会让你轻易提出来。
0: 那就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我就下不来
2: 了，下不来
0: 了，
2: 下不来，他不让你下来。就是说，如果他发现你想撤出来了，骗子他就会不理你。他不理你，
0: 就把我给拉黑了吗？
2: 他也不会拉黑，不予理睬，因为怕拉黑了你，你马上去报案了。
0: 哦，明白，我知道了，他对我使用冷暴力，
2: 冷暴力，哎，冷暴
0: 力，扇着我，
2: 对，晾你几天。
0: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刚才二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种理财的案例哈，他都是要给你一个链接，或者给你一个不是在这个应用平台上面的这种 APP，
2: 对，
0: 然后让你下载，那就是我们下载这种软件的时候就很难就分辨出它的真伪吗？就分辨不出来吗？
1: 对，其实不仔细看的时候会难分辨。
0: 你看它这个 logo 完全都一样，
2: 完全一样吗？
0: 对，迷惑性太强了。
2: 这个复刻起来他们不难，它的名字也有区别。像它如果是真的是冲着那种官方平台去仿冒的话，那比如说官方平台上面是个 O， 那它改成个零，那形状差不多，被害人很难去分辨出来，
1: 确实挺有迷惑性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啊，确实这个两个图标是很像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肉眼没有办法一下就识别。
0: 那就是做我们老百姓哈，我们该怎么去甄别呀？
2: 其实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下载的渠道，像我们正规的网站都是在官网上面去登录，自己去操作自己的账户，如果是 APP 的话，一定是在手机自带官方商城去下载。
1: 最重要的就看转账投资的这个渠道，你是转到哪里？如果你要转到第三方，咱们有监管的这么一个平台上面啊，包括证监会吧，一般的这种证券公司的证监会都是要需要审核的，有备案的。对，你像这种它没有，而且呢，我们分辨这个投资理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转账到是不是个人的银行账户。如果说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这种就非常危险。
0: 那就是说，无论这种投资理财的诈骗哈，它的手段无论怎么升级，说的天花乱坠，我们就是其实也好甄别
1: 啊。对，
0: 就两点，一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应用软件必须在官方的啊这种商店里面去下载。另外一个就是转账，因为我们的钱要投资，毕竟要转账嘛，那必须得转到比如像这种证监会啊、银监会监管的这种账号里面去，不可以私人的这种账号之间转来转去。如果这两点其中有一点的话，那一定就是骗局，
1: 肯定
0: 啊。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虽然就迷雾重重，但是有这两点，我们随时能够打开这些迷局。那您看啊，我刚才已经被二位已经叫醒了，就是像我关注的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大师哈，不可信。那我最近还关注了一个黄金投资，因为我们知道近几年啊，这金价一直涨啊，那就是说黄金投资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渠道呀？我看现在好多这个网上啊也在这个聊这个黄金投资。
2: 哎，炒金热确实最近比较火，
1: 对，
2: 近几年好像金价确实在涨。那你要炒金，肯定你得买吧。 首先，因为买黄金的渠道，我们必须在，比如说在银行网点啊，银行这边能买嘛，或者说一些线下的官方的金店去购买。你买好之后自己保存着，或者放在银行这边保存都可以。但是切记，因为现在有骗子就是盯上这股炒金热，他说你把黄金，你别放银行，你放我这吧，我这边升值空间更高。
0: 那我肯定不信他的呀。那我买了黄金，我认识你谁呀？我自己放家里保险柜里我都不放心呢，我定期我都打开看看，我放你那儿。
2: 他前面肯定有很多套路是让你信的嘛。那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案例，我们看一下他们骗子现在是怎么利用黄金来诈骗我们受害人的。
3: 我这边马上要出去执行一个任务，不能用手机，我的投资账户就交给你打理啊。
4: 什么项目这么赚钱？
5: 我也想注册一个试试。
3: 那你可别放太多啊。
5: 哇，又赚了，
4: 我最近的收益又翻番了，我想再加点。
3: 现在平台投资端都已经饱和了，没办法再接受新资金。
4: 饱，想想办法嘛。
3: 可以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来追加资金，而且获得高额的返利。你放心，我会找人安排的，你准备好就行了。
5: 哎，怎么不能提现了呢？
3: 你再试试。
6: 他是做服装生意的，今年行情不好，股票也亏得一塌糊涂，他就想翻身。前段时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搞投资的大神，大神说他上面有人，内部有渠道，投资买彩票能够保证发大财。王先生一听就上头了，先是下一个买彩票的软件，这大神又说现在国家查得严，可以买金条寄过去搞投资，这样可以躲避监管。于是王先生到金店大量买黄金。
7: 买了黄金之后是不是要寄给他们呢？为什么要寄给他们？
8: 你是被投资的这个投资。
0: 这都是发生的真实的案例，
2: 这都是真实案例。对，
0: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被洗脑了。你说都不认识对方，怎么就把这么多黄金就能邮寄给对方呢？
1: 可能你买的黄金值30万，他告诉你在他这儿存，他这儿为什么能挣钱啊？他也是给你一个虚假的一个平台，账户里边直接给你显示50万。
0: 那他说他去投资赚钱，我没这本事，他有这本事，然后投资的钱分我点儿。
2: 对，就这意思。
0: 那我又被套路了是吗？
1: 对呀。
2: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手法，我们也是全国警方都有一个警银和警企的联动机制，被害人需要把这个黄金或者现金邮寄出去，那我们警方就卡在这个邮寄的这个关口，把它给拦住。那这个就需要各个行业部门的配合，比如说和银行啊，和快递啊，和网约车和货运车，他们这些公司跟他们说好，哎，近期有这种手法，特别注意中老年人买黄金，要邮寄黄金、邮寄现金的，在你们这，你们一定要注意，跟他们说一下，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让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上门到那个地方，哎，跟被害人做一个劝阻和追查。
9: 是您叫的上门取件吗？
10: 是我叫的。那
9: 现在有不少邮寄黄金的被诈骗了，您这寄的不会是黄金吧？
10: 是啊，这是我送给别人礼物，你问那么多干嘛？你不寄给我？
9: 哎，等等，打住，很少人会邮寄黄金，民警到我们单位宣传过这种类似的诈骗，我看你一次性寄的有点多，有点担心，保不准你拿走后又找别人给你寄了，你还是打电话给110让他们过来确认一下吧。警官，是这样的，
11: 投资导师是不是说把黄金寄到他指定的地方，然后就有专人把黄金兑换成数字货币呢？
10: 对。
11: 然后还说寄黄金充值比转账充值更加的优惠划算。
10: 你怎么知道？
11: 你这是碰到虚假网络理财投资诈骗，这是骗子为了避免自己的账户遭受冻结而研究的新骗术啊。还好快递员及时发现让你报警，不然你就损失大了。
10: 谢谢你们。
0: 像黄金邮寄类的这种诈骗哈，还真不能只靠我们反诈民警，真的应该多方联动，然后形成有效的这种举报的机制。才能真正的把这种隐秘链条给它从源头拔起。
2: 是的，当然这也需要快递小哥的跟我们的密切的配合，尽量的拖住被害人，因为有很多被害人说我就让你寄个东西，你就负责寄就 完了呗，你管我干嘛的？
0: 就是在赚到钱的心理的影

0: 脚下，他可能都将信将疑。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劝阻过很多这种投资理财的这些咱们的群众，非常难劝。
2: 你这样子像个送什么东西啊？
3: 送个快递。
2: 你确定你记得是什么东西？
3: 手机、电子产品。
4: 都劝你们啊，你们不要管这个事情啊，白骗你是我的事。
5: 哎呀，你坏了我大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揽钱，真坏大事了。
6: 我有没有被骗，我自己能不知道吗？你看。
7: 你不要再转，也不要操作了。群里那些晒截图的，那些晒赚钱的截图全是托。你看500人的群，有499个都是骗子给你演戏呢。
6: 烦不烦啊？我有没有被骗？我自己不知道吗？
8: 没有，我钱是转了3万块，但是我那个什么没有被骗走，我的钱已经回来了。
9: 转账的那个账号是骗子的账号。
8: 没有。
0: 不到那个最终骗子把他拉黑那一刻，一般他可能都醒不了。
1: 对，尤其这个投资理财，我们前一段劝阻过一个年长一些的阿姨。他也是线下买黄金，就是什么都不挑款式，到那儿直接就指，就像点菜一样，
0: 买黄金跟买大白菜似的，
1: 对，
0: 买白菜都得挑挑呢，
1: 对，
0: 买黄金不挑，
1: 对，就像刚才周警官说了，我们跟这个警企啊这种有这个联系机制，所以当时人家也是就是金店就报警了，给这个属地派出所打了电话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阿姨，她不挑，就直接就要买20来万的黄金。然后给他带回这个所里边，你知道当时怼的我都有时候哭笑不得。刚刚说的，我自己做点小买卖，挣点钱，投资个理财，跟你们公安局有关系吗？
0: 哦，他不信您的，反而信骗子的。那最后他是怎么相信的？
1: 我说您不信啊，您就提现，您提试试。
0: 这招好。
1: 对，他说那我提多少？我说您当然都提回来了。然后他说那姑娘，我信你一回，我试试，一会儿就回过来了。刚刚说的客服跟我联系了，因为那天是周五，说礼拜一才可以提。当时呢他还有点劲，你知道吗？我说那要是正规也是6日不能提，你周五怎么就不能提了呢？然后他说那客服跟我说，如果我要提我就损失特别多。然后我说您看着啊，您就跟他说我今天就一定要提现，我说不出意外的话，他下一步他就跟您说你要先交税费，
10: 对，
1: 你交20万税费或者10万啊，有时候就举个例子跟您说，然后呢您千万别交，我说这个就是最后再骗您一把，然后还会告诉您要交什么保证金啊等等各种理由，还是再让您再交。他说那他让我交这些钱干嘛呀？说开始我投这个的时候他也没说呀，我说因为他是骗子呀，他想再骗您啊，最后您假如把这几十万再投进去，那您不是损失就加大了吗？然后一会儿他说王警官你说的太准了，他现在让我再交10万块钱，告诉说的交税费，今天才能给您提现，我说您千万不要再交了。
0: 那最后这钱我就特关心哈，真的追回来没，或者部分追回来没？
1: 追回来一部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预警线索啊非常及时，追回了一部分，
0: 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1: 很幸运了、哎、对。
0: 那像这类防范的要点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就所有线下邮寄的都不可信呢？
10: 就目前来看，所有线下让您邮寄黄金、邮寄现金的100%都是诈骗。
0: 100%啊！
10: 我
0: 觉得咱民警一般都是特别的慎重哈、啊，很少会这么绝对。但是咱周警官就说100%，可见这个事儿，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绝对。
10: 对，他为什么让被害人直接买黄金？因为一个骗子说我骗了您10万，你把10万打我周杰卡里，那不是直接。警方顺这根线把我给抓了嘛，所以说他们需要很多市面上面收上的卡把钱打散，让警方难以追查。那我们警方就会在银行卡这边拦到关，哎，转到这个卡之后，把这张卡赶紧止付了，赶紧冻结了，不让这个钱再往下走了。这样的话还能把钱再返还给我们被害人。
1: 对。
10: 但是发现我们这关设了之后，骗子他觉得
1: 改道了，
10: 换个方式，
1: 哎，换个方向，
10: 银行卡走不通了，怎么办呢？买黄金吧。他们让被害人直接买黄金借给他们，就是为了规避前面他们通过卡转卡被我们监管的这个方式。
1: 嗯，当然现在拦截我们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但是确实没有说咱们止付冻结这个银行账户来得快嘛。所以你看骗子现在他也学得非常聪明，
0: 所以我发现可能咱们对银行卡的监管是有效果了。其实这也是你们工作成效的一种体现。他们没办法了，只能就像佳姐说的改道了。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么绝对的告诉大家，只要是您在网上投资理财，让您线下购买黄金，让您线下去取款给到他们呢，那一定就是诈骗，这绝对就是一个网络投资理财的一个诈骗。
0: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老百姓哈，想投资理财挣点钱真不容易，
1: 其实有点难度。
0: 对，你看你刚才说理财大师不行，那买黄金不行，那我下面说一个这种行了吧，就是数字人民币。

0: 因为这几年就紧跟国家的金融政策呀，因为国家在推这个数字人民币，也确实是很方便啊，就不用这种现金支付了。那我们跟着国家的这种金融政策方针走，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1: 要搞清楚数字人民币是否存在投资的属性，或者说是投资的价值，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那数字人民币呢，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行的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人民币，一个法定的币种，它和我们的纸钞硬币是等价的。那抛完这个概念之后，大家还觉得这个它有升值属性吗？就好像100元我放在这儿，过半小时它会变104，可能吗？
0: 您这么说哈，确实给我问住了。就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哈，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具体是怎么投资，
1: 对，
0: 但是只是知道哎，国家有这么一个金融政策啊，所有跟这个金融政策相关的，那就觉得好像是紧随国策，对，是个风口啊，应该能赚到钱。但具体它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赚到钱的，好像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说不清楚。你一问就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咱们普通人的一个盲区吧，
0: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对，就包括我们前一段发生的什么利用元宇宙诈骗
0: 哦，区块链，
2: 区块链诈骗呢？因为有很多咱们年长一些，别说年长，可能像我们年轻一点的，
1: 都不是很了解，
2: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
0: 我们就只听过这个名词儿，
2: 对，
0: 细则可能就一知半解了。
1: 那这就是被骗子抓住的弱点嘛？他就是要利用你不知道，您一知半解。
0: 我不知道，但是国家又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1: 对，
0: 那就是说刚才周警官说的，就是数字人民币，100元数字人民币和我们的这个纸钞是等值的，
2: 一样的。
0: 它这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投资空间，是不是？
2: 没有的。
0: 那如果有人跟我讲啊，数字人民币啊，理财啊什么的，那我能不能就是简单说哈？那可能都有陷阱，就所有相关的那可能都有陷阱。
1: 可以那么说。
2: 可以这样说，
1: 因为数字人民币，
2: 它就是跟咱们纸币是一样的东西，
1: 就方便你的生活应用场景。你就把它相当于一个支付宝，
3: 啊，
1: 微信，
2: 对，您选择的一种支付方式吧。
1: 当然了，你那个数字人民币，您需要把等额的钱放在里面。放里面方便平时超市啊，买菜啊。
0: 我知道了，数字人民币跟纸币价格是等值的。
2: 等值的，
0: 不能因为它是数字的，它就比那个纸币的购买力多啊、少哦，都是对等的。
2: 其实现在冒充的这种由头特别多，就像刚才咱们说什么区块链啊，就这些特别多，就是我们在接报的这些案件当中就是天花乱坠，它会有很多的由头，但是呢其实它的精髓啊就是假网站诱导你去入金，只不过前边是冒充哪里是有所改变的。
0: 那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哈，变化万千的网络诈骗手段，那我们应该怎么见招拆招，怎么做才是有效的去防范呢？
2: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有一个三不一多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还挺朗朗上口的，记住了。
1: 千言万语我也想总结两句话，低风险高回报，当心是骗局，不贪心不轻信，多核实。我们96110会和您一起守护好您的钱袋子。
0: 今天我们一起揭秘了投资理财骗局的重重黑幕，无论手段怎样升级，所谓的高额回报背后一定是精心编织的骗局。让我们都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更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安宁的生活。
4: 听众朋友，面对花样翻新的投资骗局，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呢？相信啊，大家刚刚听了节目呢，觉得其实防范并不难，关键要牢记反诈三不一多的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特别呢，是遇到所谓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时，一定要多问问子女，多咨询社区民警。只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坚守住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筑牢防诈防火墙，让诈骗者无从下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哪位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共组织在江淮大地上迅速发展壮大，但在多年中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直到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第一次统一了全省党的领导，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只是在此后近2年的时间里，安徽省临委又经历了解散之后又重建，重建之后又解散的曲折发展过程。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带你追寻这段红色印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1923年底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以及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小店级支部的成立，到1927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有党组织的市县达到20多个，党员总数达到230多人。但当时的大多数党组织都直属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始终没有成立一个全省性的党组织。这个转机出现在1927年5月，当时由于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安徽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迫切需要恢复各地党组织和建立全省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指示安徽参加会议的代表柯庆施、 周范文研究并向中央提出成立安徽全省性的党组织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柯庆施、周范文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提出柯庆施、王谭甫、王新聂、李宜春、郭世杰、周范文、王步文七人为省临委委员。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组成名单，任命柯庆施为书记，于是第一个省领委在武汉正式成立。但不久之后，汪精卫叛变革命，并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中共中央决定将安徽省临委迁至经济发达、工人基础较好的芜湖，而省临委的成立并迁至芜湖，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境内第一次有了统一全省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情况下，迁至芜湖的省临委开展工作也比较困难，一是自身组织机构简单，所处环境险恶；二是还面临严重的经费紧张问题。1927年9月的相关史料显示，当时中央决定每月给省临委300洋元经费，但其实省临委每月的经费预算是1059洋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临委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老百姓对反动派政府恨之入骨，这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省临委迁至芜湖之后，便立即着手开展党员登记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先后派出20多人赴全省各地开展工作。全省16个市县的党组织都与省临委建立了关系。一份1927年全省各地党组织统计情况显示，芜湖、安庆、宿县、六安、无为四县、霍邱、南陵、经德、凤台、合城、宣城、桐城等地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共计200多人，而党组织发展的农民协会会员达到6000多人，平均一人发展30名。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会都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武装，如潜山县秘密武装组织取名摸瓜队，负责秘密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到1928年，全省各地党组织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全省党员超过2000人，农会会员10多万人。1927年9月初，省临委根据87会议精神，就贯彻执行土地革命纲领，制定了关于安徽3个月工作计划纲要。这份纲要对恢复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发动农民运动做出了具体部署。省临委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秘密做兵运工作，以便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省临委执行委员王谭甫就被派往国民党第33军百文卫部，利用其与百文卫的旧生关系做兵运工作。不久，孙一中、廖运周等一批共产党员也被派往百文卫部，协助其开办学兵团，训练青年军官，从事兵运工作。当时农民武装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省临委适时召开会议，讨论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和党组织建设等重要事项，并确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等5县为安徽第一暴动区，首先在皖西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为加强对第一暴动区工作的领导，省临委还成立了中共皖中特别

委员会指派专人指导第一暴动区的工作。省林委的这一决定基本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能够完全执行，但是这个决定为1929年举行

的政策的文字。作为省林委的党刊，每周通讯的宣传作用和对各地党组织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27年10月、1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两次巡视安徽芜湖地区的工作。回到上海后，尹宽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省林委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影响全省工作的展开。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暂时解散安徽省林委，柯庆施调回上海。中共中央在解散省林委时决定，安徽省在1928年1月20日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安徽省委。但1928年2月，尹宽巡视芜湖、安庆、六安等地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条件还不成熟，仍应由中央指派负责人重建省临时委员会。中央同意尹宽的意见，3月中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再次成立，尹宽任书记，并成立由尹宽、王步文、王教等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第二个省林委成立后，工作转入正轨，党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省林委制定了目前各方面工作决议案，就城镇政治运动、农民运动、改造党组织计划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1928年11月24日，省林委通过安徽目前全省工作大纲，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10项工作任务，重点仍然是农村工作，明确提出要领导农民从无目的的骚扰到有意识的土地革命的路上走。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全省60多个县绝大部分都成立了中共组织，党的队伍也得到发展壮大。据1928年末统计，仅六安、安庆、寿县、潜山等14个县，党员数量就达到1323人。但好景不长，由于尹宽与省林委其他成员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使省林委工作很难深入开展。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安徽省林委原计划于1929年2月19日在芜湖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共安徽省委，也因为意见分歧严重而计划被取消。期间，中共中央曾派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到芜湖巡视解决问题。任弼时在南岭巡视工作时被捕入狱，好在身份没有暴露，1929年3月出狱。为了尽快彻底解决安徽的问题，根据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分别于1929年3月、5月召开2次会议，决定再次取消安徽省林委。5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暂时取消安徽省林委，将安徽省林委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中心区域，在中心区域成立中心县委。中共中央指导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指导附近的各县工作。同时，中央派出2个巡视员，一人以芜湖、安庆为中心，巡视沿江一带；另外一人以六安、阜阳为中心，巡视皖北各县的工作。自此，第二个省林委宣告结束。从1927年5月到1929年5月，中共安徽省林委仅存在了2年时间，虽然存续的时间不长，而且经历了成立、解散、重建、再次解散等曲折过程，但其意义却非同一般，标志着处于低潮的

0: 回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开始获得新的转机。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关头，第一次为全省确立了领导核心，在领导安徽人民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安徽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运动，组织武装暴动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并为后来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作为安徽最早开埠、西方列强势力最早侵入的城市芜湖，其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是在1926年4月成立的。成立后的芜湖特支如一面烈烈飘扬的红旗，指引芜湖的革命形势健康发展，并为后来的党组织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1876年，随着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芜湖被迫成为安徽第一个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由此作为安徽最早开埠的城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一些怀揣革命梦想的民主人士来到芜湖开办学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不少进步青年开始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主革命理论，这为中共组织在芜湖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当时设在芜湖的两所学校，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和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五中的旧址现在位于安徽师范大学者山校区的后山腰，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30年1765年创办的中江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底改名为皖江中学院，开芜湖官办近代中等教育之先河。1914年8月改为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成为全省最早的省立中学之一。1916年秋，安徽省立五中迎来了新任学监兼英文教员高于翰，当然他后来还有两个身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高于翰到来后，在学校大力提倡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实行学生自主管理学校的方法。在高于翰的支持下，学生蒋光思等人成立了反封建反暴政的团体安社，出版刊物《自由之花》，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1919年5月5日，五四

同各校进行联系。5月7日，就联合芜湖各校学生2000人一致罢课，并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因此被誉为安徽的北大。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当时同样大名鼎鼎。1903年，教育家李光炯和卢仲农在长沙共同创办了安徽吕乡公学。第二年秋天迁到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聘请陈独秀、陶成章、柏文蔚、刘师培、苏曼殊等人任教。1914年7月，安徽公学改名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由于聘请的教员大多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兼学者，他们把课堂作为宣传革命的场所，培养了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优秀人才。这所学校也很快成为安徽省革命舆论的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学生以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省立五中的学生为主体，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举行声援活动。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可谓人才辈出，黄埔军校1至4期、广州农讲所5至6期的学员中就有许多该校的学生。红军时期，学校走出去的有20多人在军中担任了师团级以上的领导职务。薛卓翰、陈元道、李卫农、王培武等革命烈士也都出自该校。以这两所学校为代表，五四运动后的芜湖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民主革命的觉悟和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江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党团组织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1924年秋，团地委书记周范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关于超龄团员转党的决定，芜湖团组织中一批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这就为中共组织在芜湖建立了干部基础，成立党组织自然是水到渠成。1926年3月下旬，陈独秀亲召时任芜湖团地委书记周范文赴上海，指示他在芜湖建立党组织。1926年4月上中旬，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正式成立，这是芜湖最早的党组织，当时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虽然成立之初只有党员10余人，但成立之后得到较快发展，到1926年秋时，党员已经达到20-30人，到1927年4月时，特支党员有34人，他们当中包括了余昌准、周小山、沈天白、钱幸村、李克农、王谭甫、宋世英等。芜湖特支成立之后，很快成为芜湖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大力推动芜湖的国共合作，大力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农民运动是芜湖特支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1926年，芜湖特支派胡骥进入毛泽东主办的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成回来之后，胡骥受党组织的委派，与合肥的崔小斋和寿县的曹广化组成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这是安徽第一个专门指导农民运动的组织。而在北伐军抵达芜湖之后，胡骥又组织芜湖农民协会在每个乡农协设立武装自卫团，拥有枪支10余支，并领

0: 当年的抗租斗争取得局部胜利。除了农民运动之外，芜湖更拥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北伐军到达芜湖之后，在芜湖特支领导和影响下，芜湖市总工会和芜湖电员总会相继成立。电员总会拥有几十支枪，力量十分强大，各行各业工会在1927年3月到4月也纷纷成立，甚至连洋务华园职工也成立了洋务华园职工会。各工会从工人利益出发，制定了工会章程规则，比如豫中纱厂工人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厂规，罢工了三天三夜，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等11项要求。大昌火柴厂工人、粮店工人也都为要求加薪而先后举行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芜湖特支成立后不久，北伐战争就开始了。芜湖特支帮助北伐军未发一弹就胜利抵达芜湖，而且随着北伐军进入芜湖，芜湖特支和共青团芜湖地方委员会也从秘密的地下活动走上前台，公开领导和发动芜湖的群众运动。而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驱尘斗争是一件不得不提的大事。所谓驱尘斗争，就是驱逐当时镇守芜湖、素以反正将军著称的军阀陈调元。1926年底，陈调元带领所部陆军第六师移驻芜湖。1927年1月3日，由于军队长期没有发薪饷，陈调元指使和纵容部队化妆成便衣，于当晚7时持枪到芜湖长街抢劫，劫后的芜湖显得异常凄惨，米盐遍地，满目凄凉，陷入一片萧条。1927年4月4日，陈调元又以武力相威胁，向商会勒索10万元。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在芜湖特支的直接领导下，工会组织电员工人开展了罢市活动，并在芜湖工商日报发表芜湖驱尘市民大会宣言和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市民大会之通电。最终陈调元只能灰溜溜地逃离芜湖，驱尘斗争取得了胜利。虽然由于多种原因，芜湖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芜湖特支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它作为一面烈烈飘扬的红旗，使芜湖的革命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并为后来中共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九。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我们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2: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0: 最近啊，中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了，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来说，查分那一刻可能是人生中的低谷期。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孩子的情绪又该如何安抚？这个暑假怎么让他们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家长，孩子们好好聊一聊。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罗芳华，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注力测评师，美国正面管教认证家庭学校讲师，从事家庭教育、高考志愿填报与心理咨询工作12年，擅长解决学习动力、志愿规划、情绪交友及夫妻情感等议题，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梦想。罗老师，那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那罗老师，成绩公布之后，您觉得孩子出现哪些情绪是比较正常的？什么情况可能是家长需要警惕或者是特别关注的？
13: 当我们成绩好呢，孩子很开心啊，这个倒不用说。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他的这个估分的话呢，跟他实际出分差距比较大，那这时候孩子会很低落。我在最近这几天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名次的话，跟他实际最初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孩子在看到那个分数的那一刹那，家长也会找我们说孩子非常低落，甚至有的孩子当场的话呢，就会情绪崩溃了。我要说这啊，一定是正常的，因为当他遇到一些他自己的话呢，不能不想啊，也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当这个正常的情绪呢，他发泄完，我们要看如果的话他持续在这个情绪时间比较长，你看现在的话中考分是才出来，高考分已经出来一段时间，我们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仍然在一个非常低谷时期，头都已经埋下去，但实际他是600多分啊，
10: 就可能和他自己预期的有些差距，
13: 对，
10: 但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了，
13: 对，但是你看孩子他心里面的话他会有很大的落差，他自己觉得的话呢，他说我就这水平我不行了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啊，就是他如果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然后的话情绪持续的低落，其他任何的话比如说玩游戏啊，出去玩啊，一点都引起不了他的这种兴趣的时候，还是要关注
10: 哦，
13: 对，因为孩子们毕竟的话呢，不管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他还没有走入社会，
10: 对
13: 啊，他的抗压力他的处理的能力是跟成人无法比的，那这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是他非常坚定的后盾，所以我们家长要关注到孩子这个情绪呢，他有是正常允许啊，我们最怕的是家长也有情绪，就会去怪他埋怨他，那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落井下石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孩子呢在人生这个不管是中考高考，他都只是人生很小的一站，这一站的话还会重新起航，
10: 他只能说是一个暂时的逗号，但是他不是一个句号，我们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13: 是，
10: 其实道理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也会说，但是孩子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13: 是，
10: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这是逗号，不是句号。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是不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3: 是，有的家长就说，哎呀，不错了，对吧？然后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孩子心中听到这句话是，我就这水平。
10: 哦，
13: 对啊，我就这能力，
10: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潜台词的暗示？
13: 对，就是他会接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安慰，而是否定。所以当孩子呢这个分数达不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同频，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有时候找一些人聊天去分享你会很喜欢跟他聊，因为你会发现他懂你，他理解你，对吧？他能够真正的话呢去懂得你那时候沮丧难过，所以孩子也一样，他的分数达不到你跟他说没关系，你懂他吗？
10: 哎，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什么是真

0: 正的共情力。
1: 嗯，所以要跟他同频。
0: 嗯，
1: 我们就是讲情绪同频、声音同频、
0: 嗯、
1: 音量同频。
0: 嗯
1: 啊，因为我也是这个希望热线的接线老师、
0: 哦、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嗯，我们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我理解你，是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跟你实际的分数有很大差距。
0: 嗯，
1: 你心里肯定很难过，非常的沮丧，甚至可能在这里面对自己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失望。
0: 嗯嗯，
1: 妈妈理解你。对吧？爸爸知道你，
0: 嗯
1: 嗯，然后难过，你想哭也可以，
0: 嗯，
1: 虽然咱们已经这么大了啊，但是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嗯，
1: 你要把他心里话说出来，
0: 嗯，
1: 如果能够把孩子心里话说出来，叫做情绪表达剂疗愈，
0: 哦
1: 啊，对，所以他表达出来之后，他就有可能才会跟你愿意说，
0: 嗯，
1: 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想说，或者前面的话我们的父母一直是强压的状态下，可能孩子他会害怕说真话，
0: 嗯
1: 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等待，然后的话，他如果什么都不想说，说我想静一静，你要允许，啊，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如果的话呢，你硬逼着他，哎呀，你又过于担心，因为你也在这个里面波动哦，
0: 嗯
1: 啊，因为特别是高考。啊，有很多的时候这种抉择，对吧？所以家长的话，他心中可能有时候对孩子也有怨气，他觉得你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在什么样，但是看到你那个状态，我硬憋着，啊，但实际上我要给家长们讲，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讲啊，人生之中我们是不是都特别渴望别人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人生遇到贵人？
0: 嗯，
1: 但你要做你孩子的贵人。
0: 嗯
1: 啊，对吧？所以的话，你作为孩子的贵人，就是在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
0: 嗯
1: 啊，所以当他不愿表达的时候，也要允许，但是同时告诉他，那我们在什么时间的话呢？哎，嗯，我们得一起，比如说吃个饭啊，或者啊去干点什么。
0: 嗯
1: 啊，就是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一个时间，但同时告诉他，爸爸妈妈任何时候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
0: 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 是的，
0: 不管你考得好也好，考得差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但是你的孩子，
0: 嗯，
1: 对吧？孩子人生的话，最大的影响，
0: 嗯，
1: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自己，
0: 嗯
1: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需要就可以了。
0: 嗯、这个时候，他可能最需要的是理解，
1: 对，
0: 最需要的，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同频，嗯、
1: 对。
0: 嗯，
1: 你要跟他情绪在一块，你不能表现得无所谓。嗯、他很沮丧，你无所谓，他好气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我都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你说没关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哦，这就是好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暗示，我一直没有。哎，我觉得您今天倒是给了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认识哈。我一直都觉得说没关系，可能是对孩子啊、我可以忽略你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恰恰是我。无形当中去认可了他现在的这个结果。
1: 对呀、啊，你就只是这水平，在我心中你就这水平，嗯、
0: 所
1: 以的话你，所
0: 以没关系啊。哦，明白了，这个逻辑就通了，
1: 对吧？
0: 对对、嗯。那在考完了之后，其实这段时间，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还有些孩子还沉浸在他这个低谷期，走不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
1: 嗯，
0: 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那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就给他独处的时间，还是我们主动的去积极的去介入，帮助他走过低谷期，把他拉上来？
1: 这要看啊，
0: 嗯，
1: 因为每个家庭的家长跟孩子的互动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家长呢平时跟孩子，所以我为什么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的基础，
0: 嗯
1: 啊，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他在这个比较沉浸的时间过长，你看有的孩子的话到现在还在那个状态里出不来，
0: 嗯。
1: 有的人的话一天就过了，
0: 嗯，
1: 有的人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人一两年，但也有人一辈子，
0: 哦，
1: 嗯，所以这就是你在心里面的话怎么去界定，所以我们是做心理工作，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在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觉得哎这是什么事儿，但是你的心理世界怎么界定它，
0: 嗯，
1: 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大小不在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而是这件事我心里怎么定位它。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0: 嗯、
1: 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0: 嗯，
1: 是因为我心里的界定。
0: 嗯、
1: 所以这个界定之后，我们要看的是我刚才讲影响他的常规生活，就是我哎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吧？该吃饭不吃饭，日夜颠倒、
0: 嗯，
1: 那这个就已经影响到常规生活。那影响到常规生活都是创伤事件，不论事件的大小。
0: 哦，
1: 啊。
0: 就是哪怕是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这样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也是 他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
1: 对，因为跟他的常规不一样，我们讲常规，就是他常规平时都是 OK， 但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

0: 比如说一周甚至更长，那我们一定是要介入的，那这时候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的话要给他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孩子日常中他可能他就只是关在房间里，对吧，然后躺在床上，有的孩子就一直玩游戏来麻痹自己，那我们要来还是要主动的介入，要首先的话关系很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孩子聊，那也可以还拉孩子出去，因为能量场不一样，每个空间它的能量场不一样，我们要带孩子比如说出去旅游啊，然后的话呢也可以比如说去吃他喜欢吃的好吃的呀，约他的一些朋友啊，真心能够的话玩到一起的朋友，或者家里某一些亲戚他非常认可的哥哥姐姐啊，对吧，然后带他一起玩一玩啊，甚至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去听一场演唱会，都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演唱会
1: 彻底放松的
0: 方式，我们叫做团体疗愈，所以实际上这些就是要加新的东西进来，来改变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如果的话实在不行，当然也要请专业的啊，对吧，然后的话呢去做一些疏导，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那个当下遇到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时候，要不然怎么存在我们这样的工作，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让孩子很快打开心扉，然后让他看到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信息是比较窄的，那把他打开一些全息的信息以后，当然我们肯定也很容易的话呢让孩子首先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没办法后悔，也回不去，所以接受以后才能谈下一步的改变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啊是逐步去做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方法都非常好，把他给从房间里拉出来，借助一些外力呀，我们跟他共情呀等等，我们借助一些方法把他拉出来。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我们从体重上来说，我们可能是不匹配了。有些孩子真的从心理上到身体上，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并不是专业的，他拉不出来。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求助，
1: 求助
0: 啊，求助能够来刚才讲的帮助到这个孩子的人。哪怕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他非常喜欢的老师，都可以，
1: 就是他比较信任幸福的人，
0: 对，就是他跟这个人的话他觉得他能够去交流，能够沟通的，那出去散散步都不一样，散步的过程里面有节奏的运动，其实是对人提升他的血清素有很好的帮助，调节他情绪，并且散步在外面阳光对人调节情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中包括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孩子，我们都是要求有运动，有散步，要每天的话呢晒太阳啊，所以包括如果实在不行跳绳，但是实际上当他已经完全不愿去理父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助家里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老师，甚至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我因为时间比较忙我没时间做上门，但是也有一些他是愿意去做上门的，然后在这里面去跟孩子梳理啊，也是能够去调整的，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家长第一重视，第二的话你得想办法，你不能说孩子我就说没办法呀，对吧，这是你的孩子，他在人生中遇到困难了，你一定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你相信他一定是可以，我们今年的话呢有很多甚至休学了的孩子，他们中考高考同样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所以实际上这个困难的话在孩子的人生中也许将来是送礼物的，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家长内心不能的话呢太慌了，你要知道你重视，但同时你要想办法，你也可以的话求助我们来问一问，对吧，到底怎么做，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孩子会好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就等着他顺其自然的好，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帮助孩子把他拉出来，对不对？
0: 对，包括有些孩子他比如说玩游戏，那玩游戏呢那有一些这个父母很聪明啊，他就可能比如说孩子喜欢的游戏，他自己也玩，他也许的话呢也有一些他家里的亲戚然后用小号，对吧，跟他一起玩
1: 然后打败他是吗？
0: 不是啊，跟他聊天因为孩子们有时候他会什么，他如果在现实中他觉得挫败，他在游戏中他要去寻找成就感，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沉迷游戏，因为游戏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对吧，人生其实他会觉得你看，因为我们一直在嚷着高考啊，人生多么重要啊，对吧，失败了将会怎样影响，所以他会觉得你看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其实这也只是暂时的，不是吗？对吧，人生的话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你准备活多少岁，
1: 嗯
0: 啊，对吧？那你现在人生18岁，那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你到底想你的目标是什么？啊，所以的话呢，今天你如何就这个失败来去看看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礼物？我也跟很多的家长讲，孩子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有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在高考中可能失利，那你对你的未来真的有那个目标有想法吗？
1: 嗯，
0: 那你是怎么想？你在大学要干什么？
1: 嗯，
0: 对吧？那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跟孩子讲上大学就好了，啊，那不是，大学更卷。
1: 大学如果说你想学得好，你想继续深造的话，其实也和高考，我觉得也
0: 是
1: 差不多。
0: 有的更难，
1: 对研究生很考得很难。
0: 对，所以的我们家长，我也要提醒啊，我们这些的话呢，初中小学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好好努力，然后的话考上大学就好了。
1: 嗯
0: 啊，我们就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就觉得哇，大学跟他完全想的不一样。
1: 嗯，
0: 当然，
1: 嗯，
0: 对吧？所以的话，最重要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干嘛？
1: 嗯，
0: 你将来想从事什么？你对什么是感兴趣？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家长说，哎呦，你这分数你看都去填报新工科，但是的话，这个孩子适不适合，他感不感兴趣，这是他人生未来几十年可能的方向，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的话，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当他沉沦的时候，也可以透由他的兴趣点把他拉出来啊。你看有的孩子很喜欢音乐，
1: 嗯，
0: 那对吧？有一些音乐他就鼓励他，
1: 嗯
0: 啊，那有一些音乐他听着他就能放松啊。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心理技术，就会让他有一个安全岛。然后的话，想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重建那个心理的过程。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他要有一些兴趣啊，
1: 嗯，
0: 所以不是唯分数论。所以的话，我更期待我们很多的家长们，
1: 嗯，
0: 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多让他去尝试一些事情，
1: 嗯，
0: 不要觉得啊这个钱白花了。其实所有的尝试都可以看一看他的兴趣点在哪里。
1: 嗯，
0: 一个人他有兴趣点，他有擅长点。他哪怕在分数上哎弱一点，但是他仍然有自信啊。
1: 嗯，
0: 最怕的是什么？我只有分数。
1: 嗯，
0: 对吧？
1: 嗯，我们家女儿经常说一句话，她说：“妈妈，上帝造人是公平的。”我说：“怎么说？”他给你颜值，有可能没有给你特别好的智商。我说：“你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要寻找一种心理的自洽，他心里要平衡。如果说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人家都是很聪明的，就我是傻子，我觉得小孩他会觉得哦，我好像确实是无能的。你要给他一些自信，是不是？孩子就从小到大，你要给他就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0: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心里很多的问题的话，孩子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自我跟他的角色分不开。
1: 嗯”
0: 其实高考的失败是叫什么失败呢？
1: 嗯
0: 啊，中考、高考，比如说没达到，他不一定是失败啊，但孩子他会认定失败，
1: 嗯，
0: 是叫学生角色的失败，
1: 哦，
0: 但并不代表是他失败，
1: 人生的失败，
0: 对，因为一个人他有很多角色，有学生的角色，有儿女的角色，有朋友的角色，对吗？还有他社会其他的一些角色，但是他仅仅的话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学生角色失败，
1: 嗯，
0: 但是他会把它扩大成是我失败，
1: 哦，
0: 那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对吧？他某一件事情工作失败，他觉得他失败了，但他不是啊，他也许是一个好爸爸，
1: 嗯
0: 啊，是一个的话呢好妈妈，对不对？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女儿，她的人生的话有其他的角色支撑她，所以我们很多我们国家啊，其实还是非常重视角色，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话是非常自我，对吧，伟大，但我们一直传统的文化下面，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每一个角色，啊，对吧？小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家庭里面儿女啊、孙子孙女这种角色，然后的话呢，你看，现在的话，更多的家庭里面太把孩子的学生角色放大，其他角色都没有了，所以一旦学生角色失败之后，他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代表他所有，所以实际上要告诉孩子。只是学生角色的一个挫败，但是你的话仍然是好儿子、好女儿，对吧？
1: 就学生角色的失败，不代表你人生的失败，
0: 他
1: 不能因为这一次考不好而否定了自己的人生，
0: 对，不能否定了我，不是说你看大部分的话问题在哪，他走不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我不受欢迎，这是跟自我相关，然后我不受欢迎，我没有能力，他有可能会被群体排斥。对吧？所以的话呢，他是什么？没有价值感。所以这是孩子最害怕的事情。我们得让孩子看到，我们需要
1: 你，然后你可以，
0: 我们也需要你。
1: 对吧？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0: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说最棒啊，
1: 是
0: 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你还说我棒，其实你心里的话，他会觉得你说假话，
1: 你很虚伪，是吧？
0: 对，所以实际上你要告诉他，你是我的孩子。 那这一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你，哪怕家里有其他兄弟姐妹，你有你的独一无二，对吧？我对弟弟或者对姐姐都是不一样的爱，但你在我心中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其他人的话呢是超越不了的，对吧？所以你要告诉他，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时期你没有达到，其实，在妈妈心中你也一直是很优秀，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你要认同他，对吧？我也认
1: 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同频。
0: 对，然后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但同时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妈妈来一起来想办法。然后人生的目标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也有好处，所以在这里面是一定是情绪稳定下来才能聊的。但前面你要允许他有情绪，
1: 对，
0: 允许他的情绪的流动，允许他有一个冷静或者自己的话能独处的时间，只要时间不是很久。
1: 这个不就是心理学上经常所说的，就是我们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是
1: 先和他同频共振，让他的心理情绪就是平静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解决他心理上的问题。您作为心理咨询师，应该也都是，我觉得很多孩子来的时候，是不是都心里就是藏着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和无法和家长啊或者同学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和您说一说之后，是不是他的情绪基本上就会变得很平和一些？
0: 因为我们很稳定。我们在咨询室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甚至跟我的来访者说，如果的话，我们俩躺在地上说都可以。
1: 只要他愿意。
0: 对，就是他想什么，就是他是自由的。只要是不是一个违反底线的道德的这些事情，那在这里的话，他是自由的，他是被允许的。然后呢，我的包容度越大，他越在这里面的话越能呈现自己。所以情绪，很多人说，哎，我们要管理情绪，但是你要说情绪是什么，你又说不出来，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要管理情绪，但什么是情绪呢？其实情绪就像那个树影一样，你看情绪是一个影子，但是的话，你想解决影子，你光去说，哎，我要解决影子，可以吗？
1: 其实要解决个人。
0: 对，你要解决的是那个影子的原型，对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情绪它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表情，看不见的心情。
1: 对。
0: 它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看见，你看有的孩子，因为毕竟孩子他的情绪是表现在脸上，他的表情会出卖他。但是也有的孩子他是什么？他不表现出来，他内在的心情他是一个比较乱的，是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所以他是这两点啊，但是我们更能够去控制的是什么？表情，
1: 表情，
0: 你的心情你其实很难控制
1: 哦，
0: 所以你的表情是可以练的，
1: 那
0: 你就要开始干嘛？我笑不出来，我也笑，我也可以的话，告诉自己笑一笑。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你在很低落状态，你对着镜子，你告诉我要笑一笑，对吧？这个是什么？哎，我要想好的事，我要说好的话。所以的话呢，尽量去想好事情，因为他在低落情绪里面，他想的是不好事情，我们在心情，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你表情的，你就要去看一看，你去练一练。
1: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中高考之后我们的心理该如何安慰。

0: 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啦来啦，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后中高考时代如何陪孩子走过低谷期。那中高考的分数都已经陆续出分了哈，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尤其对于可能结果不是那么很理想的孩子来说，这段时间的确是他们的人生低谷期。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陪伴孩子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期？这个暑假我们又怎样让他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叫罗芳华，他是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啊，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梦想。那罗老师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说了说哈，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公布之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家长有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6: 是
15: 因为我们本身的认知是有限的。我觉得同频都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然后我们要再去做能够把他拉出来的那个人，我觉得可能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干预？
16: 首先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家长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带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做一些他喜欢事。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他会钻牛角尖，那这时候呢，比如说啊，到现在我们出分的话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一周，但这时候还好。如果的话，连续在2周、3周， 那我们的家长的话一定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干预的啊，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从孩子的话利益角度去讲，就是要告诉他啊，然后在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是会排斥心理咨询，但我们可能就会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哎，大学的这个生活包括的话未来会怎么可以更好啊，或者是哎，他感兴趣一些点，那从这些点的话呢吸引他的这个兴趣，包括我们里面还会比如说给孩子做一些优势测评啊，也是想找到他的这个我
15: 你所谓的您刚才所说的亮点是什么是吗？
16: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让孩子感兴趣他自己认为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才会去做。所以的话我们要从利益角度，孩子感兴趣他认为他想要获得的这些利益角度然后去把他引出来。啊，那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要做优势测评，我们有时候做优势测评的目的的话其实也是做心理暗示，告诉他你有这些优势啊，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对吧，借由这个我们再来做心理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一个比较好的丝滑过渡。
15: 对，
16: 就是有的孩子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孩子的话他因为他这个挫败的话他自己背负不起，背负不起之后呢，孩子们的话这个网络的话也很发达嘛，他就会去搜索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对吧，那他只要一搜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像啊。我们曾经的话还有一个初二的孩子，那到我们咨询室都父母搀扶着过来的，因为他自己去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往抑郁上去想，然后的话呢因为这种状态我们在这个哪怕在医院啊，就是有很多都是主观的这种题目，因为他自己看过，所以的话他就会觉得他都是，
15: 对，
16: 然后他就会去套
15: 所谓什么什么看病，
16: 对，
15: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哎，好像越来越符合我，
16: 是，
15: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另类的这个叫心理暗示？
16: 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先让孩子改变一下环境，所以比如说旅游，对吧，外出你的场域不一样，然后的话你接受的东西有新的东西进入，所以心理咨询里面有一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有新的事情新的物品或者新的一些有新的进来，跟他常规的不一样了之后来干预一下，当然什么是合适的那就每个孩子情况就不一样来介入，所以这也是会发现孩子们他在查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查阅，因为他查完之后你看是我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这样，所以他就需要找一个背锅侠，但是我们家长不要慌了，我们很多家长一旦孩子的话呢哎，有一些这个主观判断之后就会觉得哦，完了我们家孩子的话呢你看出现了，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对于心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心理的话当下的一些状态的时候过于夸大就非常的害怕，其实你要知道心理的干预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件，它其实跟感冒一样，你像比如说你感冒的话呢你三天你会扛，但是你七天你还感冒你会干嘛，你要吃药了，
15: 对对，
16: 如果再不好你会干嘛，你会就
15: 医院，
16: 对吧，但是心理上的话很多人他会很忌讳，他觉得话这是一件非常丢脸耻辱的事情，但是他跟感冒是一回事，因为每个人的心理承受是不一样的，并且的话呢有时候这种人生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你不可预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自己你心情不好你几天也有会调整过来的呀，对吧，这是大部分人，那有人他就是调整不过来，难道你在这时候你不要去干预吗，一定要去干预啊，对啊，所以这时候你先首先的话心里不要这个忌讳这件事情，第二件事的话就是还是我要谈，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相信你的孩子 OK，同时你就在这里面父母是最大的这个的话呢信任和支持，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哦，我们长大之后也是一生之中有很多人是什么寻求父母的认可，对吧，你内心认可他分数不代表你，你在我心中都是 OK 的，你看你哪些方面，对不
15: 对,
16: 对，
15: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学生的角色可能你暂时现在还不够让你满意，但是我们其他的角色父母觉得你是很棒的，
16: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父母只要有认可，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孩子才会配合，他才会觉得话呢是在解决问题，中考高考他都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15: 对，
16: 所以不用去害怕，只要你不害怕，当然孩子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主动，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想找自己一个解脱，
15: 对，还有一点就是通过您刚才说那么多，我真是觉得就是家长可能是孩子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支撑，
16: 你这个话讲到了，我们经常讲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咨询师，对，如果父母的话在很多的时候你能成为孩子的树洞，你能成为孩子的人生贵人， 你能在他跌倒的时候你趴在地上垫着。对，
15: 就如果说真的跌倒了，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可以做到的。
16: 对，
15: 但是我们说的是隐含的，就是
16: 是
15: 就他跌倒了你真的愿意扶他一把吗？
16: 我是讲心理的跌倒。
15: 对对呀，
16: 对，
15: 是呀。就比如说他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有些家长可能还在埋怨。
16: 对，
15: 而且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是不
16: 是？
15: 是
16: 的，是的。
15: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就是你看高考成绩出分了之后，然后就是填志愿的问题了。说我爸妈因为填志愿吵得快要离婚了，我觉得是我的错，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16: 啊，天哪，这个我经常跟很多的父母讲，我说如果我们在填报志愿里面有一个在咨询中啊，我因为什么要我还要学这个填报志愿，对吧？这是因为生涯规划。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话，其实比父母更重视成绩。因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给他这些，就像各位的话，你的挣钱一样，孩子他要挣分数，所以当他的话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他其实他心里比别人更重要。那填报志愿这件事情呢？

0: 个事谁从事。
1: 嗯，
0: 还因为你选专业就是选你的职业方向啊。
1: 对
0: 对
1: 可能这是你一生当中可能都要从事的东西了。
0: 对
1: 对，
0: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讲说，以前我们大学学的跟现在不一样，但是那是什么
1: 时代不同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不能说你这四年的话，别人都在为他的未来方向奠定基础，你没有，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孩子如果不感兴趣，他能力又达不到。那他将来在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他痛苦吗？
1: 嗯，
0: 大学仍然有退学的呀。
1: 对，
0: 我们在咨询中碰到过大量大学退学的。我们最近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在大二、大三退学回来重新高考。所以的话，你的方向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件事情的话，他感不感兴趣，将决定他对这件事情的话长久度。
1: 嗯，
0: 他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能力，很多人的话呢，孩子就是说，哎呀，你看工科对吧？大家都选，但你知道吗？工科里面。你的物理要好，你的数学要好。
1: 嗯，
0: 你如果在高中都学不明白，你
1: 上大学更不行。
0: 对，那你这个孩子的话，在大学里面他被碾压，对吧？他被这个蹂躏，那他的心理怎么可能健康呢？
1: 对，
0: 健康是什么？什么事情？成功乃成功之母。
1: 嗯，
0: 就是我有成就感，我才会越感兴趣，我越愿意钻研，对吧？所以的话呢，高考志愿填报不是选学校、选专业，而是为这个孩子选人生方向。
1: 嗯，
0: 你选了之后，你的朋友不一样，你圈层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对吧？你将来的话，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家长选的孩子在大学遇到困难，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怎样？他面对困难
1: 时，他会埋怨家长。
0: 一定，
1: 嗯，
0: 对吧？第二件事情，他很容易放弃，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不感兴趣的，
1: 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0: 对，所以他容易放弃。
1: 如果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来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最终确定一个答案，就比如说我们上了你愿意的这个专业，那么他在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可能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就会。很谨慎，
0: 对
1: 不 对, 对？
0: 所以在专业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什么呢？我们会给孩子分析。
1: 嗯，
0: 那有的孩子的话，你看，说我啊，你看国家重视芯片，我要学，对吧？这个电子信息，那我们一看他成绩，对吧？你像电子信息600分以下，你都不用看。
1: 嗯，
0: 这是工科里面最难的，啊，学起来非常难。但我们就会跟孩子讲，然后你选这个。将来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你的话要不要考研？如果你不考研，你在大学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学叫什么？大学不要把它当学校，它是基础学科，对吧？它学的都是非常泛的基础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么泛呢？我们更期待孩子选广一点，选广之后，他在大学更深入的去了解在这个大类里面的每一个小类，然后研究生方向他就可以更精准了。
1: 嗯，
0: 所以在研究生才是更扎实的学本领的时候。那在大学本科的这个时期，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会提前跟孩子聊。
1: 哦，
0: 对，让他心里。

0: 安排嘛，
1: 嗯
0: 啊，对吧？因为孩子18岁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让孩子有负责任的能力，
1: 对，
0: 有选择的能力，
1: 嗯，
0: 有决策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要，如果这个孩子的话，一定让你的爸爸妈妈听一下我说的啊，
1: 嗯，
0: 孩子未来的人生是他要走，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孩子人生关键的时期，你们还吵得这么开僵。其实我觉得你们很自私，
1: 嗯
0: 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孩子也在这时候彷徨，也在这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的话呢，这些孩子他们也在到处找信息，但是他们很多掌握的信息是片面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说你去争谁对谁错，而是你要找到更完全的信息，然后去分析爸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坦开着说。啊，我们要求是父母孩子必须都要在，
1: 就是一个民主的氛围。
0: 对，在这里面，但是要把信息全部拎出来，对吧？爸爸是如何考虑的？那你的考虑，我们会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你是否的话，这个考虑，你的考虑的漏洞有什么，我们也会讲出来。你考虑好的地方什么，我们也会表达出来。所以的话，你看，就像一个会议，
1: 嗯，
0: 那这样一个会议决策之后的话，其实父母也会认同，哦，这才是我孩子要的方向，
1: 对
0: 对吧？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嘛。
1: 对，就是这个会议，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决策者，因为这本身这件事情就与他息息相关。
0: 他是最重要的参与和决策者。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的问题。他说初分好多天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同学问我，我就说我没查，其实我怕别人评价我的分数。
0: 嗯，
1: 这个心理状态正常吗？
0: 这一定是没考好嘛？
1: 嗯，这肯定的。
0: 那当然允许。
1: 嗯，
0: 你要接受自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我想说很了不起了，因为实际上强者不是说你是赢了。对吧？多少人，强者是你在赛道里，你要知道前面一个中考，对吧？然后在这里面你胜利了，最后的话在高考之际，不管你考多少分，你都在赛道里，你都经历了这3年，你就是一个强者。
1: 对，
0: 那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仍然哪怕你这次失败了，你仍然在赛道里，仍然愿意往前行。
1: 嗯，
0: 那
1: 你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希望。
0: 对，所以话强者不是输赢。
1: 嗯，
0: 强者是什么？强者只要在赛道里，只要行动。那另外，毕竟孩子在这个年轻嘛，啊，你也比较小。
1: 嗯，
0: 所以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实是不接受自己的这个分数，也请你接受你的不接受，就是你接受自己的不接受。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当别人肯定知道你说。对吧？你分数怎么可能不查呢？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实际上的话呢，你要问自己，然后的话呢，我不接受，但我想现在告诉你，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 嗯，
0: 请你接受，
1: 嗯，
0: 接受分很多种，可以是高兴的接受，
1: 嗯，
0: 也可以是愤然的接受，黯然的接受，
1: 嗯，
0: 还有淡然的接受，
1: 嗯，
0: 所以只要你接受了，那就下一步是改变不改变，
1: 嗯，
0: 那我既然在这里面。嗯，人生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是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你不是跟别人比，
1: 嗯，那这跟自己比。
0: 对，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但是它提醒了我什么？我在未来，你的人生还很长，
1: 嗯，
0: 这只是我刚才前面讲，只是也许高考这一站战斗的站，但也是你人生的一站，就是公交站的站，对吧？未来的话有很多站，所以的话，只要你愿意还在赛道里奔跑，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对，所以不要气馁。
1: 对，
0: 你已经是强者，所以只需要现在你战胜你自己。
1: 嗯，
0: 当你接受之后，你下一步就可以再思考你要做什么。
1: 嗯，对，
0: 对吧？
1: 只要你在这个跑道里，总会到达终点。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是。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超一本线，但是没到211，家里人说白考了。嗯，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发来问题，我心里看到这条微信，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0: 嗯，说实在的，一本线
1: 已经很了不起了，
0: 你知道吗？是全省排名前30%了。
1: 对呀，对呀，
0: 对你已经非常了不起。嗯，
1: 对。
0: 首先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
1: 嗯，
0: 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他是更好的人生，
1: 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多的父母不太会说话。
1: 对
0: 啊，其实我经常跟孩子们讲，
1: 嗯，
0: 在你的人生中，你想一下，有谁能够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1: 只有父母，
0: 对吧？
1: 嗯，
0: 一定是父母。
1: 嗯，
0: 你过得比我好，我是最开心的，
1: 是，
0: 对吧？没有其他人，所以父母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期待你好，
1: 嗯，
0: 当他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将来的话呢，你 得不到好的人生、好的工作等等这些，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嘴上就会无形中在那个气头上说一些伤。

0: 当人的话，
1: 就关心则乱。
0: 对，但是我想说，请你不要相信他，
1: 让孩子不要相信父母，是吗？
0: 对，孩子，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一定是父母，但是他们确实呢，没有你睿智，也不智慧，所以他们说了伤心，伤了你的话。但我想说，今天的话，我想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你这个分数，也一定给你点赞。我首先给你点赞。你已经在全省的话都排名都是靠前了。对吧？你的人生已经是赢了的。但在这个时候，父母的话呢，他是也可能，我们中国还有一种什么呢？叫激励教育。其实我不太认同啊。但是的话，这种激励教育，这是父母他们那一辈延续下来的。所以最重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同时的话，你要证明给你的父母看，你不用他们担心，对吧？我觉得未来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然后心平，当父母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心里话，说一说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因为你越来越要走向，我们讲啊，走向成人了，对吧？18周岁了，那越来越的话呢，是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方向盘你要怎么开，是你决定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能考这样的分数，你也一定有能力。
1: 对，
0: 所以相信，同时未来也一定能够处理好你跟父母的关系。
1: 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人，我们反向可能我们也可以去影响父母，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因为很多的父母的话，中国的父母都这样嘛。我在做咨询中，我们很多的高中的孩子，因为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睿智，我基本上跟他们在聊说，他们改变很大。但是我们通常做青少年咨询一定会跟父母聊，但我会发现父母的改变很小。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我就真的觉得父母不如孩子。但我会教孩子怎么去做向上的父母管理。但是这种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会发现孩子们做得很好，
1: 就反向的。
0: 对，
1: 就一般我们说先管好家长，然后我们再去，就是说去指导孩子。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先让孩子改变，然后孩子去反向的影响父母。
0: 对，所以话我就经常跟孩子讲，所以有时候父母讲这话，孩子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怼父母，对吧？你怎么能这样讲我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朝着更加糟糕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件事情干的是什么？损人不利己。咱们得干点的话呢，利己的事儿。所以的话，当父母这么说的时候，他背后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回复？你可以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呢？所以我们看孩子就很容易说清楚。他们也在现实中的话呢，去尝试。一开始尝试的话，哪怕有的孩子跟爸爸的关系，特别有些女孩跟爸爸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很难能够的话呢，父母一讲，爸爸一说他的时候，因为有的爸爸真的啊，他的这种语言的话呢，是非常负向。那孩子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这个爸爸。因为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很有倔强这个部分，但我就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看他已经是这样，首先你要接受你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所以我讲接受很重要，对吧？你接受他之后，你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指望他改变然后你改变，你可以做点什么，可以的话让他的回复不一样啊。最近的话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有一个女孩高二了嘛，她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很僵，然后我就跟她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父亲节她给爸爸买了礼物，然后还给爸爸，她爸爸有一点低血糖，还给爸爸准备了一盒糖，然后的话她说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竟然哽咽了，虽然嘴上还有一点那个一些话语不是很好，
1: 因为父爱是沉默的，
0: 对
1: 吧？
0: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爸爸哽咽了，他说在这时候他也感受到，所以的话，在这其实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是不太善于表达爱，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反向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当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时候，你不又是你的儿女角色的成就吗？
1: 对，
0: 你儿女角色的成就就反过来让你的自我更强大。所以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自我的强大在哪？自我的话是在最中心哦。你只要不出来，你不要用把你的每一个我，我们很多的人都觉得，哎，我要把最真实的我的话展现给别人，对吧？我要最真实，那你是不成熟。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是叫做什么？每一个角色的话能够做好。对吧？所以在角色做好的时候，不是把自我展现到角色，而是在这个角色中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我这样表达，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所以实际上的话，你的女儿角色做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反过来让你的自我就会更强大。你的自我更强大，你的角色是不是就可以更加的话呢，做得好呢？

0: 这样就
1: 对
0: 明
1: 吧？
0: 白了。
1: 所以话，要不然你的自我在这中间你怎么成就呢？对吧？我们都讲说我们啊，我和我的关系要很好，对吧？叫自我关系啊。外在的话叫
0: 客体关系，
1: 对客体关系。包括的话呢，我们俩之间，你对我是相对客体关系，但实际上的话，我这个自体关系怎么修？很多人讲我自体关系修好了，我的外在的客体关系就能修好。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去做一些让相对客体对你认可的事情。
0: 什么叫相对客体认可的事情？
1: 就比如说我是女儿，那我的相对客体是妈妈，那我让妈妈去认可我这个女儿，我做一些有利于妈妈的事情。
0: 那就刚才讲的这个女儿给她爸爸买礼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1: 是的，
0: 哦，
1: 所以当父母的话呢，他有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完全做一些事情，
0: 反向的影响。
1: 因为
0: 我们改变不了父母，就是他们原本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他，对不对？
1: 好，我最后也说一下啊，你会发现孩子，我想告诉你，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困扰，我们很多成年人在跟自己的父母的处理问题是
0: 一样
1: 对吧？到现在的话40多岁50岁，然后父母说什么你也会爆，你也会有很愤怒，你也会有很不平，对吧？所以都一样，不
0: 是
1: 你一个人的困扰。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暑假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考得好还是考得坏，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孩子就在家里刷手机，要么父母说哎，你出去打工去吧，还不如出去打个暑期工好。那在这样一个暑假，我们怎么样给孩子安排一个既健康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呢？让他就是很好的去衔接高中或者是大学。
1: 这就不一样。那初中中考的学生的话，就一定要跟他明确，对吧？高中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从以终为始来做事？那我中考的学生，那我高考的话呢，要考什么大学？当然的话，如果我们做得更深入一点，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哪怕是在中考这个时期，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那如果是高考的学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大学生活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是现在就要开始了。
0: 对，而不是像父母说的啊，上大学就没事了。
1: 对，
0: 其实它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你要规划，所以的话呢，你规划目标，你就要知道你现在该干什么。所以学习加生活，包括娱乐，都要考虑跟父母一起聊。然后你自己有这样规划的能力，父母的话就会背后有支持。这时候你的学习也要做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的话，不能没日没夜的颠倒玩游戏，连续的玩游戏一定会让你的大脑的话沉浸在其中，你很难再出来。这是我要觉得注意的地方，
0: 就是学习生活然后规划，这缺一不可，对不对？
1: 当然。
0: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对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家长们说一句，中高考很重要，但它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里的一个坐标点，而不是终点站。那这个夏天孩子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怎么办，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罗老师所说的，您稳了，孩子其实他就稳了，
1: 是
0: 对吧？您接住了他的情绪，他就会慢慢的站起来。那这个暑假请陪孩子们好好吃吃饭，好好说说话，好好想一想，规划一下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一点其实更重要，
1: 是
0: 而不是沉迷在这个低谷期而无法自拔，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
1: 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先兆流产请假，单位不批准还开除，法院判了。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地铁站上班数月14人被骗。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以订票不等。

0: 鱼已出票，机票骗局又翻新。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严女士在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多年，并签订有劳动合同。严女士怀孕后身体不适，经医院确诊为先兆流产，建议休假14天，于是她向公司提出请病假。公司认为严某之前已经休过了几天病假，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不能再连续的继续休病假休下去，所以就没有再审批她这个假期。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最后，公司以严女士违反请假制度、病假超期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严女士处于孕期，其因先兆流产向公司请病假，并提交了病假条。公司以其违反公司制度、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最后认定，用人单位与严女士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判决用人单位向严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请假期间差额工资72000多元。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张女士就职于北京一家公司，生完孩子产假结束后，公司人事微信通知她返岗，张女士回复，想申请把年假和丧假一起休了，孩子太小了，没人照顾。公司人事回复可以延期返岗，但是一周后，公司以张女士接到返岗通知后未到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已经连续旷工超过7日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张女士不服，后诉到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产假结束后，张女士申请把年假和丧假一起休，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公司人事表示可以，另提议可以把哺乳假一起休了，但未提醒张女士应当如何履行请假手续。考虑到张女士在哺乳期内，最后认定公司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支付张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另外，法院还判决公司支付张女士育儿假工资1360元。
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如今，我国正在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积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其中，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的权益保障也是越来越完善。不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仍有一些企业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认识不足，出现了侵害女职工权益的情况。比如今天案例当中的先兆流产请假，单位不批准还开除，那这种做法合理吗？女职工在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与产假期间的工资能否同时兼得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程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5: 公司的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6条，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期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同时，劳动合同法第42条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

0: 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严女士处于孕期，因先兆流产有医院出具的病假条，这属于合法的病假申请。公司的规章制度虽然对病假有规定，但不能违反法律对孕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公司以严女士违反制度、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请假期间差额工资，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当中啊，公司以张女士接到返岗通知之后，没有及时到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连续旷工超过7天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张女士不服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公司违反解除劳动合同，判决支付赔偿金和育儿假的工资。那程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0: 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公司在与张女士的沟通中没有明确告知其需要履行的请假手续。张女士在产假结束后提出申请休年假和丧假，并说明了孩子没人照顾的理由。公司人士表示可以延期返岗，甚至还提议可以把哺乳假一起休了。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双方协商的过程。然而，公司没有提醒张女士应当如何履行请假手续。在张女士没有明确知晓需要办理何种手续的情况下，以未履行请假手续、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张女士处于哺乳期，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九条，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哺乳时间。公司在处理张女士的返岗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权益。在沟通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导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充分，所以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其支付赔偿金和育儿假工资是正确的。
1: 程律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女职工权益保护的常见问题。有听众提问啊，女职工休完产假之后申请哺乳假，企业有权拒绝吗？
0: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九条，哺乳期至婴儿满1周岁期间，女职工每天享有1小时哺乳时间，这是法定权益，企业不得拒绝。但要注意3点：第一，哺乳时间可以协商灵活使用，比如合并成半天或全天集中休假；第二，女职工需提前与单位沟通具体使用方式；第三，部分地区，比如上海，允许延长哺乳假至婴儿满1岁半，但需按病假待遇支付工资。
1: 原来如此，那女职工产假期间提前返岗，生育津贴和工资能同时拿吗？
0: 这里有个关键原则，就高不就低。如果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原工资，企业不用补发；如果低于原工资，企业必须补足差额。但要注意，如果女职工提前返岗工作，只能领取实际工作期间的工资，不能再拿生育津贴，否则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1: 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提问，企业能否调整孕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工作岗位呢？
0: 合法调岗需满足特定条件，比如女职工因身体原因主动申请，需医疗证明，原岗位属于禁忌范围，如高空接触有毒物质，或企业客观情况导致原岗位消失，但绝对禁止变相降薪或安排从事孕期禁忌劳动，比如接触汞、苯等有害作业。
1: 通过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在处理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相关问题时，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仅依据公司的规章制度而忽视了法律对于女职工的特殊保护。那么，对于女职工来说，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程律师。
0: 女职工如果遇到权益被侵害的情况，首先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医院的诊断证明。与公司的沟通记录、劳动合同等，然后可以先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要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清楚自己在特殊时期享有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主播点评。
1: 近期的2起女职工权益纠纷案的判决，再次为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孕期、产期、哺乳期。

0: 女职工的劳动权益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企业不可逾越红线。无论是先照流产请病假认定为旷工，还是产假返岗协商不足被解雇，均暴露出部分企业将内部制度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管理顽疾。 法律明确规定，三期女职工享有调岗保护、哺乳时间、禁止非过错性解雇等权利。企业任何决策都需要以法律为基准。生育津贴与工资就高不就低，哺乳假灵活安排等细则更需要企业主动落实，而非消极的规避。 对女职工而言，留存医疗证明、沟通记录等证据，善用工会仲裁等多维维权渠道是捍卫权益的关键。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企业将合规意识融入到管理的血液当中，而非事后的补救。女职工亦需要提升法律的认知，破除隐忍的思维。 唯有法律刚性的约束与个体权益意识双重发力，才能真正的实现职场性别平等与生育保障的良性循环。感谢程建桥律师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3: 嘿，你人还怪好的，
4: 小心被骗。
5: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6: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近日，小李突然收到一个韵达快递，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张扫码领福利的广告单，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扫码进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进群之后，一个自称客服的人联系小李，指导小李下载了一个任务 APP， 说只要按照要求完成里面的任务，就可以领取福利。刚开始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小李打开听音乐的软件，搜索相关音乐，然后截图，就可以领取20元的现金福利。短短几分钟，小李就已经领取了60元现金，便愈加相信对方。在取得受害人初步信任之后， 客服便引导受害人做所谓的高级任务，在网站上充值2999元，就可以一次性返现800元。

0: 期返还。小李继续充值后仍然显示提现失败，需要继续充值，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诈骗分子利用快递将印有二维码的中奖宣传单邮寄到受害人地址，利用受害人好奇和急于赚钱的心理诱导其扫码，最后将受害人一步步引入刷单返利的骗局。警方提醒：一，对于来路不明的快递和福利一定要提高警惕，凡是声称可以免费领福利扫码领礼品的都是诈骗。二，请勿随意扫描陌生快递内的二维码，请勿下载来历不明的任务软件，请大家擦亮双眼，谨防被骗。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酒桌上有人跟你吹嘘自己有门路，安排地铁站查岗岗位，每天只要4个小时的班，每月到手6000多元，您会轻易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荒唐的诈骗案件，10多名受害者听信同乡的谎言，连续数月自掏腰包进出地铁站，干着一份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为了保住这份虚构的高薪差事，不少人还给骗子送上了烟酒现金。这起匪夷所思的案件完整经过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4: 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3: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5: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3: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5: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6: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5: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3: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

0: 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1: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啊，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啊，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啊，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0: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2: 开始在奉贤的八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0: 十四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一两个星期，最长的干了三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 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9: 哎，小李，累了吧？
20: 过来，
1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0: 有。拿捏了，
1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以订票不等于以出票，机票骗局又翻新。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近日，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偶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了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没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5: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4: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5: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4: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5: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

0: 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1: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0: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的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

0: 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我们将聚焦听众的法律咨询与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上海协力合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程静，为大家专业解读法律问题，提供权威解答。听众咨询自己家前巷的邻居在他隔壁的村控地上养鸡，这块地在自己家的右上方，处于自己和养鸡邻居的中间，自己已向该邻居反馈，他不听，反而辱骂自己们，现在已向邻居亲戚反馈，但调解无果，风会把味道全部吹向自己家，以严重影响生活。请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邻居在您家旁边的空地上养鸡，散发的异味对您和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你有权要求该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依照自己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尽量避免对相邻一方的生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根据您的描述，您的邻居在其亲戚空地上养鸡，该空地与您家相邻，邻居养鸡所产生的鸡叫、异味等严重影响了您和家人的生活。该行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合理利用的程度，对您们的正常居住、生活造成了妨碍。这种情况下，你有权要求该邻居停止在您家旁边养鸡，清除养鸡产生的垃圾，排除对您和您家人的生活的妨碍。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邻居沟通，要求其停止在该空地养鸡，另行寻找合适的养鸡场地。沟通无果的，您可以寻求村委会的帮助，尤其居中调解仍无法解决的，您可以收集照片、视频等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听众咨询，自己介绍一个人去工地工作了，没想到他在工地受伤后，将工地老板和自己都起诉了，要求赔偿。但是自己在其中既没任职也没收钱，请问这样怎么划分责任呢？
3: 听众您好，如果您仅是为他人介绍工作，并未对工作内容、工资等具体事宜进行安排，也未从中获利，那么您无需为其受伤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自己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需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并获得职业中介许可证。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职业中介资质，而长期从事中介服务，并收取费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您介绍他人到工地工作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您仅是偶尔无偿为他人介绍工作，也未向他人支付报酬，他人的工作内容也不受您的指挥管理，那么您对于他人受伤无需承担责任。您介绍他人为工地老板个人提供劳务，该工地老板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监督的义务，若其怠于履行该义务导致他人受伤的，应对该受伤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工作者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明知从事的劳务可能存在风险，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自身也属于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的损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您所述，您介绍工作的人已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可以提供相关的沟通记录作为证据，证明您对于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2: 听众咨询，自己住在三楼，主管道下水道堵塞，楼上用水无法排出，导致自己的房屋墙面被水泡发，室内受损，自己能起诉楼上的住户吗？
3: 听众您好。

0: 您是否可以起诉楼上住户，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根据主管道堵塞的原因来具体判断。根据您的描述，因主管道堵塞，楼上用水无法排出，导致您房屋的墙面被水泡发。下水主管道一般是所有业主排放废水都需经过的排水管道，属于建筑区划内的公用设施。小区的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公共部分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的职责。如果物业公司未履行管道疏通义务，导致堵塞，造成管道反水，物业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同栋楼的业主共同使用该下水主管道，所有业主负有共同管理、合理使用的责任。如果楼上业主存在不当使用行为导致管道堵塞的，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无法查明具体责任人的情况下，共同使用该主管道的业主又没有其他免责事由的，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主管道堵塞是由于房屋设计或施工问题导致，且排水管道仍在保修期限内的，那么房屋的开发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楼上业主进行沟通，查清主管道堵塞原因，并视实际情况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协商不成的，您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房屋所有权证、墙面泡发情况的照片、视频以及损失评估报告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听众咨询：自己家孩子在学校和同学在操场玩，在捉迷藏时摔了一跤，骨折了。对方家长说，他家孩子没推自己的娃，是我家的娃跑得太快了。但是孩子说，当时是对方在后面一直追才摔跤的。请问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您好，如果您的孩子因同学追闹导致摔倒受伤，在同学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您可以要求同学家长承担与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您孩子的同学在与您的孩子玩捉迷藏时，在您孩子后面打闹或推搡，导致您的孩子摔倒骨折，那么该同学有明显过错。依照自己国民法典的规定，你有权要求该同学的家长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同学在奔跑时距离您孩子较远，其行为不存在不

0: 了认知和判断，但其并未停止危险的行为，您的孩子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如果您的孩子未满8周岁，受伤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除非其能够举证证明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您孩子受伤时在8周岁以上，您有证据证明学校未安排老师引导和管理学生，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学生的危险追逐，或者存在操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等情况，您也可以要求学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您可以先了解孩子受伤原因，并与同学的家长和学校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支付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如果您孩子所在学校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校方责任保险，那么您还可以视情况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听众咨询，自己正在实习期，离转正还有1个月被辞退了，但是自己已经干了5个月了，公司今天还让签了自愿离职申请，后面公司说没有任何赔偿，还让自己干到月底，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如何主张权利取决于您与单位之间成立的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您目前是在校生，您所谓的实习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那么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您的实习不视为就业，您与单位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实习协议，您可以要求单位向您赔偿实际损失。如果您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且单位也知晓您实习后及就业的目的，您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接受单位的管理，并且该工作是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您与单位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您所说的实习期实际上是试用期。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和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这种情况下，你有权以受到单位胁迫为由，主张离职申请书无效，并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您与单位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建议您先与单位协商。另外，你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提供您与单位的协议、考勤记录、工牌、工资发放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大家好，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债务加入后还能反悔吗？2024年，吴某向张某借款30万元，约定年底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出具借条。借款期限届满后，吴某未如期返还借款及利息。张某多次向吴某索要还款，但吴某称现无力还款。吴某的朋友王某与张某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王某自愿同意与吴某共同为3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协议签订后，王某并未如期向张某返还借款，故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王某和吴某偿还借款及利息。庭审中，王某称还款协议是被胁迫签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与王某签订的还款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张某与王某签订还款协议书中有王某本人的签名，协议书中对其还款义务约定明确，现有证据难以证明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自愿加入债务，应向张某承担还款责任。虽然王某称其是因为受胁迫才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但想要撤销自己的签字承诺，并不是简单的说自己受胁迫即可，而是必须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

0: 至151条中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情形，包括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示公平。另外还不能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2条、第199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消灭、处置期间经过的情形。实际条件上符合了法律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后，当事人还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充分的举证证明自己的情况符合上述民法典的规定。所以王某说自己受胁迫，但其在签字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亦未能举出其他足以证明自己受到胁迫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应该由王某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0: 91.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今日天气，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将开始新一轮降水过程。今天白天降水减弱，本轮强降水过程趋于结束，夜里会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八号之前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九号降水减弱，有局地的雷阵雨。10到11号，我省南部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气温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只有9号到10号上升到32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省城合肥未来5天，合肥多降雨的过程，今天夜间到4号夜间降雨明显，预计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6: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7: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故事《小白兔的减肥日记》啊。最近有很多的家长说，小朋友啊，这个体重有的时候会超标啊，尤其是放假了哈，是不是在家里啊就会喜欢吃了睡，睡了吃呢？啊，那么我们放假在家里也不要忘记了去运动哈。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小白兔是如何完成它的减肥任务的。在下半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摔过跤啦，或者手指划破啦，啊，一开始会很疼，可是过了几天呢，感觉快要好，快好的时候就会有种痒痒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身体部位受伤快好的时候会比较痒呢？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哈，小白兔的减肥日记。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小白兔，它叫朵朵，它特别喜欢吃零食，也不喜欢出门运动。后来呢，长胖了，跑几步就累得喘粗气啊。然后它就制定了减肥计划。那么他制定了什么样的减肥计划呢？就是少吃甜食，多运动。一开始是很难坚持的。那么他最后有没有成功呢？这里边啊，多亏了山羊爷爷。山羊爷爷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他的减肥就成功了。哇哦！那么山羊爷爷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一只小白兔叫朵朵，它呀不怎么吃主食，喜欢到处找零食吃，经常抱着饼干糖果不肯撒手。吃完饭，妈妈拉它去散步，朵朵饭后一起去散散步啊，它立马摇摇手说，不了不了不了，我喜欢窝在家里睡觉玩耍，妈妈你自己去吧，散步才没什么意思呢。它从不运动，所以啊肚子圆滚滚的，走路都慢慢的，而且还气喘得不行。有一次呢，森林举行了跑步比赛，朵朵看到其他好朋友都报名了，他就跟着参加。可是没有想到，他刚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没力气，还差点晕倒在草地上。朵朵看着灵活的小鹿妹妹，心里特别难过。他低头说，小鹿妹妹，你这次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跑的是差不多快的呀，而现在怎么是我在你后面了？哎，可能是太胖了跑不动。以后啊，我可能要好好的减肥了，努力减肥，变回之前那只灵活的小兔子。
1: 你真棒。
3: 这是朵朵给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和计划。那朵朵一回到家里啊，就立马把她的减肥计划写在了日记本里。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首先就是戒掉甜甜的零食，然后每天出门运动2个小时。减肥的第一天，朵朵闻到了饼干的香气，馋得她直流口水，在饼干前走来走去，内心非常的挣扎。哎呀，这个胡萝卜饼干看着好好吃啊，要不明天再减肥吧。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说，不行不行，你已经决定要戒掉甜甜的零食了，所以呀，你是不能吃的。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当然最后她忍住了想吃饼干的念头。第二天一大早，朵朵呢就出门锻炼了。可是走了一小段路之后，她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她这时候在想，这个时间我在家窝着吃零食该多舒服呀，真想现在就回家休息呢。就在她想回家休息的时候啊，山羊爷爷散步路过了，看见有气无力的朵朵，连忙上前询问说，朵朵，你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啊，就坐下来休息休息。朵朵害羞地说，谢谢山羊爷爷的关心，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平时没有锻炼，现在我突然锻炼呢会有些气喘，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二天，我感觉一点儿都没有瘦。哎呀，真的是好难坚持啊。山羊爷爷笑着和朵朵说，减肥不能心急，要慢慢来，一下子可变不了一个小瘦子哦。你可以每天锻炼一会儿会儿，说不定啊会更好的坚持。减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听完山羊爷爷的话， 朵朵又重新给自己加油打气了，她说，加油，我可以的。于是呢，她每天都坚持着慢跑蹦跳，而且啊，她改变了想法，她没有想着立马就瘦下来。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朵朵呢还是觉得很累很难，每天早上起来啊，身体都很酸很痛，但是她记住了山羊爷爷的话，就是不用每天练太长的时间，但是每天都得花点时间去练，要坚持，不能中途放弃。从这以后啊，小兔朵朵呢就每天去锻炼，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锻炼。小鹿妹妹知道朵朵在运动，还主动来找她说，朵朵，我可以和你一起运动吗？朵朵立马笑着说，好啊好啊，我一个人运动太枯燥了，两个人一起运动很不错，玩的同时就把身体锻炼好了，谢谢小鹿妹妹陪我一起运动。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一个月之后，朵朵的小肚子就变平了一些，走路啊也不会晃悠悠的，而且蹦蹦跳跳特别的可爱。转眼间第二次森林跑步比赛到来了，朵朵这回非常自信地站在跑道上，发令枪一响，他就轻快地向前奔跑。哇，现在参加跑步比赛真轻松，一点儿都不觉得累，看来以后啊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朵朵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减肥日记本，里面有坚持打卡的打勾记录，心里非常的自豪。她终于明白了，管住嘴巴，坚持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从此以后，朵朵就变成了管住爱吃零食，每天出门锻炼，坚持下去的小兔朵朵了。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其实啊，想要减肥很简单，不要吃太多的零食，零食里边有糖分，有反式脂肪酸，它会让我们变胖的啊、所以啊，少吃甜食。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多的去运动啊，多多的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也不是说每天一定要跑得特别累特别辛苦，而是每天跑一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可能一两天你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坚持下去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来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是谁开导了坚持不下去的朵朵呢？嗯，没错，是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跟他说了什么呢？山羊爷爷其实告诉他说，不需要那么的辛苦啊，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啊，但是每天都得坚持，每天都得练一练啊。那运动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累啊，那问问大家，你会直接放弃，还是你会是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坚持下去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说，嗯，会坚持，是吧？那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管住爱吃零食的小嘴巴，每天出门去锻炼锻炼，坚持下去啊、不要想着我已经坚持三天了四天了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的就会有变化，因为你突然开始运动了，你突然开始吃少了，并不代表说身体马上就会开始瘦下来，身体它也会有一个消耗适应的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的让我们去看到一个变化，但是只要你戒掉甜食，只要你多去运动，那么只要你每天坚持，那时间长了啊，你一定会去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就像朵朵，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变轻了，跑步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一些同学在运动之后会感觉到以前跑几步就很累啊，现在跑步的时候哎没什么感觉，这些其实都是你坚持下去让身体变棒的一个表现，而且你会

发现瘦了下来之后，可能你做什么事儿都有劲。不然就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妈妈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想窝在沙发上，就想待在家里啊、吃吃零食，看看电视，在家里玩耍。当你的身体变轻了，你可能就更想多去做一些事儿，多去运动，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来到户外啊，这样就会更好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通过小白兔朵朵的减肥日记知道了，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不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辛苦啊，而是每天都去跑一跑，跳一跳啊，让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势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势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to see the light.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分享的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身体的一些部位啊受了伤，那么快要好的时候会痒痒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去解答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放假了，很多的同学在家里啊，有时候玩耍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摔跤啊。有时候膝盖会蹭破皮呀、或者会被蚊子叮一个大包，是吧？那么你们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刚开始那两天哈、比如说是受了伤的地方会火辣辣的疼，可是过了几天呢就结痂了，快好了，疼痛感没有了，但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痒，痒了你恨不得拿指甲把那个结痂的地方给它抠下来。这个时候大人肯定就会拦着你说不要挠啊，小心挠了会留疤。你的心里可能会犯嘀咕哈，说哎，明明在好，它为什么会痒呢？这是身体故意在折磨我吗？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为什么伤口快好的时候会痒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首先呢来认识我们身体里一群超级小的情报员，他们的名字啊叫做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呢长在你皮肤的每一寸地方，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他们的工作呀是把皮肤感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的这一根电线传给大脑，大脑呢就会判断疼了、痒了还是被挠了。有意思的是，痒和痛在身体里呀他们是亲戚，因为科学家发现皮肤里有一类很细很细的神经纤维，它是专门负责传递痒这个信号的，还有一类粗一点的是负责痛，它们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源头都是在皮肤里。所以你受伤的时候是先疼后痒，不是身体在乱来，是不同阶段激活了不同的情报员。伤口一出现，你的身体就立刻进入了紧急施工模式， 里面至少啊有三对小工人是在加班的。第一对呢是清理工，清理工就是你的免疫细胞，你的伤口刚出现细菌死细胞在里边，这是第一对啊、嗯，就是清理工。清理工呢他就会冲进去啊、嗯，他就会把这个垃圾啊细菌啊给它吃掉，顺便会释放一些信号招呼后面的工人快一点来。这就是第二队了，第二队啊就是修补工。第一队是先清理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它会把一些垃圾细菌给它吃掉。然后接下来第二队来了，就是修补工，就是成纤维细胞，它呢是主力军，它们从伤口的周围爬过来，开始织一种叫胶原蛋白的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他们就好像是在织毛衣，一针一针的把伤口两边的皮肤给它缝起来。这层胶原蛋白呢，就是以后结痂下面那一层新肉。第一队清理工，清理完了之后就要开始修补。那么第三队是什么呢？第三队啊，是管道工，就是新的血管。伤口要长好啊，你得有营养的供应。管道工们在伤口底下呢，就会重新铺水管，就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哦，我们知道了，伤口出现，三队工人来了，首先是清理工，然后是修补工，接下来是管道工。这三队工人干活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释放一堆化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特别关键，叫组胺。哎，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啊，我们以前说这个螃蟹死了为什么不能吃啊、还有我们说之前说蚊子叮了有一个包为什么会痒痒的时候，我们也都提过啊，提过这个组胺。组胺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是一种警报弹，比如说你的身体发炎过敏被蚊子叮的时候，哎，都会放它出来。组

你的伤口，第一对是清理宫，第二对呢是修补宫。修补宫啊，它在织胶原蛋白这张网的时候，伤口里就会重新长出新的这个神经，这些新的神经它就像是刚出生的小宝宝，非常的敏感，你轻轻的一碰，胶原蛋白就会收缩，阻碍呢就会飘过来，结痂就会被风吹一下，于是它就哇的一声就传给大脑说痒。那么刚受伤那几天，你的神经还没有长出来，所以你不会觉得痒，只会有痛的感觉，因为原来的神经被切断了，所以呢它只管喊疼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新长的神经太嫩了。第二个呢，就是结痂在扯你的皮肤，伤口表面的这个血痂干了之后会变硬，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摸一摸变硬了，然后它会收缩，就像是一个硬壳扣在你的皮肤上。那么你一活动，比如说你弯弯膝盖，动动手指，你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痂就好像被扯了一下，那么底下新长的神经呢又被刺激到了，于是你的痒痒的感觉就又来了。所以伤口越是在你的关节处，哪些地方是关节啊？比如说你的膝盖，你的手肘，你的嘴角，哎，就是你在动它的时候它就越痒，因为你动得多它就扯得勤啊。你肯定也听过这句话说，痒了就别挠啊，你挠了会留疤。这句话不是说去吓唬你的啊，这是真的。因为你挠痒的时候，你的指甲虽然不深，但是对底下正在织胶原蛋白的修补宫来说，那就是一场地震呐。你想想看，你一挠，刚织好的胶原网可能就被弄乱了，新长的血管就会被挠破，本来整齐的疤痕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它就容易变成疤痕组织，看起来就凸起来一块凹一块，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深。你一挠它就痒，你越挠它越痒，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哈。挠了阻碍就更多，就更痒，你就更想去挠，然后你的皮肤就挠破，破了就感染，感染就会变得更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的那一块快好的时候，痒痒的时候，大人就一定会跟你说让你不要去碰它，真的是为你好。那可能你会说，那真不行，那痒得很难受，痒得很难受呢，你可以怎么做呢？哎，第一，你可以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抠啊，你轻轻的去拍一拍这个地方，按一按这个地方啊。第二呢，你可以冷敷，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为什么要去冷敷而不是热敷呢？因为你的低温能够让这个神经啊，新长的这个神经啊，它会冷静一点啊，它就不会那么的躁动了啊。第三啊，就是可以涂一点医生给你开的药膏，那也是这种凉凉的啊。比如说你看你为什么痒的时候哈，你看你抹的那些药为什么都会是含有一些薄荷，含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就是低温会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冷静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薄荷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是能够去缓解我们痒的感觉。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你都会放大，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痒。可能你在搭积木，你在画画，你在跳绳，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忙呀，它就不会注意到啊，所以你的这个痒的感觉它就会变淡了啊。所以这是跟大家说了啊，痒了怎么办，轻轻的拍一拍，或者冷敷啊。冷敷的这个原理就跟你痒的时候，比如说你被蚊子咬了，或者是被跳蚤咬了，你就说很痒很痒，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是喷的是抹的，你看这里边都会带一种清凉的感觉，因为低温会让这个神经变得冷静啊。那么你还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搭搭积木，画画，跳绳，让你的大脑忙起来，忙起来它就不会去关注了，你痒的感觉就会变淡啊。那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痒哈，我们也是要分清楚情况的，有些痒呢是正常的，有些我们是要多加留意的，不是所有的伤口痒都是好事哦啊。正常愈合的痒，比如说你的伤口已经在结这个疤了啊，在结痂了，没有红肿，这个痒就是隐隐的，哎，就不是特别明显，一阵一阵的，你不去碰它，过会儿它也能忍住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是要告诉爸爸妈妈的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伤口周围红了一圈，还发热，有这个脓，有异味，或者有的时候你实在是痒得睡不着啊，然后忍不住要把它挠破，这个时候它结了痂，

又会掉了伤口又裂开又会流水，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可能是感染了，就是结了痂，但是里边的这些细菌还在里边，它还在搞破坏啊，还在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没有完全好，所以就会有异味，可能就会有脓，然后就会流水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是我们说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的这种痒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啊，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还是感染了，或者你对一些什么药物是过敏的，这时候让爸爸妈妈或者是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不要自己去扛。好，那顺便说一句，那蚊子这个包为什么痒呢？其实就跟我们伤口痒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夏天蚊子叮你的时候会把一根细细的小吸管就会插进你的皮肤，它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口水里面是有抗凝血的物质，你的身体不认识它，于是就会释放阻胺来赶走它。我们说了，阻胺一释放，它就会告诉你痒痒的，对吧？就会刺激你的痒神经，于是你就会开始痒了。所以啊，止痒膏的原理很多其实就是和阻胺对着干的，把阻胺的警报给它解除掉，你就不痒了。所以啊，你看伤口痒、蚊子包痒，还有一些过敏痒，背后都有一个嫌疑人，就是阻胺。身体这一套报警系统啊，虽然有时候很烦人哈，但它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你，因为疼它会让你躲开危险，痒它会让你注意到，哎，这个地方在修啊，不要去碰啊。好，说到这儿，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伤口快好的时候为什么会痒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三对小工人在加班加点的帮我们在修补在清理。第一呢就是清理工啊，清理工他就会赶快进来，进来干什么呀？这个时候他就会赶快把一些死细胞啊、细菌啊、垃圾啊，就是给它弄掉啊，一般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好，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于是会招呼第二队，也就是修补工，这个时候要进场了。修补工呢，他们就会爬过来开始织胶原蛋白的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两边的伤口啊慢慢的给它缝起来。好，然后缝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第三队工人要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工啊，他要开始重新铺水管啊，要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啊，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的啊，这是我们知道了。第二呢就是新长的神经很嫩，你一碰它就会痒，还有结痂变硬收缩，它容易扯到新的神经。另外就是有一个警报弹在刺激我们的痒神经，这个就是阻胺。所以下一次比如说你的膝盖结痂痒得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我们教过的三个方法，千万不要去挠，可以按一按，可以呢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因为低温啊可以让你的这个神经会变得冷静一点啊，和这个阻胺去对抗，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痒了啊。然后我们还说了，如果还是很痒的话，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啊，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或者去抹一点医生给你开的一些这个降温的，比如说有炉甘石啊、薄荷脑的这样的一些药膏，它可以去缓解缓解。好，下一次当你特别痒了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自己说不要挠，这是我身体里的三对小工人在织毛衣呢啊，再忍几天新皮肤就长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你以为它是在折腾你，其实啊它是在偷偷的把你的身体给缝补好。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待，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一起同步一份最新的全省天气提醒，出门一定要多留意。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呢，今明两天咱们安徽南部雨水势头很猛，江淮江南一带会迎来明显的降水，部分区域是大到暴雨，局地还伴有雷暴、短时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户外出行骑车赶路的朋友千万要多加小心。今天到明天呢，雨带会慢慢的往北移动，江南南部江淮之间这两天累计雨量能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地方的降雨量甚至会突破120毫米，短时雨势会特别急。等到周五，也就是7月4号之后呢，全省大范围降水就会慢慢的减弱。4号到9号依旧会零散分布一些小阵雨、雷阵雨，不会彻底的放晴。 气温方面也要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未来十天，淮河以北热度更高，大部分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1到34，局部区域直逼35到38的高温线。淮河以南呢，相对会凉快一些，八号之前气温基本会维持在30度上下，9号、10号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又会升到32到34，局部也会突破35度。啊，提醒大家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哈，强对流天气多发，尽量减少山区河道低洼地带停留。后期北部会持续的高温，外出要做好防暑，啊，防暑降温、防晒补水，合理规划出行，一路平安。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到沿江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4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

0: 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5: 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呢，全国正式进入了主汛期，也同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七下八上的防汛核心关键时段。主汛期就是一年里降雨最为集中，流量河流水位持续走高，洪涝灾害最容易发生的时间段。眼下正式进入了汛期的关键阶段，

0: 外呢，今年汛期还叠加了厄尔尼诺天气现象，不少人都在关注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会不会进一步加大各地防汛抗旱的工作压力呢？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些热点问题，记者为大家带来权威详细的专业解读。
1: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丰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3: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 0.45 度，五月呢就升到了 0.96 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 1.31 度和 1.51 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3: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再来说个新鲜事儿哈，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就在6月29号上午呢，浙江杭州就迎来一场非常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场仪式没有人类新生，迎来的首批学员是一批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智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新生啊，覆盖了工业作业、公共安保、便民文娱、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熟悉的校园培养模式一样，他们入校之后也会完成分班实训、学技能一系列流程，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精进各项作业能力。完成全部学习考核之后，他们还将考取对应的技能证书，持证上岗，正式投入各类工作场景。为什么要专门为机器人开设学校？入校深造能够让这些智能装备收获哪些新的技能呢？
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季。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忌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降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7: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2: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5: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5: 淮南 FM103.6，
14: 滁州 FM102.9，
15: 定远 FM98.5，
14: 明光 FM92.3，
15: 凤阳 FM87.9，
14: 天长 FM87.7，
15: 陆安 FM94.9，
14: 霍山 FM94.2，
15: 霍丘 FM105.1，
14: 金寨 FM107.4，
15: 马鞍山 FM91.3。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高分医疗剧的续集啊，《问心二》。这个《问心二》呢，是在今年啊，2026年的6月18号开播的。然后这个原班人马全部都回归了啊，这个一开播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这个口碑和热度都特别的高。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问心二》呢，它是由这个柠檬影视、央视和爱奇艺一起出品的啊。然后这个黎智导演啊，周亦菲编剧啊，他们这个团队又回来了。继续在这个 CCTV 八套的黄金档啊和爱奇艺上面同步播出，这个收视一直都非常的稳啊，一直都在这个全国同时段的前列。
3: 当医生不容易吧？
4: 我们每天面对的是病人的生死，
5: 放下，
4: 本来就应该战战兢兢，

0: 多病。
1: 孕妇状态出现心功能不全表现，
2: 你现在心衰得很严重，吃药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
0: 这病得的越久，我就越希望自己活得还能像正常的。
3: 那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4: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婆的命令重要？
5: 当个科主任，你了不起了你？
6: 对不起，我们已尽了全力。
7: 我们用不了吧？你是医生，你都预料不到。
0: 医生也是人，人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8: 人家周主任大老远的跑到乡下去免费治病救人，咱要再说人家心眼坏，那这还有好人吗？
6: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生命是因为你而存在的。
9: 有的时候被他折磨的真的想跟他一起同归于尽。
2: 他人在这儿，起码你还能看得见他，摸得着他，这就足够令人羡慕。
10: 亮出来，
3: 看天马上就要亮了，又是崭新的一天。我们以后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

0: 咱们先聊第一大块啊，就是台前幕后的一些揭秘。第一个问题啊，问心二的演员阵容有哪些亮点？
1: 这个剧的演员阵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用心的。首先就是这个原班的三位主角啊，全部都回归了，而且他们在人物的成长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这个赵又廷他演的这个周晓峰啊，他是从这个原前回来之后变成了这个心内科的执行主任。然后毛晓彤他演的这个方小然啊，也从一个住院医师变成了这个 ICU 的主治医师。金世佳他演的这个林毅啊，也面临着这个遗传病和职业的一个双重的考验。
0: 新加入的演员有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新加入的演员也很厉害，你看那个张嘉宁啊，他是这个医药代表，然后还有这个陈冲啊，还有这个黄觉啊，还有这个于恩泰啊，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0: 对，
1: 他们的加入就让这个剧情的层次更加丰富了，也让这个人物的群像啊更加的有张力。
0: 对，
1: 就是整体的这个表演的水准就稳稳的在那里。
0: 那这个剧在制作上面到底有多严谨啊？
1: 这个剧本的打磨就花了3年的时间。
0: 哦，
1: 然后他们这个剧组的人还20多次的深入医院去体验生活，主演们也是真的就是进到这个科室里面去实习，去跟医生学习这个专业的操作。
0: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真实。
2: 有些病人，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
3: 我信你。
2: 在我的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问心无愧。
4: 我们拍一的时候，在开拍之前我们都去医院实习了一个月，然后跟着医生到处跑，就看手术，然后看他们的日常。对我来说问心意义最大，然后演周晓峰意义最大的一个点，可能就是能够把医生的日常，他们的无奈，他们的艰辛给展现出来。
5: 作为一部真实还原医生工作生活的医疗剧，大量专业的医学词汇成为演员表演的一大考验。对此赵又廷表示，必须充分理解才能驾轻就熟。
2: 运动机开始出现心功能不全表现，中度肺动脉高压，突发急性心衰，病人心脏磁共振测定 QPQS 值比值2.02，怀疑爆发性心肌炎，需要紧急会诊，马上连线体外循环而内心外的医生。
6: 好的，肝肾神经医生也要请。
7: 好，知道了。
4: 经过第一季的洗礼，这一季就相对比较流畅许多。我觉得那些专有名词对我来说就背他们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得去了解，你理解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就能够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但是问题是，就你要如果是很专业的话，你得说得很快，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说得很快呢，又很流利又很清晰，这个是难题。
1: 然后他们这个医学顾问就请了200多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全程在现场进行把关，所有的这个手术的案例都是真实的，他们的这个拍摄也是在真实的医院里面拍的，他们还专门搭建了1:1的这个手术室的场景，就连这个住院部的这个单据都是完全照搬现实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细节做到了极致。
0: 那你觉得这个问心二在主题的表达和人物的刻画上面跟同类的医疗剧相比，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1: 我觉得他这次就是特别注重医生和患者的双视角，然后对这个人物的成长啊和复杂的医患关系的这个展现都是非常细腻的。他既延续了第一部的那种温暖的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他在这个叙事上面和这个专业度上面都有明显的升级，就他让这个剧集不仅仅是有温度，同时也有了深度和广度。
0: 对，
1: 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题材的佳作。
0: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一聊这个剧情的亮点聚焦嘛，就是这一季有哪些核心的看点是让你觉得特别眼前一亮的？
1: 就是他的这个叙事的格局变得非常的大，就是他不再是仅仅围绕着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他把这个镜头拉远了，他开始关注到整个医疗行业的生态。
0: 对，
1: 比如说他会涉及到基层医疗和三甲医院之间的资源的悬殊啊，然后也会讲到科室的管理，也会讲到这个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这个行业的规则。
0: 就感觉这一季内容真的很丰富。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的这个剧情的设计上面也是非常的用心，它里面有40多个病例，全部都是来源于真实的临床，然后很多都是这种伦理上面非常两难的一些抉择，比如说开篇的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减胎的手术，还有包括后面的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个分配的顺序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违规的使用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些都是非常尖锐的一些问题。 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去刻画医生们的一些成长啊和他们的情感，就是他是有温度的，同时又是有一些社会意义的。
0: 你觉得这一季里面在探讨医疗伦理上面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难的选择，比如说面对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医生要在规章和这个救死扶伤之间要做一个取舍，然后包括器官分配的时候是要讲规则还是要讲人情啊，包括家属和医生之间对于治疗方案的一些分歧，
0: 嗯，
1: 包括这个医药代表带来的一些利益和责任之间的冲突，
0: 嗯，
1: 他其实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去思考，
0: 嗯，
1: 对，而且它里面就是医生的那种挣扎，医院的这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的这种压力都表现得特别真实，
0: 嗯，
1: 对，让你觉得

0: 让人眼前一亮的。但是可能也因为它里面加入了一些这个医疗器械行业的一些线索吧，导致它这个主线有的时候会被稀释掉，包括有一些人物的设定也会让你觉得有点过犹不及，但是整体我觉得它的这个创新的尝试还是要多于它的这个瑕疵的，对，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1: 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收视和口碑的这个表现了，那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问心二到底火到什么程度。
0: 这个剧呢，它是在央视八套的黄金档和爱奇艺同步播出的，然后它的这个首播的收视率就有1.18%，第二个礼拜就直接冲到了3.9%，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也一直稳定在10%左右。网络上面的话，它的这个热度也是一直在飙升啊，就是上线10天的时间就有300多万的这个全端的播放量，冲到了这个飙升榜的第一位。
1: 这成绩确实挺吓人的。
0: 然后这个微博上面的这个主话题呢是有30亿的阅读呢，还有好几个这个剧情的相关的话题都上了热搜，比如说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个伦理啊，这个就有2.3亿的阅读。那还有就是这个豆瓣上面开分是7.8分，也曾经冲到过9.2分，现在是稳定在7.7分，就是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今年的这个医疗剧里面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1: 你怎么看大家对这个问心二的评价？就是大家的评价分歧大吗？
0: 两极分化的。就是有的人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觉得他是国产医疗剧的一个天花板，就他们很喜欢他的这种专业的细节的真实啊，然后演员的表演啊，包括一些社会话题的这个深度啊，都很喜欢。比如说它里面有一集是关于心脏供体的分配，就大家就非常的推崇。
1: 但也有人不太买账是吧？
0: 对，没错没错。那另一部分观众呢，就觉得他情感的支线太多了，然后这个专业的主线被弱化了，人物的设定也有一些这个硬伤，对，包括他的这个集与集之间的这个质量落差比较大，所以就是口碑上是这种神一级鬼三级的这种说法也出来了，对，就整体是一个评价很分化的一个情况。
1: 对，你觉得问心二的这些争议点给国产医疗剧的创作带来哪些警示？
0: 其实这部剧它就是暴露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普遍的难题，就是你这个专业性和戏剧性怎么去平衡。对，就是你一旦这个剧情的设计啊脱离了现实太远了啊，就会让观众觉得很失望，然后它的这个评分也会明显的比上一季要低很多。对，包括它的这个观众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年轻的女性可能更喜欢这种情感线，但是真正的这个医疗专业的观众，他们其实更看重的还是这个专业的内核。那这个其实也是给行业的创作者提了个醒，就是你在创新和你去迎合市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根本丢掉了。
1: 聊到这儿吧，我们今天把这个问心二的台前幕后，包括它的一些争议点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对，其实无论是喜欢它的还是觉得它有瑕疵的，都不妨碍我们去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欣赏这部剧，或者说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对于医疗、对于情感、对于社会的一些看法。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说到电影啊，每年的6到8月的暑期档一直是激活影视行业市场活力的关键窗口期。那今年暑期呢，红色史诗电影《四渡》登陆全国院线之后，市场热度是一路的稳步攀升，也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与好评。不同于以往影片的热度止于影院，这部电影带来的光影影响力也延续到了现实的山水之间。不少观众看完影片之后呢，走出影院就立刻规划出行程，预定了贵州、四川的车票与酒店，专程前往影片实景取景地打卡浏览。一场票根如何打通了观影与出游的全新的链路？影视 IP 又该如何长效赋能文旅的发展，激活暑期文化的消费活力呢？好，来听记者的深度报道。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这就叫做
4: 绝谈。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5: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6: 不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以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8: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
4: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9: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夜明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10: 这次来了之后，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4: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1: 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4: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3: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觉得是很不错的。
1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4: 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西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谷、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4: 云南观众郑明汉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
1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日飞。
10: 2024年1月。

0: 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7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这是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中央率先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显示了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一直坚持在国统区战斗的进步作家们首次大会师，不同风格流派、党内与党外、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代表们集结一堂，共襄盛世。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忆大会盛况。7月2日，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此时的会场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引人注目，主席台上则高挂着由六面红旗装饰着的有毛主席和鲁迅侧面像的大会会徽，另外还有40余幅赠送给大会的锦旗。这里插一句，早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西北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鲁迅就同时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他们两人的头像也并列高悬于会场。主席台的两侧壁上嵌着两面白色的浮雕，一面是四个解放军战士前进的战斗雄姿，另一面是工农兵结合在一起的形象，标志着文艺工作的方向。在会场的后方则布置着一个精雕的毛主席石膏塑像，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象征。大会在贺绿汀指挥演奏的《东方红》乐曲中开始，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后，全体代表为革命文学工作死难的烈士致哀。之后，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致祝词，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代表向大会献旗。当红色锦旗在主席台上展开，士兵寄予无限热望几个大字便展现在大家面前，这表明了人民解放军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热望。最后，全体代表唱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大会开幕式历时4个小时。文代会每天是怎样开的呢？这次文代会会期共17天，中间因有几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为11天左右。文代会每天按已确定的会议日程顺利进行。7月3日，大会主席是丁玲，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总报告。在当天的大会上，第17兵工厂的工人李永忠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被摄影师抓拍到了精彩的瞬间。这一天，丁玲接受代表临时提议，向过去和现在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文艺战友起立致敬，代表们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不息。7月4日，大会主席是田汉，由茅盾报告10年来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运动，北平市被服厂子弟学校儿童代表团向大会献旗。休会前，大会决议电贺正在北平举行的全国铁路职工代表大会，并与该会取得联系，学习他们军队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的为人民服务精神。7月5日，李伯昭任大会主席，周扬作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这一天，北平曲艺界代表连阔如表演评书《25000里长征的故事》《横渡乌江》。7月6日，阿英任大会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做了近6个钟头的报告，对文艺界的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改造旧文艺等问题做了详细的指示。 晚上7:20，周副主席将要结束他的报告的时候，毛主席突然亲临会场，出现在主席台上。全体代表起立欢迎，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走向台前，向代表们连连点头打礼，并在掌声中向全体代表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人民需要你们。毛主席讲话毕，全体代表又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和欢呼。毛主席亲切地和主席台上的人握手，直到周恩来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代表们才逐渐安静下来，大会持续至夜晚8点才散。对于当天的情景，光明日报记者刘光仁这样记述道，会场上的掌声还没停下来，毛主席和郭沫若、茅盾握着手，是谁着急地喊拍电影的哪儿去了？话音刚落，电影机哒哒地响起来了，会场上的火热的情绪带到门口，带到代表的车上，带到饭桌上。在闷热的6小时的会场里走出的代表没有疲劳，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愉快、兴奋、感动。大会的之后几天，通过了全国文联章程草案，并选举了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于7月19日闭幕。大会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联，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奠定组织与思想基础。文代会目前已经开了11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1年12月1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并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会议选举铁凝为中国文联第11届主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消息，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7月2号20点至7月3号20点，安庆市岳西县、太湖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1级红色预警。安庆市潜山市、六安市舒城县、玉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级橙色预警。六安市金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3级黄色预警。合肥市庐江县、安庆市宿松县、望江县、怀宁县、桐城市、宜秀区、盈江区、铜陵市全境、无为市繁昌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4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气象厅在今天的16:30也发布了 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暴雨，50到

0: 70毫米，其中陆安和安庆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4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每年这个时候呢，大批的高校毕业生都会告别校园，踏入社会，开启全新的人生征程。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儿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人事档案呢，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在校期间，我们的档案是学生的档案，顺利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呢，会逐步更新完善为人事档案。这份档案记录着我们的成长经历，更是个人权益的重要保障。不管是后续的单位招聘、政审考察，还是职称的申报、评审、社保待遇的核定，人事档案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当前这个时候呢，是高校毕业生离校档案转接的高峰期。针对毕业生档案办理的相关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门部署了专项服务行动，服务周期从6月中旬持续到10月份。那么离校之后，个人档案具体要转递到什么地方？档案转接业务线下线上又该如何办理？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核心问题呢，记者专门进行了采访。
3: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3: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4: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

0: 项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0: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北京时间的18:23，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最后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夏天咱们洗澡这件事儿。天热了出一身汗，冲个凉水澡那真是爽，这大概是很多人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但是且慢，那洗澡这件小事呢，其实暗藏着不少的坑。水温选错了，时机选错了，轻则头晕心慌，重则诱发心梗猝死。夏季洗澡并非是越凉越好，越久越爽，有几件事儿一定要知道。来说说哈，首先冷水澡并没有那么爽哦。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拧开冷水龙头痛快地冲一冲，但是这个习惯可能比想象中危险得多。我们的身体呢有一套体温调节机制，当外界环境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为了散热，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舒张扩张的状态，汗腺也大张着积极地排汗呢。这个时候如果突然用冷水冲澡，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导致出汗不畅，心肌头痛，严重时可能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甚至诱发心绞痛，急性心梗或是心源性猝死。此外，除了可能我刚刚说到造成的这些危险，冷水澡甚至并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大面积的冷水突然积在皮肤上，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呢，会让大脑以为，哎呀，环境变冷了。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啊，大脑调节中枢为了保住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主动关上身体与外界热量交换的散热窗，同时呢，还会通过骨骼肌震颤等方式增加产热，抵御严寒。但是我刚刚说到了，由于这个散热通道被关闭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间就根本散不出去。在关掉了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身体再反应过来，便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还有，我们再来说说，既然冷水不行，那热水总没问题吧？热水就更不对了。夏天本来就热嘛，热水会使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导致心脑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增加心脏的负担，甚至引发心律失常。夏季洗澡水温建议控制在35-40度，哎，以接近体温为佳，其中呢38-40度最为适宜了。从身体层面来看，温水对于皮肤的刺激小，不会引起血管骤缩或是骤张，对心脑血管最为友好。同时呢，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状态。从体感来看，温水能够降低肌肉的张力，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远比想象中的更好。从降温效果来看呢，温水不会触发身体的保温反射，散热更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比冷水更持久，也更稳定。

0: 还有啊，即使我们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没有明显的出汗，皮肤也会持续进行不显性的出汗。汗水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因此啊，这个季节夏季还是建议每天洗一次澡。啊，夏季洗澡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今年夏天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洗澡。
1: 让疲惫慢慢落进行囊，沿途风霜都变成勋章。
0: 好吧，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学员。

0: 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闻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1: 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7: 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 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键式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 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

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

0: 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7: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 得到逐步的解决。
1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

0: 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

0: 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4: 俄罗斯

0: 自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中国金唱片奖是国内唱片音像界的权威大奖，自1989年创设以来

至2017年已举办过十届，先后表彰了梅兰芳、侯宝林等许多艺术大师，推出了殷秀梅、阎维文、于丽拿、闵惠芬等一大批优秀歌唱家和艺术家，同时紧跟时代步伐，表彰过李谷一、宋祖英等杰出的民乐歌手，以及梅艳芳、罗大佑、刘欢等杰出的流行歌手。今天我们来欣赏其中的获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谷一1979年推出的《相恋》，这首歌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演唱的甜美，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艺术享受和感情共鸣。相恋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它昭示着文艺应该告别千人一面、千曲一调。李谷一也荣幸地获得了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

古建芬是我国的著名作曲家，他获得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作品《那就是我》。歌曲将海外游子的酸甜苦辣融进了优美的旋律之中，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那英1998年推出的歌曲《征服》，这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不仅保留了那英豪气与爆发力，而且融合了港台情歌的细腻。那英曾获得第4届中国金唱片奖。
1: 终于

同样在第四届中国金唱片奖中获奖的刘欢，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的主题曲《我和你》，他们以舒缓而温暖的方式让亿万观众如沐月光清风，感受地球村的和谐之美。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歌曲《家乡》，这首歌像一首优美的童谣，描绘了韩红童年记忆中的西藏。这里没有着力渲染那份神秘感，而是用轻盈的乐句勾勒出纯真的情感。

阿杜2002年推出专辑《坚持到底》，曾经获得第四届中国金唱片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同名主打歌《坚持到底》。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时我感觉失落，感觉自己像一棵草。有时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

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小故事《小白兔的减肥日记》啊。最近有很多的家长说，小朋友啊，这个体重有的时候会超标啊，尤其是放假了哈，是不是在家里啊就会喜欢吃了睡，睡了吃呢？啊，那么我们放假在家里也不要忘记了去运动哈。那今天呢，我们会看一看小白兔是如何完成它的减肥任务的。在下半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摔过跤啦，或者手指划破啦，啊，一开始会很疼，可是过了几天呢，感觉快要好，快好的时候就会有种痒痒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身体部位受伤快好的时候会比较痒呢？哎，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哈，小白兔的减肥日记。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小白兔，它叫朵朵，它特别喜欢吃零食，也不喜欢出门运动。后来呢，长胖了，跑几步就累得喘粗气啊。然后它就制定了减肥计划。那么他制定了什么样的减肥计划呢？就是少吃甜食，多运动。一开始是很难坚持的。那么他最后有没有成功呢？这里边啊，多亏了山羊爷爷。山羊爷爷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他的减肥就成功了。哇哦！那么山羊爷爷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一只小白兔叫朵朵，它呀不怎么吃主食，喜欢到处找零食吃，经常抱着饼干、糖果不肯撒手。吃完饭，妈妈拉它

去散步，朵朵饭后一起去散散步啊。他立马摇摇手说，不了不了不了，我喜欢窝在家里睡觉玩耍，妈妈你自己去吧，散步才没什么意思呢。他从不运动，所以啊肚子圆滚滚的，走路都慢慢的，而且还气喘的不行。有一次呢，森林举行了跑步比赛，朵朵看到其他好朋友都报名了，他就跟着参加。可是没有想到他刚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没力气，还差点晕倒在草地上。朵朵看着灵活的小鹿妹妹，心里特别难过，她低头说，小鹿妹妹，你这次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跑的是差不多快的呀，而现在怎么是我在你后面了？哎，可能是太胖了跑不动，以后啊我可能要好好的减肥了，努力减肥变回之前。

饼干看着好好吃啊，要不明天再减肥吧。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又说，不行不行，你已经决定要戒掉甜甜的零食了，所以呀，你是不能吃的。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当然最后他忍住了想吃饼干的念头。第二天一大早，朵朵呢就出门锻炼了，可是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他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哎，他这时候在想，这个时间我在家窝着吃零食该多舒服呀，真想现在就回家休息呢。就在他想回家休息的时候啊，山羊爷爷散步路过了，看见有气无力的朵朵，连忙上前询问说，朵朵，你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啊，就坐下来休息休息。朵朵害羞地说，谢谢山羊爷爷的关心，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平时没有锻炼，现在我突然锻炼呢会有些气喘，今天是我减肥的第二天，我感觉一点儿都没有瘦，哎呀，真的是好难坚持啊。山羊爷爷笑着和朵朵说，减肥不能心急，要慢慢来，一下子可变不了一个小瘦子哦，你可以每天锻炼一会儿会儿，说不定啊会更好的坚持。减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听完山羊爷爷的话，朵朵又重新给自己加油打气了，他说，加油，我可以的。于是呢，他每天都坚持着慢跑蹦跳，而且啊他改变了想法，他没有想着立马就瘦下来。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朵朵呢还是觉得很累很难，每天早上起来啊身体都很酸很痛，但是他记住了山羊爷爷的话，就是不用每天练太长的时间，但是每天都得花点时间去练，要坚持，不能中途放弃。从这以后啊，小兔朵朵呢就每天去锻炼，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锻炼。小鹿妹妹知道朵朵在运动，还主动来找她说，朵朵，我可以和你一起运动吗？朵朵立马笑着说，好啊好啊，我一个人运动太枯燥了，两个人一起运动很不错，玩的同时就把身体锻炼好了，谢谢小鹿妹妹陪我一起运动。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一个月之后，朵朵的小肚子就变平了一些，走路啊也不会晃悠悠的，而且蹦蹦跳跳特别的可爱。转眼间第二次森林跑步比赛到来了，朵朵这回非常自信地站在跑道上，发令枪一响，他就轻快地向前奔跑。哇，现在参加跑步比赛真轻松，一点儿都不觉得累，看来以后啊还是要坚持锻炼身体。朵朵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减肥日记本，里面有坚持打卡的打勾记录，心里非常的自豪。他终于明白了，管住嘴巴，坚持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从此以后，朵朵就变成了管住爱吃零食，每天出门锻炼，坚持下去的小兔朵朵了。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其实啊，想要减肥很简单，不要吃太多的零食，零食里边有糖分，有反式脂肪酸，它会让我们变胖的啊，所以啊，少吃甜食。另外呢，就是可以多多的去运动啊，多多的去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也不是说每天一定要跑得特别累特别辛苦，而是每天跑一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可能一两天你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坚持下去啊，你就会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来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是谁开导了坚持不下去的朵朵呢？没错，是山羊爷爷。山羊爷爷跟他说了什么呢？
山羊爷爷其实告诉他说，

不需要那么的辛苦啊，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啊，但是每天都得坚持，每天都得练一练啊。那运动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累啊，那问问大家，你会直接放弃，还是你会是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坚持下去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说嗯，会坚持是吧。那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管住爱吃零食的小嘴巴，每天出门去锻炼锻炼，坚持下去啊、不要想着我已经坚持三天了四天了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的就会有变化，因为你突然开始运动了，你突然开始吃少了，并不代表说身体马上就会开始瘦下来，身体它也会有一个消耗适应的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的让我们去看到一个变化。但是只要你戒掉甜食，只要你多去运动，那么只要你每天坚持，那时间长了啊，你一定会去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就像朵朵，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体变轻了，跑步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一些同学在运动之后会感觉到以前跑几步就很累啊，现在跑步的时候哎没什么感觉，这些其实都是你坚持下去让身体变棒的一个表现。而且你会发现瘦了下来之后可能你做什么事儿都有劲，不然就像小兔子朵朵一样，妈妈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想窝在沙发上，就想待在家里啊、吃吃零食看看电视在家里玩耍。当你的身体变轻了，你可能就更想多去做一些事儿，多去运动，走出家门，来到大自然，来到户外啊，这样就会更好了。好了，今天的小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通过小白兔朵朵的减肥日记知道了，减肥不重要，身体健康才重要。不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辛苦啊，而是每天都去跑一跑跳一跳啊，让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的。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just say the line.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分享的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身体的一些部位啊受了伤，那么快要好的时候会痒痒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去解答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放假了，很多的同学在家里啊，有时候玩耍的时候会不小心会摔跤啊。有时候膝盖会蹭破皮呀，或者会被蚊子叮一个大包，是吧？那么你们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刚开始那两天哈，比如说是受了伤的地方会火辣辣的疼，可是过了几天呢就结痂了，快好了，疼痛感没有了，但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痒，痒了你恨不得拿指甲把那个结痂的地方给它抠下来。这个时候大人肯定就会拦着你说不要挠啊，小心挠了会留疤。你的心里可能会犯嘀咕哈，说哎，明明在好，它为什么会痒呢？这是身体故意在折磨我吗？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为什么伤口快好的时候会痒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得首先呢来认识我们身体里一群超级小的情报员，他们的名字啊叫做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呢长在你皮肤的每一寸地方，就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他们的工作呀是把皮肤感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的这一根电线传给大脑，大脑呢就会判断疼了、痒了还是被挠了。有意思的是，痒和痛在身体里呀他们是亲戚，因为科学家发现皮肤里有一类很细很细的神经纤维，它是专门负责传递痒这个信号的。还有一类粗一点的是负责痛，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源头都是在皮肤里。所以你受伤的时候是先疼后痒，不是身体在乱来，是不同阶段激活了不同的情报源。伤口一出现，你的身体就立刻进入了紧急施工模式，里面至少啊有三对小工人是在 加班的。第一对呢是清理工，清理工就是你的免疫细胞，你的伤口刚出现，细菌死细胞在里边，这是第一对啊、嗯，就是清理工。清理工呢，他就会冲进去，他就会把这个垃圾啊、细菌啊给它吃掉，顺便会释放一些信号，招呼后面的工人快一点来。这就是第二队了。第二队啊，就是修补工。第一队是先清理，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它会把一些垃圾细菌给它吃掉。然后接下来第二队来了，就是修补工，就是成纤维细胞，它呢是主力军，它们从伤口的周围爬过来，开始织一种叫胶原蛋白的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他们就好像是在织毛衣，一针一针的把伤口两边的皮肤给它缝起来。这层胶原蛋白呢，就是以后结痂下面那一层新肉。第一队清理工，清理完了之后就要开始修补。那么第三队是什么呢？第三队啊是管道工，就是新的血管。伤口要长好啊，你得有营养的供应。管道工们在伤口底下呢，就会重新铺水管，就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哦，我们知道了，伤口出现，三队工人来了，首先是清理工，然后是修补工，接下来是管道工。这三队工人干活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释放一堆化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特别关键，叫组胺。哎，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啊，我们以前说这个螃蟹死了为什么不能吃啊、还有我们说之前说蚊子叮了有一个包为什么会痒痒的时候，我们也都提过啊，提过这个组胺。组胺是什么呢？它其实就像是一种警报弹，比如说你的身体发炎过敏被蚊子叮的时候，哎，都会放它出来。组胺一放出来哈、啊、它就会去刺激你皮肤里那些专门管痒的神经末梢。啊，神经就会给大脑发电报，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好痒好痒好痒。那为什么快好的时候才痒，刚受伤的时候不痒呢？好，那我们就详细的再来说一下啊。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新长的神经比较嫩。我们刚才说了有三队工人对吧，在紧急施工模式啊，在处理你的伤口。第一队是清理工，第二队呢是修补工。修补工啊，他在织胶原蛋白这张网的时候，伤口里就会重新长出新的这个神经。这些新的神经它就像是刚出生的小宝宝，非常的敏感，你轻轻的一碰，胶原蛋白就会收缩，组胺呢就会飘过来，结痂就会被风吹一下，于是它就哇的一声就传给大脑说痒。那么刚受伤那几天，你的神经还没有长出来，所以你不会觉得痒，只会

有痛的感觉，因为原来的神经被切断了，所以呢他只管喊疼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新长的神经太嫩了。第二个呢，就是结痂在扯你的皮肤，伤口表面的这个血痂干了之后会变硬，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摸一摸变硬了，然后它会收缩，就像是一个硬壳扣在你的皮肤上。那么你一活动，比如说你弯弯膝盖，动动手指，你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痂就好像被扯了一下，那么底下新长的神经呢又被刺激到了，于是你的痒痒的感觉就又来了。所以伤口越是在你的关节处，哪些地方是关节啊？比如说你的膝盖，你的手肘，你的嘴角，哎，就是你在动它的时候它就越痒，因为你动得多它就扯得勤啊。你肯定也听过这句话，说痒了就别挠啊，你挠了会留疤。这句话不是说去吓唬你的啊，这是真的。因为你挠痒的时候，你的指甲虽然不深，但是对底下正在织胶原蛋白的修补工来说，那就是一场地震呐。你想想看，你一挠，刚织好的胶原网可能就被弄乱了，新长的血管就会被挠破，本来整齐的疤痕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它就容易变成疤痕组织，看起来就凸起来一块凹一块，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深。你一挠它就痒，你越挠它越痒，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哈。挠了阻碍就更多，就更痒，你就更想去挠，然后你的皮肤就挠破，破了就感染，感染就会变得更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的那一块快好的时候，痒痒的时候，大人就一定会跟你说让你不要去碰它，真的是为你好。那可能你会说，那真不行，那痒得很难受。痒得很难受呢，你可以怎么做呢？哎，第一，你可以轻轻的拍一拍啊，不要用你的指甲去抠啊，你轻轻的去拍一拍这个地方，按一按这个地方啊。第二呢，你可以冷敷，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为什么要去冷敷而不是热敷呢？因为你的低温能够让这个神经啊，新长的这个神经啊，它会冷静一点啊，它就不会那么的躁动了啊。第三啊，就是可以涂一点医生给你开的药膏，那也是这种凉凉的啊。比如说你看你为什么痒的时候哈，你看你抹的那些药为什么都会是含有一些薄荷，含有一些清凉的感觉，就是低温会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冷静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薄荷脑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是能够去缓解我们痒的感觉。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啊，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你都会放大，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痒。可能你在搭积木，你在画画，你在跳绳，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忙呀，它就不会注意到啊，所以你的这个痒的感觉它就会变淡了啊。所以这是跟大家说了啊，痒了怎么办？轻轻的拍一拍，或者冷敷啊。冷敷的这个原理就跟你痒的时候，比如说你被蚊子咬了，或者是被跳蚤咬了，你就说很痒很痒，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是喷的是抹的，你看这里边都会带一种清凉的感觉，因为低温会让这个神经变得冷静啊。那么你还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搭搭积木，画画，跳绳，让你的大脑忙起来，忙起来它就不会去关注了，你痒的感觉就会变淡啊。那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痒哈，我们也是要分清楚情况的，有些痒呢是正常的，有些我们是要多加留意的，不是所有的伤口痒都是好事哦啊。正常愈合的痒，比如说你的伤口已经在结这个疤了啊，在结痂了，没有红肿，这个痒就是隐隐的，哎，就不是特别明显，一阵一阵的，你不去碰它，过会儿它也能忍住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是要告诉爸爸妈妈的啊，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伤口周围红了一圈，还发热，有这个脓，有异味，或者有的时候你实在是痒得睡不着啊，然后忍不住要把它挠破，这个时候它结了痂，它又会掉了，伤口又裂开，又会流水，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可能是感染了。就是结了痂，但是里边的这些细菌还在里边，它还在搞破坏啊，还在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就没有完全好，所以就会有异味，可能就会有脓，然后就会流水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了，不是我们说是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的这种痒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啊，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还是感染了，或者你对一些什么药物是过敏的，这时候让爸爸妈妈或者是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不要自己去扛。好，那顺便说一句，那蚊子这个包为什么痒呢？其实就跟我们伤口痒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哈，夏天蚊子叮你的时候会把一根细细的小吸管就会插进你的皮肤，它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口水里面是有抗凝血的物质，你的身体不认识它，于是就会释放阻胺来赶走它。我们说了，阻胺一释放，它就会告诉你痒痒的，对吧？就会刺激你的痒神经，于是你就会开始痒了。所以啊，止痒膏的原理很多其实就是和阻胺对着干的，把阻胺的警报给它解除掉，你就不痒了。所以啊，你看伤口痒、蚊子包痒，还有一些过敏痒，背后都有一个嫌疑人，就是阻胺。身体这一套报警系统啊，虽然有时候很烦人哈，但它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你，因为疼它会让你躲开危险，痒它会让你注意到，哎，这个地方在修啊，不要去碰啊。好，说到这儿，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伤口快好的时候为什么会痒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三对小工人在加班加点的帮我们在修补、在清理。第一呢，就是清理工啊，清理工他就会赶快进来，进来干什么呀？这个时候他就会赶快把一些死细胞啊、细菌啊、垃圾啊，就是给它弄掉。一般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好，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于是会招呼第二队，也就是修补工，这个时候要进场了。修补工呢，他们就会爬过来开始织胶原蛋白的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两边的伤口啊慢慢的给它缝起来。好，然后缝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第三队工人要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工啊，他要开始重新铺水管啊，要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啊，给修补工去送氧送饭的啊，这是我们知道了。第二呢，就是新长的神经很嫩，你一碰它就会痒，还有结痂变硬收缩，它容易扯到新的神经。另外就是有一个警报弹在刺激我们的痒神经，这个就是阻胺。所以下一次比如说你的膝盖结痂痒得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我们教过的三个方法，千万不要去挠，可以按一按，可以呢用这个毛巾包着冰块，因为低温啊可以让你的这个神经会变得冷静一点啊，和这个阻胺去对抗，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痒了啊。然后我们还说了，如果还是很痒的话，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啊，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或者去抹一点医生给你开的一些这个降温的，比如说有炉甘石啊、薄荷脑的这样的一些药膏，它可以去缓解缓解。好，下一次当你特别痒了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自己说，不要挠，这是我身体里的三对小工人在织毛衣呢啊，再忍几天新皮肤就长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你以为它是在折腾你，其实啊它是在偷偷的把你的身体给缝补好。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待，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四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向您介绍的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推出的系列文化项目《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名臣杨震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药》。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推出的系列文化项目《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由故宫博物院编著。

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是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而推出的特别制作。2025年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建院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的这一天，曾经高墙深院的紫禁城，从明清两代的皇家禁院，转变为向全民开放的文化殿堂。这一天对故宫博物院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里程碑，对中国博物馆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起点。为庆祝百年华诞，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展厅推出了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而这本书正是这次大展的配套出版物。从展览中精选了百余件珍贵文物展品，以展览纲要为脉络，分三大篇章呈现给读者。全书分为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篇章，以人民的博物馆为主线，讲述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故事。一脉文渊展现中国宫廷收藏的接续、存藏和利用历史，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再现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物南迁、中轴线测绘等历史事件。百年传承从文物回购、拨交、捐献的视角，讲述故宫博物院藏品体系的构建历史，展现文物保护技艺的传承。万千气象则展现故宫立足时代发展，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等方面的重要文化功能。三个篇章层层递进，从历史到当下，从守护到传承，从传承到创新，织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故宫的另一面。平时我们去故宫看到的是宏伟的

宫殿，精美的文物，熙攘的游人。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故宫人默默地坚守与付出，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宫人带着13000多项文物辗转跋涉数万里，穿越战火纷飞的大半个中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守护着这些国宝，确保它们毫发无损。那段历史读来令人动容，正如书中所呈现的，诚敬点首，匠心传承，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百年来每一位故宫人用行动践行的信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叙事采用了明暗双线结合的方式，明线是博物院的发展历程，暗线则是民族复兴的进程，两条线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故宫的百年也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民族复兴的百年。故宫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从1925年建院时候的艰难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蓬勃发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进步，直到新时代的全面推进，故宫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史。书中还展示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影像，有些是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对于历史爱好者和文博爱好者来说，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宝贵财富。书中对文物保护技艺的传承琢磨颇多，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故宫的文物修复是一门需要极高技艺和极大耐心的手艺活，从古书画的阶表修复，到青铜器的除锈保护，从陶瓷的拼接补全，到织绣的清洗加固，每一项技艺都凝聚着数代故宫人的智慧和心血。近年来，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文物保护这个领域，而这本书则从更宏观的视角呈现了故宫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百年探索和积累，让读者看到那些修复师背后更深厚的传承脉络和制度保障。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遗憾，因为它是展览配套图录，定价320元，而且部分读者认为图片的呈现方式还有待提升，但是瑕不掩瑜，作为一部记录故宫百年历程的正式出版物，它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你曾经走进过故宫，被那些宫殿和文物所打动，那么读《百年守护》，你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座殿宇的背后，是无数人百年的守护和传承，而这种守护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百年守护》这本书其实讲述的不只是故宫的故事，更是中国人如何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故事。从战乱年代的拼死守护，到和平年代的精心修缮，再到新时代的数字化保护和全球共享，故宫的百年守护历程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对文明传承的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遗产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需要每一代人的参与与呵护。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序言中所写的，故宫的下一个百年将继续秉持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理念，让这座600年的宫殿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如果你对故宫、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紫禁城如何从帝王之家成为人民的文化殿堂，《百年守护》
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事之长愤。死者事之长愤，无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而不能尽，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足盖行，物归冢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

0: 无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却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芝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舒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留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世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芝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2: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药》。
3: 作者简介：
4: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3: 重温经典，
4: 由陈迪朗读。
5: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变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清白的光。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地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摁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 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

0: 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静了一会儿，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人一直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搓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 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哼，这老东西。”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 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得了吗？得了。两个人一起走进灶下，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一面整顿了灶火。 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儿。小栓进来吧。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吧，病变好了。小栓搓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儿，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儿。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睡一会儿吧，便好了。
1: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后台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服补丁的夹被。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吗？好了吗？”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
0: 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哦，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
1: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那个小家伙。” 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蘸。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哼， 夏三爷真是乖角，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0: 哎呀，那还了得！
2: 坐在后排的一个20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店里的做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1: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2: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花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篮子。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她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指着发怔。华大妈见这样子，低声对她说：“
0: 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2: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痴痴地说道：“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2: 华大妈跟着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0: 鱼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吗？”
2: 许多的功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终于慢慢地走了。他们走不上20-30步远，忽听得背后呀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地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错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3: 百年回声。
4: 本篇最初发表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文中用被杀害的人物夏雨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小说的主要写作特点为明暗双线索结构，一方面通过买药、吃药、谈药，表现了华老栓一家以及其他群众的愚昧和麻木；另一方面通过夏雨被杀、被吃、被骂，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而这一切都是紧紧围绕人血馒头而展开，又都是紧紧围绕人血馒头而扭结在一起的。这里面包含着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蒙昧国民的劣根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自身弱点。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9: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 享受美好生活。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您的家里有退休之后还在外工作的长辈吗？像小区保安、保洁、食堂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有技术被单位返聘的专家们。接下来啊，一定要认真听。近日，人社部联合五个部门出台了专门保障超龄打工人群的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年7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了。这是咱们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保障规章。以后大家外出干活，再也不用忧心权益没保障了。相信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以往过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处境很尴尬，遇到老板拖欠工资，无缘无故的安排加班，或者是工作时不小心受伤，想要维权都难以找到依据。现在不一样了，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你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龄，受单位管理，正常干活领薪水，还有提前退休之后再次上岗的朋友，全都在政策保障范围内。以后用人单位招人不能只靠口头约定，必须要和大家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工作内容、上班时间、薪资待遇、各项保障都会写得明明白白，避免后续发生纠纷。薪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只要正常完成工作，到手的工资绝对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工资每个月都要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现金，不能用米面粮油这类食物来抵工资。克扣拖欠薪水的行为更是明令禁止。考虑到年纪和身体的情况，政策也特意提出，原则上不会安排大家加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加班，也得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加班费，不会让大家白白受累。用人单位还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安排岗位，重体力高风险的工作一律不能安排给超龄劳动者。上岗前也会统一的做安全培训，最大限度的规避安全隐患。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工伤保障这块了。现在呢，单位必须要给大家缴纳工伤保险，这笔费用不用个人承担。往后要是因为工作受伤，或者是患上了职业病，都能走。

待遇的，原有的福利一点不会改变。如果养老保险还没有缴够年限，也可以继续缴费，既可以自己缴纳，和单位协商好之后，也能由单位帮忙代扣代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要是碰到单位克扣工资、强迫加班、发生工伤拒不负责这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人社部门投诉，双方产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解、仲裁甚至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权渠道十分畅通。这部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以说啊是补齐了以往的法律短板，既守住了超龄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用工单位的责任，让辛苦劳作的长辈干得安心，活得踏实，可以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好政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据了解，专项行动严格日常监管，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志，加强产品质量责任追溯，压实各方责任，对不合格3C 认证产品实施一案双查，整治行业内卷，加强指定实施机构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组织开展重点领域认证监测成本核算，完善制度供给，优化 3C 认证目录，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规则体系，实施企业帮扶，统筹推进 3C 认证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衔接，推动认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统筹协调与工作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先进经验交流和典型案例通报，确保专项行动走得深、走得实，取得成效。为进一步规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保障人体用药安全有效，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临床疗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结合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临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更加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药需求。例如，新版规范对中药饮片处方审核要求予以优化，并明确发药时应当根据医嘱向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相应的用药交代与指导，增加处方点评专门章节，明确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中药饮片处方，医院应当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长预警，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中药饮片合理应用。再如，新规明确医院应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开展中药饮片煎煮服务，对于煎煮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医院，明确可委托具备煎煮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开展代煎服务，并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控制，保障临床疗效和患者用药安全。此外，新版规范分类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资质要求，对中药饮片采购验收流程要求予以完善，对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及毒性中药饮片的采购验收要求予以强调。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置了一批公开推荐个股、诱导加入群组荐股、兜售非法荐股软件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张哥滚雪球等账号公开推荐个股，煽动跟风操作，围棋投研等账号诱导网民加入群组进行非法荐股，风口捕手等账号兜售非法荐股软件，夸大虚假宣传。国家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金融信息鉴别，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

0: 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 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以上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需具有国家统一的商品条码，其中有效能或者水效标志的产品必须为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应为
1: 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个人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试用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即可享受立购立减的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会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市尹东区的任先生向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 2024年他家部分耕地被项目施工占用，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青苗补偿费却迟迟没有到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村民任先生告诉记者，
3: 2024年当地实施黑臭水体治理， 河道清淤施工时占用了他25亩左右的承包地，当时相关部门承诺按照每亩地1200元的标准向他发放青苗补偿费。如今工程已经结束，而且项目也通过了验收，可这笔费用仍然没有发放下来。期间，他多次向施工单位、财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任先生，20年12月份到现在没给我。
4: 也问了党委，24年11月份到现在没给我，也问了党委了，只能讲理解。一管理解他们的，他们签了那么多。我这人20多亩地呢，还是我租其他村民的地，一亩地800块钱，我得给村民。这2年呢，种粮食呢也少了本，我有点压力，希望有关部门出面给我协调一下，给我解决问题。
3: 针对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市财政局回应将积极对接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尹东区财政局等有关单位，核实占用耕地项目具体性质，
4: 切实弄清楚这笔补偿款具体在哪个环节没有支付到位，尽快把群众的诉求服务好解决好。阜阳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科科长田俊虎，与施工单位对接，目前这个欠款的具体状况，与应农财政局进行核实，这个目前这个款项是不是已经到达这个企业，或者是未有支付状态，要弄清这个欠的 具体在哪个环节没有这个支付到位，我们要这几个情况进行核实。核实之后，需要是哪一方来给他对接，或是哪个步骤没完成，我们督促，尽快将这个补贴到位。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 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至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辉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的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如果桑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太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

0: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2: 好，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大概十年前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要交7000-8000块钱，现在经济上遇到困难，能不能暂停缴纳或者是减少缴费呢？那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常会碰到有朋友来进行咨询。其实啊，重疾险就是一种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等。那疾病保险啊，是指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时候，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那据文丽了解啊，一般来说大部分重疾险啊都是设有宽限期的，通常呢是60天，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如果过了宽限期还没有缴费，合同的效力就会终止。在终止期内发生保险事故啊，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付责任的。在合同效力终止之日起2年内，您可以申请复效。复效时呢，需要补缴保费和利息，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健康告知及核保。那有些保险产品还设置有减额缴清条款，就是用保单的现金价值一次性缴清剩余的保费，同时相应的降低保险的金额。这样啊，在不用缴费的情况之下，保险合同是可以继续有效的，但是保障的额度呢会减少。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您还要看一下您购买的产品的条款规定。如果您确实想要缓缴的话呢，又在60天之外，也可以和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下联系。好，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咨询说想要咨询一下，我刚从部队退役不久，打算走创业这条路，但是启动的资金啊还有一定的缺口，请问可以从银行贷款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军人是最可爱的人，服役的时候保卫国家，退役的时候呢也是创业创新的生力军。那根据您的情况啊，据我了解，退役军人创业贷可能是适合您要求的。国家金融监管局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呢是下发了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通知，明确政策支持的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而为了帮助退役军人更便利地获得创业贷款，那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呢是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来进行协作，在全省是选了94家商业银行作为承办银行。据我了解，也是覆盖了所有的县区，实现就近服务。在这儿呢，文丽给您大概介绍一下申请的流程。首先呢，您可以向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融资申请。目前呢，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已经开通了专门的渠道，审核后确定3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将需求推送至意向的银行。后面啊，承办的银行会按照快审快贷的要求，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受信的决定。那审批通过的呢，银行会及时发放贷款，不通过的话呢，则由银行向您做出解释，并且提出问题的修复建议。目前啊，据我了解，退役军人创业贷投放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多的退役军人啊，都已经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创业贷款，也是预祝咱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呢，能够创业顺利，书写您人生的新篇章。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

0: 国民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丈夫是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安徽籍的现役军人，孩子呢明年要中考了，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双拥处一级主任科员马宝回复一下。
14: 根据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我省出台了安徽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对中考优待政策作出了规定，内容是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人的子女，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伤残军人的子女、二等功暂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分层次享受加分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在现行加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科学合理提出优待措施。按照上述的规定，您的孩子在中考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政策，对于具体加分情况，您可以咨询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如果在办理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向当地相应部门反映，请他们帮助协调。
9: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听朋友说，如果每年连续参加医保，好像有什么激励的政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这个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15: 我们省自2025年起就建立了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具体来说呢，是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的群众，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每年将提高3000元。相反呢，如果是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没有连续参保的群众，设置一定的待遇等待期。那么担保人员在家参保的话，每担保一年，大病保险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将降低3000元。当然来说呢，这种激励也是有上限的，连续参保的激励和基金零报销的激励两项政策累计起来，提高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20%。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是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是30万元呢，那么这两项激励措施的累计以后呢，最高可以提高6万元，也就是最高的这个36万元限额。
9: 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每年降大雨的时候呢，我们合肥总有一些小区发生内涝，我们小区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才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的程建处长来回复一下。程处长，
16: 极端性这个降雨天气啊频发多发，像遭遇这类的强降雨啊，这个在城市啊也容易引起严重的内涝，给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啊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要做好以下的防范准备，一是要密切的关注啊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当预报有强降雨或者正在降雨的时候啊，尽量做到不出门，少出门。二是呢，遭遇强降雨时啊，如果正在路上行走啊，要远离一些危房、危墙、电线杆以及高压线，还要注意啊马路两边的应景。三是呢，就是下穿桥啊，这个地下隧道啊，易积水路段啊，这个容易产生积水，就是我们是要注意啊这个警示牌，要听从呐交管人员的调度，啊，千万不能呐冒险涉水强行通过。第四个呢，就是暴雨期间呢，这个电线杆呢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导致周边的水证可能带电，这个要远离。如果发现有人呢触电倒在水中啊，不要在没有绝缘防护的情况下盲目的施救。五是啊，这个水下这个应景盖啊一定要当心，下大暴雨时啊排水管可能从泥流变成

0: 地下车库啊，容易积水，我们这个应该要迅速的断电，这个时候啊，要组织人员呢，这个迅速的这个疏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众呢，就是一定要树牢啊，防灾这个灾害风险意识，平时呢也要注意啊，这个防灾避险的知识啊、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一些啊必要的自救、呼救的技能，以备啊应急之需。
1: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2025年的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2: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

0: 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听新闻说啊，目前全国各地的血液供应非常紧张。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献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吴伟来回复一下。吴处长。
7: 无偿献血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和爱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进步的程度。在鼓励公众无偿献血同时啊，我们也加强了对献血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是有一是我们完善了优待激励政策体系，目前啊已在全省全面推行了无偿献血的三免政策。所谓的三免政策，就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共景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及免交公立医院机构的普通门诊诊查费。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合肥黄山两市啊创新实施了一定时长免费泊车的政策。阜阳市啊部分县对达到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今年5月，我们委也出台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进一步提高优待政策。二是优化血费直免服务模式。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提出了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为民服务实施。跨省异地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依托全国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信息平台，实行了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我省也构建了医院直免为主、线上减免为辅的血费直接减免工作。三是强化了法规制度的保障。各市啊根据献血法出台了系列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啊，我们合肥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献血条例，明确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省级层面也正在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办法，建立了临床用血的保障机制。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目前退役军人创业在纳税和贷款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宇来回复一下。
8: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3年，也就是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

0: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你可以去当地的税务部门咨询办理。就关于开展退役军人创业贷款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通知规定，支持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退役军人担任控股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享受退役军人创业贷款政策。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现在已经建立了退役军人信贷需求的推送机制，开通专门渠道接受需求申请，与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与审核确定后的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报表推送给申请人的意向银行，实行3+1的工作模式，即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及时做出是否受信的决定。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前往所在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咨询，在属地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填写退役军人创业贷申请表办理。
1: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现在我听说在推行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这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处长安心来回复一下，安处长。
2: 这个支付方式改革啊，实际上是医保基金跟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看起来啊，跟咱老百姓这个看病报销关联度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我分析过后呢，可能会体会到后端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打个比方来讲啊，医保基金原来跟医院的结算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开了什么检查，用了哪些药品，做了哪些手术。医保基金就按一项一项的啊，采取清摊的方式，属于医保目录里的，那么医保基金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担支付。那么这种方式下呢，医院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增加费用的收入。那么现在呢，国家大力推行的叫按病种付费改革，就改变了原来的按项目计算付费的方式，转为呢给看病每一个病种或者是病组啊定一个套餐价。打比方说啊，这个参保人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么医保们呢，再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一般性的治疗方式，和前3年的平均的这个病种的费用等等因素，科学测量，跟医院协商一致沟通好之后呢，大体上确定一个打包的付费价。比如说这个手术是1万块钱，那么医院里无论是发生的这个实际费用是低于1万块钱还是高于1万块钱呢，医保呢都按照这个基准的价格来计算医保基金来结算的部分。这样来讲呢，就是鼓励医院去加强费用控制，去更好的提供服务。那么这个背后跟咱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医保部门通过这种医保付费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医院更有动力精打细算，在医院想办法要用更合理、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来治病。那么一些不必要的检查、不必要使用的药品啊，这个就可以省去了。这样来讲呢，就能够为患者的实际费用产生很多的结余，也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第二个是呢，保障医疗质量，这个是改革的前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医院为了就是刻意的省钱而去偷工减料。那么无论是医保部门还是我们的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医疗的质量都有严格的监管规则和质量评价体系。那么防止医院呢，为了片面的去省钱而降低了治疗的效果和服务的质量。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医保呢，不仅会拒付相关费用，还会通过协议管理等等的方式来加强这个监管。第三个呢，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付费标准支付的这种特殊的费用情形，医保也有兜底的啊保障的机制。对于病情复杂，花费的费用啊，远超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打包套餐价的这种重病的患者，医保部门也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的机制。医院呢可以自主来申请，通过专家评议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按病种付费的标准的基础上

0: 来给予合理的补偿，来确保医院呢放心的收治，确保患者的服务质量有保障。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网络上啊这个比较传得多的，那么医保部门对于住院有15天住满了必须要出院啊，那么费用超过标准了必须要出院等等这样一些规定呢，实际上是对医保政策的一种误读和误传。这地方呢也提醒，就是患者啊，参保患者的住院时间啊，必须有这个医院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的需要和临床的诊疗规范来确定啊，任何的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我们的支付方式改革为由啊，费用控制为由等等，以这样的理由呢来强行要求没有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来提前出院。如果患者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也欢迎向我们的属地的医保部门来反映，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医保部门呢也会根据我们跟医疗机构的约定来进行相应的查处和管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
9: 养老动态，
8: 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日前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呢，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也就是意味着呢，下一步啊，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该目录，确立其国家职业资格的地位。网友们呢普遍关注，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个人职业晋升有了新通道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10: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

0: 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1: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2: 那么薪酬问题呢，可以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有网友提问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也有网友非常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是一纸证书流于形式呢？对此啊，专家也做了解答。
1: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3: 有网友担忧，未来的养老服务师可能会一纸证书流于形式，认为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真正解决服务落地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哪怕你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的，那么你也要有3年的这个实务的工作经验，你才能够去考这个中级的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如果缺少足够的一线实操经验，也很难胜任养老服务师的岗位。
2: 有不少的从业者呢，已经是持有了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呢就担心啊，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呢？养老服务师的证和养老护理员、养老经理人的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2: 而对于网友关心的已经评了职称的怎么办，能不能直接对应等级，还是需要重新参加考试呢？专家认为啊，不能够直接对应等级，肯定是要重新参加考试。同时呢，有一点还需要注意，那就是具体考试时间呢，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通知。另外呢，还有网友提问说，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的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报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新规是如何要求的。
4: 新规
3: 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对于这些还没有毕业的应届的毕业生，实际上他对于专业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不管什么专业，他其实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初级的职业资格的考试，
4: 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
1: 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新规发布，不少网友存在的一些问题呢，答疑解惑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想和各位老友，尤其是家里养了毛孩子的，今天可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呢爱养宠物，可是每次啊想出门看个儿女啊，或者是旅个游啊，最发愁的可能就是家里的这个小家伙没人管，带着走呢又不方便。那这不昨天铁路部门送来了大礼包，爱宠型的服务范围大幅扩大，以后啊咱带着猫猫狗狗坐动车不再是难事儿了。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昨天开始啊，铁路爱宠型服务呢就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详细的内容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本次爱宠型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型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型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型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型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型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型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4: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都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如果家里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家人的心就得时刻悬着。前不久呢，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在深夜突然离家出走，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11: 5月23号晚上11点多，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12: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她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她说我睡觉，你不管了不管了。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1: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天，张女士带母亲到乡下休闲小住，本打算次日返程，结果晚上9点多，母亲却不见了踪影。她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她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九旬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6: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家住哪儿，我们就调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11: 民警一边安抚几乎崩溃的张女士，一边通过视频查找走失老人的身影。很快，他在老人居住小区门口看到了老人离开时的身影，
6: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他女儿说他之前是总都杵那个拐杖嘛，但他那天没有杵拐杖，就直接走出来了。他就开始往十字路口那方向走，然后我们就马上调了十字路口那边监控，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了。
12: 4、5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11: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深夜的乡村走失是非常危险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公里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过来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12: 你今天打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那个远
13: 了，远来了。
12: 今天狗子啊，你归了你们了，归了你们了。他坐哪里？
13: 看到在那里。
12: 是啊，
13: 那个石头那里了。
12: 在那个石头那。
13: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在
12: 上。哟，那真是不简单的。
6: 哎，上车回去了。
12: 都进党的话，还没啦。
11: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过了2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中，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6: 然后既然以后他走丢的话，你就可以通过那个小程序知道他在哪，然后我们警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帮你找老人的定位。我记录好了之后，定位就会实时更新，可以随时查看他的定位就好了。
14: 老人反复走失，这让家庭照护陷入困顿。在浙江余姚，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68岁老人又一次走丢了。4月初，他也曾深夜失踪，警方用了几个小时才将其找回。对于他的老伴来说，照顾妻子与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让他心力交瘁。
15: 所以我来别的小工做过保，跟他照顾要的那个屋里的到时候没收紧嘛。当时没分手情况中，白天没在。
11: 方文根老人多年独自照顾患病妻子，生活十分艰辛。在他的老伴第一次走失之后，民警就特意为老人发放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没想到刚发到手里7天，钥匙扣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6: 当天晚上8时许，我居行中心接到方文根的求助电话，其老伴再次走失。我居民警迅速通过系统调取设备位置，信号显示该老人已从家中走出，正移动至附近一处山林，信号精准锁定在半山腰。
11: 晚上8点26分，距离报警仅过去20多分钟，搜救小队就在定位的地方找到了瘫坐在地、体力耗尽的方雅珍老人。当天天气炎热，若没有精准定位，老人长时间流落深山，很可能因中暑或摔倒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只有一些皮肤擦伤，身体并无大碍。
17: 起身重心太高了，
18: 没事，都有，
17: 然后慢慢下。
15: 只要这东西，那这东西是你是反正有这个结婚那个彩礼，在路那路个。
11: 在民警与家人的搀扶下，老人被成功护送下山。从报警走失到平安回家，全程只用了不到40分钟。4月19号晚上，民警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打开回家的钥匙平台进行查看。他发现辖区内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孙老先生，他的定位出现了异常。轨迹显示，老人正在离家较远的一处农田里移动。 凭借经验，辅警潘海红察觉到了风险，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19: 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到他家里，询问他的就是老伴大爷在哪里。他说，哎，好像出去了。那我们说出去哪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11: 孙老先生虽然已经外出了一段时间，但家属还没有意识到老人可能已经走失。在智能钥匙扣定位的指引下，警方使用无人机并通过热成像辅助地面与空中协同搜寻。
19: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发现这个老人其实是一个人，双手抱着肩蹲在这个地上，其实他很迷茫，也找不到自己回家的路。正是因为回家的钥匙这个功能，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他轨迹异常。从出警到找到老人，我们大概用了15分钟，顺利把老人送回了家里。
11: 在新浦派出所辖区，目前有7台回家的钥匙在线运行。潘海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和下班后在家都会打开平台，查看每一位老人的实时电量、行动轨迹。他甚至会实地走访，了解每位老人日常习惯去的地方，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子女家里等等。
12: 下班的时候呢，在手机终端上面开这个回家的钥匙，没事就看这个手机上面平台，看他们的轨迹怎么样。
11: 这份关心和责任心换来的是老人的安全，家人的安心。
19: 大爷，这个你出去的时候啦，这个回家的钥匙一定要带在身上哦。
11: 相比以前，老人走失后4-5个小时才能找到人。孙老先生的侄子陈先生说，如今这个小小的智能钥匙扣锁着大大的心安。
20: 有了这个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有的是我们家属他忘记的嘛，他充电很少充，但是这一点挺好的，派出所他们经常来提醒他，这个回家的钥匙真的很有效果的，呵呵，挺感谢你们的。
0: 这一枚小小的智能定位钥匙啊，也是藏着基层党员民警最朴素的为民初心。刚才最后这个小故事呢，是发生在宁波慈溪新浦派出所。民警呢是依托了回家的钥匙平台，分析老人异常活动的轨迹，预判了风险，在家属还没有发现老人走失的时候，就主动将迷路的老人送回了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案例啊，其实结局呢不大相同哈。像前面两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深夜独自离家，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而最后这位老人呢，离家之后因为一枚小小的智能钥匙扣，在还没有发现老人走失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前预警，主动送回了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了解到，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走失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一转身的功夫，等到发现人不见了再去找，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所以呢，在这里也想提醒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也有记忆不太好的长辈，不妨呢也备上这样一个智能的定位设备。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奢侈品，而关键时候呢，它就是一条回家的路。也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守护，愿每一个家庭都不用经历那样惊心动魄的时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

0: 福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在上期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当中啊，带我们识破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相信大家呢已经对防范新型网购诈骗的要领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一个更隐蔽、危害更大的诈骗陷阱——家庭理财引来的投资诈骗。这些骗子呢，往往是打着高回报、低风险的旗号，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下圈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反诈民警为我们揭开投资理财骗局的重重黑幕，教我们如何识别虚假投资项目，守住养老钱。
9: 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请二位来啊，是好好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理财中的投资骗局。说到这个家里面的余钱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投资的焦虑。你说存银行吧，利息确实现在有点低；投资理财吧，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特别怕赔钱，不知道该怎么投资。我现在看很多短视频上有这个理财大师，带着大家伙投资，群里面很多人还说赚着钱了。那周警官，这个靠不靠谱？我能不能跟着也投一点试一试啊？
10: 那不，我们先看一个案例，我们从案例里面看一下。您遇到的，大家遇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大师？
9: 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11: 金牌导师稳赚不赔，投资理财手到擒来，加微了解哦。
12: 反正不要钱，加一个。
13: 环保类龙头股一览，我发群里了，大家可以试着投一下。
14: 还真涨了，
15: 王老师推荐投资的股票上涨了2个点。
16: 王老师，我现在在迪拜呢，等回去接着跟您投。
14: 哇，理财大师，王老师，您也带我挣点钱呗？
13: 没问题，你打开网址，注册账号并充值。
17: 提现成功，
18: 到账500元。
13: 小李啊，想不想挣大钱？我这有内部消息，保证稳赚不赔，但是投资金额30万元起步，你考虑考虑。
12: 下载这个 APP，
13: 转账赚钱，人生巅峰。
19: 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中，你把持不住。
1: 让人无法不心动的收益只是数字，投入的钱早就转走，根本无法提现。
19: 虚构人设，获取信任，诱导投资，实施诈骗，这就是高额回报投资理财诈骗套路。
9: 我觉得这个跟我那个哈不是特别像，我那个吧没赚这么多钱，这个明显一看不靠谱啊。
10: 那我们说个靠谱的，最近啊，市民赵先生，他也是刷短剧和视频里面差不多，看到一个有投资炒股大师，哎，把自己标榜得非常厉害， 赚了很多钱，可以带着赵先生我们一块赚钱。哎，然后来来回回私信几次之后，双方加了 QQ， 他先把赵先生拉进一个群聊，里面的股民啊有40多号人，都在往里面发今天赚了多少钱，提现了多少。赵先生观望了2天之后，也是以身入局，哎，不行，我也得试试，先充1000。赵先生先试试水，返了50，而且这1050是成功提现到卡里的。这比银行利率来得高，来得快啊！
9: 因为我们也不想说一夜暴富，真的，我们就想能跑赢通胀就行。
10: 对，这样就不错嘛，他想。嗯、然后，他想着是不是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那慢慢的在大师啊，还有群里面的人的鼓励下，他充了10万，心想10万块钱按照这个利率应该是可以赚5000。
9: 嗯，
10: 平台上面的余额确实是那么多钱了啊，他要提出来的时候，不给提了。
5: 套路来了，
10: 对，哎，这个时候套路就来了。客服说，你这个里面有问题，现在钱提不出来，你再追加一点，哎，你再投。这时候赵先生就发现有问题啊，这个平台看着是假的。然后他发现了之后呢，客服也不再回他了，群里面的消息，群友也不再回了，大师也不回了。这时候就发现被骗了。
9: 那我觉得总有真的吧？你看，因为我现在还没敢贸然投呢，但是我关注了一个胡子老师，然后也进了他那个群了。我看了很长时间，我看群里好多人哈、都挣钱了，那不能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托吧？
5: 给你晒截图了是吗？
9: 对，
10: 气氛组托嘛，他们是烘托群的气氛，都让炒群的。
9: 那就所有说赚钱的都是托吗？
5: 你赚钱了，你会在里面去截你的、你有多少钱的截屏吗？
9: 我不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很喜悦嘛，反正大家都谁也不认识谁、你要说互相认识的人怕你找我借钱我不跟你说，在网上可能互相都不认识、是不是也愿意分享一下，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还是有疑惑哈、因为我也没那么傻，我不好骗呢、就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投资老师他推荐的股票。我发现哈，他推荐的股票还真涨了。那你说我不把钱投到他那账户去，我就跟着他，他说哪个股票，我自己去买哪个股票，这钱我不就自己挣着了？
5: 你看，琪琪老师，你现在有一点危险了，我跟你说。
9: 我危险在哪儿了？就我就没看出来啊。
5: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荐股那么准吗？
9: 咱们他有就是掌握经济规律了，
5: 当然不是了。
9: 但是他真的准，就是你看他推荐的那个，就近期内都涨了呀，他怎么做到的呀？
5: 你听我说呀，所谓的这种股票大师啊，荐股大师，他每天晚上把就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当然他们也是稍微懂一点点啊，自己分析出来的可能哪一只股票要大涨，他会写哪只股票明日大涨。然后呢大概晚上7-8点钟他就把这个先编辑好，然后仅自己可见，等明天早上9点多开盘的时候如果大涨了，他就开始把这个变成公开可见，就是咱们这些市主们一看啊，为什么这么信服他？你看大师昨天晚上就发朋友圈了，就告诉这只股票大涨，你看今天就是大涨了，你相不相信？
9: 我就是这么，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观察嘛，我就是这样觉得他还真有点东西。
5: 我也可以的呀、我把每一只股票都可以写啊，它明日大涨，然后我都仅自己可见、然后等明天开盘的时候哪一只股票大涨了，我把哪一个朋友圈设为公开可见。
9: 我忽略了朋友圈还有这个功能呢。
5: 当然啦，
9: 比如说您刚才说这种投资，那我万一哈不小心入局了、那我发现这个苗头不对，那我赶紧撤出来行不行啊？
10: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两方面啊，第一个是骗子他那个搭建的平台是虚假的，刚刚我也说了，里面的余额啊都是假，他后台可以自己篡改的。
5: 虚拟数字，他想给你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假如你投10万块钱，
10: 对，
5: 他让你一天涨5000，就给你写十万零五，
10: 他让你赚2万，他让你赚5万，他随便改
5: 的数字。但当你提现的时候，绝对是不会让你轻易提
9: 出来。那就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我就下不来了
10: 。他不让你下来，就是说如果他发现你想撤出来了，骗子他就会不理你。他不理你，
9: 就把我给拉黑了吗？
10: 他也不会拉黑，不予理睬，因为怕拉黑了你，你马上去报案了。
9: 哦，明白，我知道了。他对我使用冷暴力，
10: 冷暴力，哎，冷暴力，
9: 扇着我，
10: 对，晾你几天。
9: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刚才二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种理财的案例哈、他都是要给你一个链接，或者给你一个不是在这个应用平台上面的这种 APP，
10: 对，
9: 然后让你下载。那就是我们下载这种软件的时候，就很难就分辨出它的真伪吗？就分辨不出来吗？
5: 对，其实不仔细看的时候会难分辨。
9: 你看它这个 logo 完全都一样。

0: 一样吗？
1: 对，迷惑性太强了。
0: 这个复刻起来他们不难，它的名字也有区别。
2: 嗯，
0: 像它如果是真的是冲着那种官方平台去仿冒的话，那比如说官方平台上面是个 O， 那它改成个零，那形状差不多，被害人很难去分辨出来，
2: 确实挺有迷惑性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接报的案件当中发现啊，确实这个两个图标是很像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肉眼没有办法一下就识别。
1: 那就是说做我们老百姓哈，我们该怎么去甄别呀？
0: 其实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下载的渠道，像我们正规的网站都是在官网上面去登录，自己去操作自己的账户，如果是 APP 的话，一定是在手机自带官方商城去下载。
2: 最重要的就看转账投资的这个渠道，你是转到哪里？如果你要转到第三方，咱们有监管的这么一个平台上面啊，包括证监会吧，一般的这种证券公司的证监会都是要需要审核的，有备案的。对，你像这种它没有，而且呢，我们分辨这个投资理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转账到是不是个人的银行账户。如果说转账到不同人的银行账户，这种就非常危险。
1: 那就是说，无论这种投资理财的诈骗哈，它的手段无论怎么升级，说的天花乱坠，我们就是其实也好甄别
2: 啊。对，
1: 就两点，一个就是所有的这种应用软件必须在官方的啊这种商店里面去下载。另外一个就是转账，因为我们的钱要投资，毕竟要转账嘛，那必须得转到比如像这种证监会啊、银监会监管的这种账号里面去，不可以私人的这种账号之间转来转去。如果这两点其中有一点的话，那一定就是骗局，
2: 肯定
1: 啊。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虽然就迷雾重重，但是有这两点，我们随时能够打开这些迷局。那您看啊，我刚才已经被二位已经叫醒了，就是像我关注的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大师哈，不可信。那我最近还关注了一个黄金投资，因为我们知道近几年啊，这金价一直涨啊，那就是说黄金投资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渠道呀？我看现在好多这个网上啊也在这个聊这个黄金投资。
0: 哎，炒金热确实最近比较火，
2: 对吧？
0: 近几年好像金价确实在涨，
2: 嗯，
0: 那你要炒金肯定你得买吧。首先，因为买黄金的渠道，我们必须在，比如说在银行网点啊，银行这边也能买嘛，或者说一些线下的官方的金店去购买。你买好之后自己保存着，或者放在银行这边保存都可以。但是切记，因为现在有骗子就是盯上这股炒金热，他说你把黄金，你别放银行，你放我这吧，我这边升值空间更高。
1: 我肯定不信他的呀，那我买了黄金，我认识你谁呀？我自己放家里保险柜里我都不放心了，我定期我都打开看看，我放你那儿。
0: 他前面肯定有很多套路是让你信的嘛。那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案例，我们看一下他们骗子现在是怎么利用黄金来诈骗我们受害人的。

0: 你再试试。
1: 他是做服装生意的，今年行情不好，股票也亏得一塌糊涂，他就想翻身。前段时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搞投资的大神，大神说他上面有人，内部有渠道，投资买彩票能够保证发大财。王先生一听就上头了，先是下一个买彩票的软件，这大神又说现在国家查得严，可以买金条寄过去搞投资，这样可以躲避监管。于是王先生到金店大量买黄金。
2: 买了黄金之后是不是要寄给他们呢？为什么要寄给他们？
3: 可以投资的这个就是。
4: 哦，这都是发生的真实的案例，
5: 这都是真实案例。对，
4: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被洗脑了。你说都不认识对方，怎么就把这么多黄金就能邮寄给对方呢？
6: 可能你买的黄金值30万，他告诉你在他这儿存，他这儿为什么能挣钱啊？他也是给你一个虚假的一个平台，账户里边直接给你显示50万。
4: 那他说他去投资赚钱，我没这本事，他有这本事，然后投资的钱分我点儿。
5: 对，就这意思。
4: 哦，那我又被套路了是吧？
6: 对呀。
5: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手法，我们也是全国警方都有一个警银和警企的联动机制，被害人需要把这个黄金或者现金邮寄出去，那么警方就卡在这个邮寄的这个关口，把它给拦住。那这个就需要各个行业部门的配合，比如说和银行啊，和快递啊，和网约车和货运车，他们这些公司跟他们说好，哎，近期有这种手法，特别注意中老年人买黄金，要邮寄黄金、邮寄现金的在你们这，你们一定要注意，跟他们说一下，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让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上门到那个地方，哎，跟被害人做一个劝阻和追查。
2: 是您叫的上门取件吗？
7: 嗯，是我叫的。那
2: 现在有不少邮寄黄金的被诈骗了，您这寄的不会是黄金吧？
7: 是啊，这是我送给别人礼物，你问那么多干嘛？你不寄给我？
2: 哎，等等，打住，很少人会邮寄黄金，民警到我们单位宣传过这种类似的诈骗，我看你一次性寄的有点多，有点担心，保不准你拿走后又找别人给你寄了，你还是打电话给110让他们过来确认一下吧。警官，是这样的，
8: 投资导师是不是说把黄金寄到他指定的地方，然后就有专人把黄金兑换成数字货币呢？
7: 对。
8: 然后还说寄黄金充值比转账充值更加的优惠划算。
7: 你怎么知道？
8: 你这是碰到虚假网络理财投资诈骗，这是骗子为了避免自己的账户遭受冻结而研究的新骗术
7: 啊！
8: 还好快递员及时发现，让你报警，不然你就损失大了。
7: 谢谢你们。
4: 像黄金邮寄类的这种诈骗哈，还真不能只靠我们反诈民警，真的应该多方联动，然后形成有效的这种举报的机制。
5: 对，
4: 嗯，才能真正的把这种隐秘链条给它从源头拔起。
5: 是的，当然这也需要快递小哥的跟我们的密切的配合，尽量的拖住被害人，因为有很多被害人说我就让你寄个东西，你就负责寄就完了呗，你管我干嘛呢？
4: 就是在赚到钱的心理的影响下，他可能都将信将疑。
6: 对，其实我们就是劝阻过很多这种投资理财的这些咱们的群众，非常难劝。
9: 你刚刚是想着送什么东西啊？
10: 送个快递。
9: 你确定你寄的是什么东西？
10: 手机、电子产品。
11: 都我劝你们啊，你们不要管这个事情啊，被骗也是
12: 我
11: 的事。
13: 哎呀，你坏了我大事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揽钱，真坏大事了。
14: 我有没有被骗，我自己能不知道吗？你看，
15: 你不要再转，也不要操作了。群里那些晒截图的，那些晒赚钱的截图的，全是托。你看500人的群，有499个都是骗子在给你演戏呢。
14: 烦不烦啊？我有没有被骗，我自己不知道吗？
16: 没有，我钱是转了3万块，但是我那个什么没有被骗走，我的钱已经回来了。
17: 转账的那个账号是骗子的账号？
16: 没有。
4: 不到那个最终骗子把他拉黑那一刻，一般他可能都醒不了。
6: 对，尤其这个投资理财，我们前一段劝阻过一个年长一些的阿姨，她也是线下买黄金，就是什么都不挑款式，到那儿直接就指，就是就像点菜一样，
4: 买黄金跟买大白菜似的，
6: 对，
4: 买白菜都得挑挑呢，
6: 对，
4: 买黄金不挑，
6: 对，就像刚才周警官说了，我们跟这个警企啊这种有这个联系机制，所以当时人家也是就是金店就报警了，给这个属地派出所打了电话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阿姨，她不挑，就直接就要买20来万的黄金，然后给她带回这个所里边。

0: 你知道当时怼的我都有时候哭笑不得。刚刚说的，我自己做点小买卖挣点钱，投资个理财，跟你们公安局有关系吗？
1: 哦，他不信您的，反而信骗子的。那最后他是怎么相信的？
0: 我说您不信啊，您就提现，您提试试，
1: 这招好。
0: 对，他说那我提多少？我说您当然都提回来了。然后他说那姑娘，我信你一回，我试试，一会儿就回过来了。刚刚说的客服跟我联系了，因为那天是周五，说礼拜一才可以提。当时呢他还有点劲，你知道吗？我说那要是正规也是六日不能提，你周五怎么就不能提了呢？然后他说那客服跟我说，如果我要提我就损失特别多。然后我说您看着啊，您就跟他说我今天就一定要提现。我说不出意外的话，他下一步他就跟您说你要先交税费。
2: 对，
0: 你交20万税费或者10万啊，有人就举个例子跟您说。然后呢您千万别交，我说这个就是最后再骗您一把。然后还会告诉您要交什么保证金啊等等各种理由，还是再让您再交。他说那他让我交这些钱干嘛呀？说开始我投这个的时候他也没说呀。我说因为他是骗子呀，他想再骗您啊，最后您假如把这几十万再投进去，那您不是损失就加大了吗？然后一会儿他说王警官你说的太准了，他现在让我再交10万块钱，告诉说的交税费，今天才能给您提现。我说您千万不要再交了。
1: 那最后这钱我就特关心哈，真的追回来没，或者部分追回来没？
0: 追回来一部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预警线索啊非常及时，追回了一部分。
1: 其实已经算很幸运了。
0: 很幸运了、哎、对。
1: 那像这类防范的要点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就所有线下邮寄的都不可信呢？
2: 就目前来看，所有线下让您邮寄黄金、邮寄现金的100%都是诈骗。
1: 100%啊！我觉得咱民警一般都是特别的慎重哈、啊，很少会这么绝对。但是咱周警官就说100%啊，可见这个事儿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绝对。
2: 对，他为什么让被害人直接买黄金？因为一个骗子说我骗了您10万，你把10万打我周杰卡里，那不是直接。警方顺着根线把我给抓了嘛，所以说他们需要很多市面上面刷出来的卡把钱打散，让警方难以追查。那我们警方就会在银行卡这边拦一道关，哎，转到这个卡之后把这张卡赶紧止付了，赶紧冻结了，不让这个钱再往下走了，这样的话还能把钱再返还给我们被害人。
0: 对，
2: 但是发现我们这关设了之后，骗子他觉得
0: 改道了，
2: 换个方式，
0: 哎，换个方向，
2: 银行卡走不通了怎么办呢？买黄金吧。他们让被害人直接买黄金借给他们，就是为了规避前面他们通过卡转卡被我们监管的这个方式。
0: 嗯，那当然现在拦截我们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嗯、但是确实没有说咱们止付冻结这个银行账户来得快嘛、嗯、所以你看骗子现在他也学得非常聪明。
1: 所以我发现可能咱们对银行卡的监管是有效果了。嗯，其实这也是你们工作成效的一种体现。他们没办法了，只能就像佳姐说的改道了。
0: 对，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么绝对的告诉大家，只要是您在网上投资理财，让您线下购买黄金，让您线下去取款给到他们呢，那一定就是诈骗，这绝对就是一个网络投资理财的一个诈骗。
1: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老百姓哈，想投资理财挣点钱真不容易，
0: 其实有点难度。
1: 对，你看你刚才说理财大师不行，那买黄金不行、嗯，那我下面说一个这种行了吧，就是数字人民币。嗯，因为这几年就紧跟国家的金融政策呀，因为国家在推这个数字人民币、哎、也确实是很方便啊、嗯、就不用这种现金支付了。那我们跟着国家的这种金融政策方针走，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2: 要搞清楚数字人民币是否存在投资的属性，或者说是投资的价值，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那数字人民币呢，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行的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人民币，一个法定的币种，它和我们的纸钞、硬币是等价的。那抛完这个概念之后，大家还觉得这个它有升值属性吗？就好像100元，我放在这儿，过半小时它会变104，可能吗？
1: 您这么说哈，确实给我问住了。嗯，就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哈，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具体是怎么投资，
2: 对，
1: 但是只是知道哎，国家有这么一个金融政策啊，所有跟这个金融政策相关的，嗯，那就觉得好像是紧随国策，对对，是个风口啊、嗯、应该能赚到钱、嗯、但具体它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赚到钱的，好像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说不清楚，一问就把我给问住了，
0: 就是咱们普通人的一个盲区吧，
1: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对，就包括我们前一段发生的什么利用元宇宙 诈骗
1: 哦，区块链，
0: 区块链诈骗呢？因为有很多咱们年长一些，别说年长，可能像我们年轻一点的，
2: 都不是很了解，
0: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
1: 我们就只听过这个名词儿、
0: 对，
1: 细则可能就一知半解了。
2: 那这就是被骗子抓住的弱点嘛？他就是要利用你不知道，您一知半解。
1: 我不知道，但是国家又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2: 对，
1: 那就是说刚才周警官说的，就是。数字人民币，100元数字人民币和我们的这个纸钞是等值的，
0: 一样的。
1: 它这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投资空间，是不是？
0: 没有的。
1: 那如果有人跟我讲啊，数字人民币啊、理财啊什么的、那我能不能就是简单说哈？那可能都有陷阱，就所有相关的那可能都有陷阱。
2: 可以那么说。
0: 可以这样说，
2: 因为数字人民币。
0: 它就是跟咱们纸币是一样的东西。
2: 方便你的生活应用场景，你就把它相当于一个。支付宝，
3: 啊，
2: 微信，
0: 对，你选择的一种支付方式吧。
2: 当然了，你那个数字人民币，您需要把等额的钱放在里面。放里面方便平时超市啊，买菜啊。
1: 我知道了，数字人民币跟纸币价格是等值的。
2: 等值的
0: 啊，
1: 对，不能因为它是数字的，它就比那个纸币的购买力多啊、少哦，都是对等的。
0: 其实现在冒充的这种由头特别多，就像刚才咱们说什么区块链啊，就这些特别多，就是我们在接报的这些案件当中就是天花乱坠，它会有很多的由头，但是呢其实它的精髓啊就是假网站诱导你去入金，只不过前边是冒充哪里是有所改变的。
1: 那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哈、变化万千的网络诈骗手段，那我们应该怎么见招拆招，怎么做才是有效的去防范呢？
0: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有一个三不一多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还挺朗朗上口的，记住了。
2: 千言万语我也想总结两句话，低风险高回报，当心是骗局，不贪心不轻信，多核实。我们96110会和您一起守护好您的钱袋子。
1: 今天我们一起揭秘了投资理财骗局的重重黑幕，无论手段怎样升级，所谓的高额回报背后一定是精心编织的骗局。让我们都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更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安宁的生活。
4: 听众朋友，面对花样翻新的投资骗局，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呢？相信啊，大家刚刚听了节目呢，觉得其实防范并不难，关键要牢记反诈三不一多的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特别呢，是遇到所谓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时，一定要多问问子女，多咨询社区民警。只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坚守住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筑牢防诈防火墙，让诈骗者无从下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人的灵魂
1: 夺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一集，阁楼里的画家之一。
3: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14岁的那一年，正是暑假的时候，我可以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能够待在家里，打发那些无聊的缺乏生计的时光。我的家在一个嘈杂的大杂院里，在拥挤的空间中生活着10来户家庭。好爷爷喜欢下棋，总爱在院子的中央摆出他那已经破旧不堪的棋盘，静静的等候，细细的品茶，等候同样有了闲暇的街坊们来和他拼上几局。好爷爷的大茶缸早已经长满深色的茶垢，我总以为那里面蕴藏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像一个充满各种奇幻妙想的无底黑洞。大杂院里的闲人很多，因此好爷爷的棋局旁总会围上好些人，看棋是一定忍不住不说话，大家总会特别积极地给下棋的人支招，有时候会撑得人声鼎沸，不可开交。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杂物，比如旧沙发、旧椅子，各种各样的自行车，一大堆一大堆的蜂窝煤。这些东西让大杂院里的每一个人都练就了一身可以在狭小空间里轻盈游走的出色本领。我最喜欢的是院子中间那棵巨大巨大的槐树。虽然曾经来我们家做客的大舅说这棵槐树不吉利，因为槐树的槐字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鬼字，更何况在整个院子中间就只有这么一棵孤零零的树，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见字拆字，这分明就是一个困难的困字。不过无论大舅对这棵槐树是否喜爱，我都一如既往地喜欢这棵大树，甚至梦想能像卡尔维诺的小说里那位男爵一样永远生活在树上。当我攀爬到树上，就可以看清整个院子的格局，看到刘叔叔家里的阁楼。刘叔叔不住在这儿，很早之前他就搬进了单位分给他的楼房，这里的阁楼就交给了租赁公司。我对这间阁楼充满了好奇，因为住户一次次的更换，老是有新的面孔出现。我已经过于熟悉在这座大杂院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住户们，他们对我而言毫无新鲜的感觉。但是每一次搬进阁楼里的临时住户们都会引起我的惊喜。讲一口蹩脚普通话的邹桥大哥，性格开朗的曹如林叔叔和他沉默寡言的女儿曹倩，

0: 喜欢街舞的夏素云。阁楼里的住户们搬来又搬走，搬走又搬来，随着这种似乎永远不会停息的轮回，我对阁楼的热情窥探也永远不会停息。在我的记忆中，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爬上大槐树，无意中看到阁楼里住户时的情形。因为那一天，我的爸爸和妈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是他们最厉害也最可怕的一次争吵，他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的视线从阁楼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至今，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情形。我妈跪在地上，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而也正是那一天之后，我的妈妈离开了这座大杂院。
1: 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2: 是我求你，你不是已经戒掉了吗？怎么又吸上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把咱们整个家给毁掉的。
1: 可是我受不了了，你把我绑起来行吗？你打我，你打我，使劲打我，那样可能会好受些，我求你了。
2: 你让我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考虑过这个家？
3: 小郭他们家呀，
2: 你说话呀，
3: 不容易。
2: 你回答我，回答我，
1: 我求你了。
3: 听说呀，小郭他妈吸的是海洛因。
0: 那一天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我亲眼看到了爸爸也掉下了泪水，看到大杂院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纷纷，都在窃窃私语。我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或许将是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一次转折。大杂院里很少有这样热闹非凡的场面，很少能有如此多的人同时出现在巨大槐树的树荫之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我的家里，却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幼的孩子正躲在他们头顶的大槐树上，窥探着每一个正在窥探别人的人。后来我又看向了那间孤零零的阁楼，空荡荡的，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简单的家具，一缕阳光斜斜地穿进其中，洒落在桌上的一面小镜子上，反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刺痛了我的眼睛。一只野猫清洁地掠过屋顶的房脊，从阁楼的明窗窜了进去，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在他隐没前的最后一个瞬间，我注意到他在悄悄地看着我，审视我，猜度我，似乎也想要窥探我的心灵。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一个巧合，妈妈被人带走的那一天，一只想要将我看清楚的白猫顺着阳光的指引窜进了阁楼。而在多年以后，我在他所出没的地方又看到了一个猫一样的女子。在那之后，我只见过妈妈一次，就是在她离去后的六个月之后，妈妈回来了，她和爸爸办理了离婚手续，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了这个家。临走的时候，妈妈把一个小巧的精灵挂坠塞到了我的手心，告诉我那是他的守护神，已经陪伴了他很多年。现在妈妈把他留给我，是希望这位守护神能继续保护他的孩子。妈妈神情委顿，眼神中透出一丝慵懒和无奈。接过妈妈送给我的守护神，我似乎还触摸到了潮湿的味道，不知道是妈妈手心的汗水，还是守护神流下的眼泪。爸爸将妈妈送出了大杂院，我又一次爬上了那棵大槐树，看着妈妈的身影在深深的巷子里走远了。
4: 妈妈，妈妈，
3: 妈妈。
4: 妈妈上哪儿去了？
2: 另一座城市。
4: 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他还回来吗？
2: 小波，你的作业做完了吗？把作业本拿来给我看看。

0: 今天的作业在学校就做完了，老师都已经改过了。
1: 那你就赶紧睡觉吧。
0: 爸，我想知道妈妈去哪儿了。爸，你就告诉我吧。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的妈妈去了一座很远的城市，很长一段时间呀，她都不会回来了。
0: 我想去找他，
1: 别瞎说。
0: 是真的。
1: 你的妈妈不在这个家了，她离开了我们。如果你要去找她，是找不回来的。
0: 妈妈为什么会走？
1: 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
2: 快点，小马快来见，小马快来见。
3: 哎呀，小波他们家呀，也真是不容易，好好的，你看怎么就这么给拆散了？听说呀，小波他妈吸的是海洛因。
4: 最开始啊是冰毒，哎，他们都管这个叫溜冰，不过那也不得了啊。哎，你看到小波他妈最难受那段时间没？都有点皮包骨头了，看着我这心疼啊。
3: 嗨，人家瘦成什么样，你心疼什么呀？
4: 哎，都是街坊邻居啊，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儿，心里都不好受。哎，我这能不心疼吗？你们瞧小波他爸，简直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前多精神一个人啊，现在整天看不着笑脸儿。
3: 哎，这小波他爸还真是个好人。你说他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哪知道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要说谁能想得到呢？
4: 其实啊，最可怜的还是他们家小波。这大人一离婚呢，孩子就少了一半人疼了。要说孩子有什么错？造孽啊！
3: 依我看呀，小波他爸妈离婚也挺好的，就不应该让小波跟他妈在一起过。这吸了毒的人，指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复吸。听说啊，他以前就戒掉过一次，可后来呢，还是又复吸了。小波他爸也是因为这个跟他置气，后来呢才提出离婚的。
5: 这你说的对，让小波啊离他妈远点也好。毒品这东西啊，就是洪水猛兽，最好是离着远点，尤其是像小波这样的孩子，可不敢大意。
3: 没错，哎，要说这个呀，毒品呢，可真是害了一家人呢。
5: 谁说不是啊？
0: 妈妈是因为吸毒而离开我们这个家庭的，他们管吸食冰毒叫做溜冰。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说法！记得从前，我也总喜欢去旱冰场滑旱冰，也叫做溜冰。我的朋友们总是聚集在那里，我们曾经很开心，直到有一天之后，我再也不去那儿了。我的名字叫面条，那是因为我长得太瘦弱的缘故。记得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断的在生病。我有哮喘的毛病，尤其是到了春天，那时候总是会咳个不停。不知道这是否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刻意安排，或者说是掌控人生力量的神灵跟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为什么会单单在春天发病？那应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切生命都在释放着蕴藏了整个冬天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而我呢？我却总在这样的时候陷入病魔的困扰。
4: 来，小波，赶紧把药吃了，快点儿！小波，快吃药，吃了药就会好了。来，妈妈给你喂水，不苦啊，给你加了好多糖呢。快，吃了药就会好的，快点，孩子，快吃。
0: 妈妈让我吃药的情形已经不会再有了。她曾经在戒毒所待过长长的6个月，据说那时候也会每天服用药物。我很好奇，妈妈会吃什么样的药，又有什么样的病患需要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来治疗。自从妈妈走后，大杂院里似乎缺少了什么，虽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幻觉吧。好爷爷和他的棋友们依然一如既往地汇聚在那棵大槐树的树荫之中，杀得热火朝天，又议论纷纷。爸爸是从来不会去下棋的，不知道他是根本不会，还是别的什么。我和爸爸都成了大杂院里的异类，我能感觉得到， 所有人看我们的时候都用那种异样的眼神，带着同情和怜悯，同时又有强烈的好奇，似乎总是想要从我们的回应当中窥探什么。他们并不知道，我也总是在悄悄地窥探着他们。我在那棵巨大的槐树上生活，在树的上面关注着大杂院里的每一个人，我总能透过每一户人家的天窗找到他们的秘密。奇怪的是，那些对我充满了好奇的人们往往也会忽略我的存在。人们总是不会注意那些隐藏在自己上空的东西，就像他们在不断给下棋的人支招的同时，绝不会想到头上有我的身体，而我也往往忽视了在我所在的树的上面还会有那只毛发纯白的野猫正注视着我。猫是最喜欢的也最充满好奇的动物，永远那样的优雅，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的神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只掠过屋脊进入阁楼的白猫，或许它本来就一直躲藏在我的上面，同样充满好奇地注视着我，等待我也关注到它的时候便引领我进入那间阁楼，就像爱丽丝被蛊惑和指引而梦游。

0: 哎，早啊！
1: 哎，走，遛狗去了。
0: 可不，
2: 哎，要说你们家这贝贝，可是越来越凶了啊！怎么一见着人就叫成这样啊？
0: 嗨，你是不知道，这春天到了，这狗它也会……
1: 啊，好小子！
0: 哎呀，那我先走了呀。嘿，你这就上班了？
2: 上班上班。哎，我说你可得好好管管你那狗啊。
0: 嗨，你甭操心了。
2: 走了。
0: 哎，好。
3: 春天的确是万物都在勃发生机的时节，就连那只叫做贝贝的小狗也会在这个时候春心荡漾，当然也有我的哮喘。我每年春天就会不断发生的咳嗽也开始频繁出现，或许是我的生理也在发生着走向成熟的变化。我一如既往地攀爬到树上享受我的快乐，关注着大杂院里所有植物都在这个季节焕发生命的潜能，关注着每一只动物都为春意盎然的日子做一个自己的注解。有时候我甚至是在很惬意地享受着我的咳嗽，因为那只有在春天才会发生。在这样的季节里，那个猫一样的女人在我的视线中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4: 哎，您好。
5: 哎，您好，您是？
4: 我是刚搬来的住户，就住在东边那阁楼里，特意来拜访您的，以后啊多多关照。
5: 哦，就老刘他们家那房子呀？
4: 对对对，
5: 没问题没问题，以后大家都互相有个照应。您看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是什么？您来就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嘛？真是
4: 应该的，应该的。这就是我自己做的一点点心，又不值钱，主要是请您尝尝。
5: 哎，好好好好好，以后有事您说话，都是街坊邻居的，别把咱当外人。
4: 好的好的。哎，我是跟我男朋友一块搬过来的，以后还少不了麻烦您呢。
5: 没事儿没事儿，不麻烦。你啊，要不赶紧去帮帮他吧。
4: 哎，
5: 回头啊，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4: 啊，好好好，那就不打扰了。
5: 哎，慢走您。
4: 哎，再见。
5: 哎，再见。
6: 哎，师傅，慢点慢点，别把书柜的脚碰着。小雨，你过来帮个忙，把那琴给顺一下。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面条由王一饰演，面条爸爸由李建华饰演，面条妈妈由杨毅饰演，苏小雨由李娜饰演，阿南由傅博饰演，旁白小丹。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0: 苏小雨搬到大杂院里来的那一天，正好也是一个春天里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年春天也正好是我咳嗽咳得最厉害的一次，甚至连早已经习惯了我每年春天咳嗽的父亲都有些惊慌失措了。他不知道春天是一个可能催生情欲的季节，一切的欲望都会蓬勃而生。
1: 您好。
2: 你是？
1: 啊，我是新搬来的邻居，您看就住东边那阁楼上，是昨天才搬过来的。我原来找过您，但是您没在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2: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我看见你们晚上在胡同里边好像散步，对不对？我好像看见你身边还有一位男孩在一块儿，高高的，挺帅气的。
1: 那是我男朋友，他叫阿南。
2: 阿南，好的好的。哎，对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啊，您看，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小礼物，每一户都送到了，就差您这儿了。以后啊，大家就要做邻居了，很想跟您认识一下，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
2: 哎呀，你不必太客气了，关照是自然的。你看咱这院里啊，人都特别随和
1: 啊，
2: 都挺好说话的。
1: 好。哎，这是我送您的一个仿真的小猫，它的毛啊是人工做的，绝对环保。
2: 嘿，还挺像的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哦，对了，我听见您家孩子总是咳嗽，如果要是咳嗽的话，没事儿让他多含一点冰糖在嘴里吧，冰糖润肺，虽然是老办法，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很管用的。
2: 哎呦，真得好好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小波咳嗽的呀？
1: 昨天晚上他咳得很凶，我们都听到了，本来想过来，可是太晚了，又觉得不太礼貌。
2: 嗨，他这是老毛病了，一到春天呢就这样。不过真的很感谢你的关心呢，回头啊我去给他买冰糖。
1: 哎，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已经给他买了。
2: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
1: 还没什么，大家都是邻居嘛。
0: 苏小雨来找爸爸的时候，我正像从前一样躲在那棵大槐树上打发时光。不知道怎么，我越来越迷恋在树上的生活。那天我本来正在认真地观察一只在树干上匆匆爬过的蚂蚁，沿着老槐树斑驳的表皮爬得有些匆匆忙忙。当它刚刚要爬出我的视线之外的时候，我又轻轻地将它拨转了方向，爬回原来的地方。蚂蚁的方向感一定是非常的不好，或者它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方向，爬到哪儿算哪儿，或者任人左右毫无反抗。有时候我会遐想，它们究竟要爬到什么时候才会累到再也爬不动了呢？我没来得及用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苏小雨和爸爸的谈话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像猫一样的机敏，她在给邻居们分送礼物的时候，总是露出如此迷人的灿烂微笑，甚至连本来因为妈妈的离去而变得沉默寡言的爸爸也对她心生好感。我能感觉到爸爸的态度，因为很久以来爸爸都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那么多的话了。每一个人都被苏小雨的热情所迷惑，只有我看出了他眼角藏匿的一丝慵懒和疲惫。他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就像猫一样的神秘。
3: 苏小雨送来的装着冰糖的袋子正搁在他们家的方桌上，面条轻轻地打开门进来，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塑料

0: 放进了嘴里，舌尖立刻划过了一丝冰凉的甜意。或许恰恰是这份甜意刺激了面条，他竟然又控制不住地咳出了声来。
1: 哎，我看这棋啊，只能是回马，不然你看那炮肯定就没了。
2: 得，你甭瞎指挥了啊！这棋回马，那别人车下来，这将怎么办啊？
1: 怎么将？怎么将？你说，
2: 直接摆过来就将啊！你看，本来你现在是马在这看着呢，对不对？
1: 是啊。
2: 等这马回来，这棋一点戏都没有了。哎，
1: 你这说得太绝对了，怎么就一点戏都没有了呢？哎，瞅瞅，这不是还有炮在呢吗？
2: 炮顶个屁用啊！
1: 有用，我看就有用，你懂什么你？
0: 正在人们争吵的时候，那个叫做阿南的年轻人，也就是苏小雨的男朋友，似乎也怀着某种好奇走了过来，仔细地看着棋盘。争吵的人们依然没有结束他们的争吵。
1: 哎，我觉得这就应该跳马，哎，往上跳，你看这两步一过河，绝对来个卧槽，绝对拿下。我跟你讲，
2: 那还别着马腿啊，你怎么过去？你这净给人瞎指挥，你
1: 往回走一走就得了。你这臭棋篓子，你听我的吧，哈，
2: 不跟你争，不跟你争啊！
1: 你这应该观棋不语。你看我都没怎么说话，
2: 半天净听你说话了，还没怎么说话呢。哎，
1: 出车啊，三步不出车，满盘皆死棋。你看，把车摆出来，往后走，
2: 还没到你走呢。
1: 哎呀，你说那炮干嘛呢？挡头炮啊！哎，
2: 别说，你好好看人家下。你看人怎么下这么吵，
1: 要不然拱个足吧。哎，拱个足，我看你就是胆小太保守了。哎，就知道飞象，就知道知识。
2: 拱完足以后呢，下面怎么下？
1: 拱完足接着拱啊，
3: 撤车。
2: 好棋呀、啊、哎，这棋这么下是对的啊。
1: 是啊，太绝了，好棋好棋。
2: 你看看这车撤回来，这随时就能杀将了。哎，咱刚才怎么没看着这步棋呢？哎，这下这黑棋没救了，
1: 这没救了，绝对没救了。哎呦，
2: 哎，刚才那人呢？那人谁呀？好像不认识啊。
1: 是啊，哦，我知道了，那人是刚搬来的。哎，他女朋友啊，不是还挨家挨户的给咱们送小礼物了吗？怎么，你没印象了？
2: 哦，那是个高人，
1: 绝对是一高人。
4: 阿南在棋迷们的面前露了一手，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他更加的好奇了。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孤僻的、不苟言笑、很少说话的年轻男子。就像他只用了短短“撤车”两个字，就让所有的棋迷们对他都刮目相看一样，他的一举一动也在吸引着大杂院里的住户们的注意力。
1: 哎，你还别说啊，新搬来那户还挺有意思的。哎，今儿那小伙子跟我们下棋那支招还真不错。
5: 切，就你们一帮臭棋篓子，我都能给你支两招。
1: 嘿，这叫什么话？就算我下的臭，哎，人家郝大爷不臭吧？连郝大爷都没看出来。
5: 哼，净吹呀、啊，吹吧你就。
1: 谁跟你吹了？哎，对了，说正经的哈，你知不知道那人是干嘛的？
5: 哎，你管人家干嘛的？
1: 嘿，我就纳了闷儿了，这家人还挺神秘的。还
0: 阿南在阁楼的一侧支起了一副画架，慢慢地拿出了自己的画笔，点起一支香烟，静静地抽着。这时候的阳光很充足，从阁楼的小天窗里钻进来温暖的一束，均匀地铺洒在阿南的身上。除了阿南偶尔动上一动抖落烟灰之外，他似乎已经成为了在阳光照耀下的一尊雕像。苏小雨一步步地走了过来，坐在了阿南的对面。苏小雨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赤着脚走在阁楼的木地板上，轻盈

第一个知道阿南是个画家的人，因为那天我在树上看到了阿南的绘画。那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的确合适用来画画，因为光线充足。我看到了苏小雨穿长裙时的样子，带着那种恬静的美丽，从容安详。我又想起了从前的那只白猫，正是借着一抹阳光的指引进入到了阁楼的里面。此刻正在阳光里的阿南，莫非就是那只猫的化身？不对，那只猫应该是苏小雨。穿着白色长裙的苏小雨，透着像猫一样的灵性，穿过阁楼整个房间，坐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脑海一直残留着那只猫弓着身子飞快地掠过屋顶时的情形，而现在仿佛这只猫是在阁楼里从容入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会将苏小雨想象成那只白猫，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穿了一身白色的长裙？我的咳嗽又在加剧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都要咳得喘不过气来，引得脚底下树荫里下棋的人们纷纷抬头观望，并且对我大加斥责，让我不要再攀爬古树。那一天下午，我看到了白裙女人成为画家的模特，也看到了我的父亲在屋里轻轻地开启了他的回忆。

0: 面条父亲轻轻地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轻轻地翻开了第一页。面条一家人的笑声顿时传了出来，仿佛是被关在相册里太久了一般，回忆毫无顾忌地奔涌而出。
1: 飞起来了啊！
2: 哎，我的风筝飞得最高最高了。
1: 哎，快点快点，跑起来跑起来！
2: 哎，真的飞起来了。
3: 小波，你快点快点！哎，
1: 小波起风了啊！快点快点快点！
2: 哦，我的风筝飞得最高喽，飞得最高。
0: 父亲依然翻动着相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慢慢的一页一页地翻动着，猛然他又一下子合上了相册。

0: 近，不然反而会看不清这幅画的整体布局。面条慢慢地走过一幅幅画的前面，突然他在一幅画的前面停了下来。那是一幅油画，画布上的一个年轻女子同样身着着一件白色长裙，微侧着脸，眼神有几分迷离，透出一种宁静的美丽。当然，画中的人并不是苏小雨，只是或多或少的有几分相似。面条停在画前，久久伫立，不肯离去。
1: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猫呢？啊，你真的看见了吗？
2: 对呀，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还是一只白猫。
3: 我也看见了，我刚要抓你的时候，它一下就跑了，我快的是不得了啊！
1: 你说这不是胡闹吗？哎，这美术馆大厅里怎么能有猫呢？啊，哎，大家伙快分头找找啊，找找，
2: 快找找，快找找，这事儿真挺邪乎的。怎么会有猫呢？
1: 是啊，你说谁带它进来的呢？
2: 没人带啊，谁没事带猫过来呀？
1: 奇怪，还真是奇怪。
2: 都别再说了，赶紧找，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在那儿呢，我刚看见，刚拐过去，快。
1: 哎，快快快快追，
2: 快点快点。
0: 面条找到了那只白猫，正在自己看画的时候，那只猫从某一个暗角窜了出来，冲到他的脚下，面条被吓了一跳。远远的传来工作人员急匆匆走动的声音，脚步声由远及近，越来越近，仿佛是出于某种本能，面条抱起了那只猫，快步地走出了美术馆的大厅。面条抱着白猫穿行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突然，一辆车速很快的汽车向他迎面冲来。面条猛地一惊，那只猫挣脱了他的怀抱，猛地窜下地面，飞快地跑掉了。面条的梦也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爸爸正守在面前。
4: 爸，
5: 怎么？
4: 什么时候有功夫了？带我去放风筝吧。
0: 那天晚上，面条做了一个噩梦，梦到自己抱着那只白猫穿过大街小巷，却最终险些被飞驰的汽车撞伤。面条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还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妈妈也总是抱着自己走来走去，那时候是不会感觉到危险的，妈妈的臂弯里非常的安全，因为妈妈的臂弯不仅温暖，而且充满着力量。面条有时候会微微地闭上眼睛，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面条又想起了从前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的情形了。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面条全家总是会一起到郊外去春游，去放风筝。可是后来不这样了，妈妈和爸爸之间似乎变得有了某种说不出的隔阂，妈妈甚至还消失了六个月的时间。后来自己才知道，妈妈是住进了戒毒所。面条每年最期待的春天，也只剩下了无穷无尽的咳嗽。那一晚，面条的爸爸从梦中被面条的一语惊醒，听到儿子的请求，他再也睡不着了。当前妻走上吸食毒品的那条路的时候，他一直在儿子的前面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隐瞒着这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父亲，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知道妈妈是一个瘾君子。儿子已经14岁了，面条爸爸突然有了一种想跟他好好谈一谈的冲动，这种冲动侵扰着他，使他一夜无眠。

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面条由王一饰演，面条爸爸由李建华饰演，面条妈妈由杨毅饰演，苏小雨由李娜饰演，阿南由傅博饰演，旁白小丹。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妈，
1: 我回来了。
5: 妈妈，
1: 妈，
3: 妈，
1: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

0: 马上垫起来，敢打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4: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5: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今天老师的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对
4: 了。你们
7: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0: 入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倒，啥？
3: 便毙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

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

0: 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幺二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

0: 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
17: 哎，
1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

0: 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3: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3: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什么？我敢闯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一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动。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0: 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9: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6: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

0: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遍披，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

0: 芝芝，绿丝敏。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过了吗？乖啊！
7: 啊，生日快乐！
5: 你们 OK OK？ 哎呦，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9: 开心。
10: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什么？是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啥？
20: 你若被吓
15: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打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吴
10: 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定制作，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

0: 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5: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气好，

0: 1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没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土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

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0: 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3: 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9: 车
4: 为什么
9: 能够帮你
4: 们？
9: 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让我拍摄的作品能做商业用途。
1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富可近一点。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我们要开心每一天，您没想到吧，有些病啊都是被气出来的。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如果遇见边走路边吸烟的人该怎么办。在生活小常识里跟您说说，蒜味为什么挥之不去，科学家找到了除蒜味的克星。
7: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6: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常常听有人抱怨说，生活就是起起落落。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有的人想开了，而很大一部分人就会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生闷气。生气不利于家庭幸福、关系和睦和工作的开展，也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老话说，气大伤身，所以说很多疾病都与生气有关。为什么你动不动就会生气或者是愤怒呢？生气一词呢，是比较通俗的说法，而医学上更多的用情绪波动来形容。生气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就能开始感受到愤怒了，比如在他们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抗议的哭泣。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生气这种情绪呢？愤怒作为一种情绪存在，其实呢是大有用处的，因为它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个进化优势。 就像害怕这种情绪会让你对危险保持警惕一样，愤怒呢，让你对不公正的情况保持警惕，它能够激发你去对抗这种不公正。为了应对残酷的环境，人体进化出了一种能够逃跑或者是战斗的反应系统，那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心跳、呼吸加速，消化系统放缓来为你储存能量。同时呢，你的血管会扩张，将血液输送到你的四肢。所以呢，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的祖先去抗争残酷的、不宜生存的大自然的环境。因此呢，愤怒是人类在进化当中所保留的一种情绪的表现。进化出生气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特别容易生气、容易愤怒，那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伤害的不只是一个器官。首先呢，生气最直接危害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当人暴怒的时候，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素分泌增多，血管收缩，或者是冠状动脉痉挛，血液粘稠度增加，因而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缺氧，从而引起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甚至呢会出现心律失常，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引发猝死。如果长时间的沉浸在不良的情绪当中，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一种叫做心脏神经官能症的疾病。另外呢，经常情绪波动还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症状。当我们人的情绪长期的处在压抑或者是应激状态的时候，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导致消化道的黏膜组织缺血缺氧，长期会影响消化功能。我们的肝脏内呢，分布着丰富的交感神经，气恼忧愁会直接导致肝细胞缺血，影响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经常发怒的人，肝病的发病几率会增加。正常的人大概是一分钟内呼吸15次，而人生气的时候呢，呼吸的次数可达到30次以上。由于快速的呼吸，大量的二氧化碳酸性被排出体外，造成呼吸性碱中毒，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悸、大汗、面色苍白、面部口唇麻木以及手足全身抽搐等一系列中毒症状。如果愤怒到了一种无法自控的程度，就需要注意是否是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些有时可能会导致有意或无意的自伤或伤人行为。比如说，激越状态是一种焦虑、情绪唤醒增高或运动活动增高的急性状态。如果不经治疗，出现激越状态和攻击行为的风险就会增高。虽说情绪呢是人类进化的必需品，但是我们应该学会用更合理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与其尝试平息愤怒，不如倾听一下内心的感受。你的愤怒在告诉你什么，并能把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有生产力的情绪。那么生气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这人吃饭吧唧嘴，前面那辆车开得太慢了。但是要注意啊，并不是这些刺激让我们生气，而是我们对于这些原因的感受和理解。比如说，同样是遇到前面开车慢的，你并不是每次都很愤怒，而是依据自己当时的心境感受。所以调节情绪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些方法。第一呢，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比如说可以暗示自己要多微笑。第二，转移注意力，将自己的注意力呢从消极情绪转到其他方面，感到愤怒的时候呢，不妨想一想让自己高兴的事儿。第三，深呼吸，通过平稳的呼气吸气的练习，能够让你波动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一般性的怒火在5到8次呼吸之后可以平息下来。

第四，从生气源头解决，遇事呢用智慧面对，积极化解，而不是情绪。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遇见边走路边吸烟的人该怎么办？走在大街上，如果前面有人吞云吐雾，后面一串人都被二手烟糊一脸。被烟呛的只是表面现象，烟雾里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呢69种明确致癌。如果遇到边走路边吸烟的人该怎么办呢？碰到油烟间隔多少米才安全呢？吸烟者在室外一边移动，比如说走路或者是骑车，一边呢吸烟所形成的游荡性的烟雾被称为油烟。由于室外环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一直以来油烟都是管理的模糊地带，完全取决于吸烟者自身的道德约束。2025年3月中旬开始，上海率先对油烟出手了，针对8个人群密集场所推进室外油烟治理，包括对油烟违规者最高罚款200元，场所最高罚款30000元。部分网友表示，在路上吸烟就是让路人被迫的吸二手烟，建议全国推广。那也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室外抽烟呢不应该被如此限制，室外空间本来应该相对自由。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贺清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针对油烟治理的新规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维护了公众的健康。吸烟是吸烟人群的生活习惯，烟民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不能够自由地抽烟。吸烟的确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油烟呢，属于二手烟物，其中呢，既包含了主流烟，也包含侧流烟。主流烟呢，就是吸烟者吸入以及吐出的烟雾，充满了有害物质。侧流烟呢，就是烟点燃的那头流出的烟雾，燃烧的温度比较低，燃烧不完全，许多化合物在侧烟流当中的释放率高于主流烟。就像木柴燃烧，通风良好时火势好，燃烧充分，周围空气清澈，但是如果没有通风，火柴静置燃烧甚至闷烧，各种烟雾呢就会扑面而来，非常的呛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世界吸烟者约有12.5亿人，烟草使用每年造成700多万人直接死亡，大约有130万人因接触二手烟而死亡。研究发现，即使自己不吸烟，但是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达到1年以上，受到的危害跟吸烟者差不多。有人算过一笔账，每天呢吸一包11块钱左右的烟，60年就是24万，这是经济账。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吸烟的代价是上不封顶，它对身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意大利内分泌调查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被动吸烟引发骨质疏松的几率不亚于主动吸烟。当我们长时间吸入二手烟，包括心脏、大脑在内的整个心血管系统在备受摧残。烟雾可慢性的损伤血管内壁，让血小板变得更加的粘稠。这些变化呢，可导致致命心脏病的发作。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接触二手烟雾没有安全水平，即使是短暂的接触，也可能对成人和儿童有伤害。如果无法避免经常暴露在二手烟或三手烟的环境当中，可以做以下的几点来减少伤害。第一个，勇敢地说不。如果避无可避，要对吸烟者果断地说不，让他们不要在人群密集场所吸烟。第二，远离吸烟者。
在室外尽量少在吸烟场所逗留，尤其是婴幼儿、青少年以及体弱多病的人。外出旅游时尽量选择待在无烟区，乘车时选择无烟车厢，住酒店时选择无烟的房间。第三，开窗通风。在室内呢，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个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的浓度恢复之前的水平。除了开窗通风，室内呢还可以适当的摆放绿植，必要时可使用空气净化器。第四，及时清洗。若身边有人吸烟，不要在吸过烟的环境当中长期的停留。回家之后呢，应该更换衣物，而且洗澡。最好呢，也要及时的更换或晾晒可能存在二手烟的物品，比如说衣物、地毯、床上用品等。第五，多吃果蔬。多吃富含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适当的喝一些绿茶。这些食物呢，有助于清除烟进入人体之后产生的自由基，减少伤害。戒烟不仅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周围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戒烟的健康益处》中，呈现了不同戒烟时长对身体的有益变化。总之呢，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健康，请果断戒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给您介绍的是蒜味儿为什么挥之不去。蒜呢是一种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但是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是让人难以启齿。吃蒜之后呢，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告诉您蒜味儿为什么挥之不去，还要教您一套营养的吃法。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就是一种被称为甲基烯丙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当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分析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会出现在尿液当中，表明它一定是经过了肾脏，它进入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会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呢，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这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于口腔。即使是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呢，一半蒜产生的蒜味儿，一般呢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儿的作用。这些食物呢能够除蒜臭，其中呢它的多酚可以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呢只能在和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茶叶当中含有多酚，而且呢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喝绿茶有助于减轻蒜味。经研究发现呢，牛奶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味道比较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的效果更好。吃蒜之后呢，嚼几粒花生，花生仁当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儿。核桃仁、杏仁等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七种健康的吃法，教您做一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的作用，最好呢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呢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呢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少吃大蒜。腊八蒜、糖蒜等一些腌制的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呢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的时候放进几瓣蒜，有助于去除食材的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把它放入其他的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大蒜素呢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的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的时间也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到锅中，喜欢吃甜的可以加少许的糖。 糖对大蒜素有保护的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的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的嫩苗。嫩苗呢，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就是蒜苗。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可以直接食用蒜苗。蒜苗的维生素的含量超过大蒜苗，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50%，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升高，甜味增加，而且没有辛辣味。不过呢，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的神奇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一些有效物质的含量会更高，抑制细菌的效果也更明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人

0: 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6: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0: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9: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9: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

0: 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6: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

0: 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彬。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时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王清县主持。
2: 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张细明出席并讲话。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天的榜样继续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人的传奇人生。
1: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钱三雄、单向前、孙勇参加。座谈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王于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吴伟仁、徐从祥、乔丽娟、舒歌群、朱太平等同志先后发言，分享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激动心情，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无限赤诚。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壮山河，激荡人心，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力、思想引领力，为新征程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广大党员矢志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锤炼坚强党性上下功夫，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信党、爱党、为党。要在勇于攻坚克难上下功夫，砥砺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推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下功夫，厚植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下功夫，抓实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干实际实效上，努力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2: 安徽台消息，7月2号，省政协召开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奋进力量，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受到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省政协及机关全体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希望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在政协落到实处，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深作细、协商建言、视察考察等工作，用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新成效，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认真践行三严三实，以过硬作风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会前，张希明代表省政协党组向光荣在党50年的党员颁发纪念章，并致以崇高敬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表彰大会。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安徽后仍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
4: 总书记亲自发表了讲话，我们听了都很受振奋，要把这个荣誉啊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帮国

0: 们国家的深空探测事业推向前进，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2: 近距离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受这份殷殷嘱托，不禁让人感慨万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份感恩、这份荣誉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把我们的国防教育特色办得更好。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
3: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用青春出路让理想闪光，我将继续扎根于我们城市水务服务一线，把自己的实干担当践行自己的党员承诺，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杨新：
4: 105年来，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党的使命从未改变。新征程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
1: 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洪强：
5: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1: 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胡洪斌：
6: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营养，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朱斌：
7: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深学细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党建引领优化改革举措，着力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
1: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国阳：
8: 立足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深刻认识到，高水平科技治理治强是国家强盛之基、民族复兴之要，必须牢记使命，主动担当作为。
1: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贾良清：
9: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以其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加快推进美丽安徽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省能源集团党委组织部副主任陈远行：
10: 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岗位当先锋，在能源保供力所转型一线，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安徽省社会保险局参保登记和权益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柳叶：
11: 社保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我们立足岗位，以高效办成一件事破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加精准的社保服务，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1: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莹莹：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号角，更是考卷，我们要让学问有温度，回应时代，服务人民，把书斋的思考扎根在江淮热土上，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3: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全省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研究转化利用工作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工作协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传承和发展好五大文化及红色文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14: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省检察院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党课报告会，表彰机关和派出院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指出，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思想政治建设、检察履职办案、检察科学管理、检察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自觉。
15: 榜样。
13: 1973年3月，已是一等功臣，曾击落 U2 侦察机，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王于昌，服从组织安排，脱下戎装回到家乡安徽萧县。他将承载赫赫战功的立功证书等锁进箱子，站上三尺百货柜台，以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身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全新的岗位上立起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偏移的人生标尺。请听报道。
15: 在王于昌的家中，至今保留着一把他工作时用过的算盘，无声镌刻着他甘于平凡、初心不改的数十年岁月。告别军营，王于昌被分配到原萧县百货公司，从卖布、剥算盘做起，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营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16: 卖布，我这个做鞋子。那吃饭子拿不住，吃不都走动。很多人认为这个啊，你可能犯错误回来的。我说我不是的，我是一个砖，条件往哪里搬往哪里搬。
15: 王于昌同事张玉喜，
17: 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这怎么打U2飞机什么的，从来在我们公司里没有人知道这事。
15: 面对生疏的售货业务，王于昌拿出从前当导弹兵的钻劲。勤学苦练，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量布、计价、盘货全套技能，同事们都称他快手神算。凭借突出的业绩，在拥有上千名职工的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一步步成长为企业副经理。王于昌同事张玉喜，
17: 我们这个百货公司是个商业单位，迎来送往的，我没见过他去过一次，从来不去。他平常不喝酒不吸烟，所以说他生活非常简朴。
15: 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王于昌始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从不搞特殊开后门。久而久之，老直将的外号在公司里传开。原萧县百货公司董事长陈军，
18: 人家都喊他老直觉，他是非管这个人事，还有一部分财务。招的人也很多，他能办就办，他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按公司的规矩来。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他吵过架。
15: 律己近乎苛刻的王于昌却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同事遇上生活难题，他主动搭手帮扶。兼任支部副书记期间，他扛起党员教育、作风整顿工作，常态化开展廉洁学习，严把干部选拔、党员发展观。王于昌，
19: 圣贤印我从来不要现金，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党员让给别人，共产党员那就是不如俺党的职责办事，严格按党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是党员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吃过在先，享受在后，一切的话都为人民着想才行，不然的话这不叫共产党员，这不叫先进分子，这不能起到你的作用。
15: 1998年1月，王于昌正式退休。回归平淡居家生活，三个子女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而尘封数十年的英雄往事，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普查登记时，才终于浮出水面。宿州市萧县龙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郭中华，
20: 查档案，过档案审核，然后当时发现王云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的一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也很惊讶。
15: 当年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等功臣王于昌等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被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王于昌
21: 心情特别激动，在部队里的一等功那是我当一个军人搭飞机这种打仗，这是应尽的义务，应该做的。其实年以后当然我人民还没有忘记我。
15: 英雄的事迹广为人知后，当地很多单位邀请王于昌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虽已是高龄老人，他从不因年迈而推辞，一心想要发挥余热，将那段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还兼任了市县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一次偶然，儿子王其民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这些年外出宣讲的行程轨迹。王于昌儿子王其民，
22: 特别是你知道新兵入伍了，老兵退伍了，参加这个活动他都是去的，有90多场。如今我们再回头来看呢，这个父亲的战场上认准了保家卫国的使命，转业以后呢，认准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
23: 王于昌，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
15: 荣获七一勋章后，老人表示，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他会继续为党的事业奔走，将初心使命与英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3: 联播快评：功勋无言，本色闪光。王于昌立下卓越的功勋，却始终功成不居，立足平凡岗位，矢志拼搏奉献。他的传奇一生，变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绝对忠诚，变的是时代场景，不变的是奉献本色。广大党员当以他为榜样，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续写新的时代荣光。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14: 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浪潮下，热管理正跃升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竞争的核心战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走进90后党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热管理工程师汪爽和他的团队，请听报道。
24: 昨天上午，汪爽带领热管理团队的队员开展汽车的高温舱实验，通过模拟中东静态爆拆工况，验证热管理系统的响应速度。汪爽。
25: 在中东地区，这个高温的话，对我们整车的降温以及部件的一些热失效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可能就会没法工作了。高阶试驾对适龄了。像这样的环境实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会做2到3次这样的实验。
24: 这间实验室完整复现了从-30度极寒到50度酷热的极端温域。汪爽和他的团队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场冰火两重天的极限拉练。每一次在极限温度下的反复验证与试错，都承载着奇瑞远征海外的决心。一群有骨气、敢担当的党员骨干，在漏雨的厂房里画图，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磨零件，把奇瑞的第一辆车送下了生产线。这也诞生了奇瑞人代代相传的小草房精神。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共产党员尹同跃：
26: 我们边招兵买马，边开发产品，边建设工厂，当时的目标就是活下去，要在被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格局中争得一寸立足之地。
24: 时间来到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掀起出海热潮。就在集团上下卯足干劲开拓国际市场时，一个现实瓶颈横亘在大家面前。受低温续航大幅衰减所限，新能源汽车长期难以叩开高寒市场的大门。经反复论证，汪爽团队决定选用热泵技术路线。而当时行业公认空气源热泵低于-7摄氏度根本无法工作。汪爽：
25: 我们想把热泵的工作温度下探到-20度，这意味着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24: 踏入无人区注定是孤独且艰辛的。团队设计了二次节流的热泵系统，让两个膨胀阀串联工作。 奇瑞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分析师、共产党员雍安娇。
0: 二次节流这个中压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目标压力必须要确定出来，否则的话呢，它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热源，反而还会

0: 吸热。
1: 理论完全可行，实测却当头一棒，膨胀阀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团队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项目仍毫无进展。汪爽：
2: 我一度怀疑我们选择的这个前人没做过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如果说我放弃了，对我们团队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我想到了奇瑞创立之初，老一辈党员当时都说，如果搞不成，我们就去跳长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发动机造出来。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1: 依托他们这样的一批创新团队，奇瑞建立起覆盖全球全温区的适应性开发验证体系，助力整车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奇瑞集团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 446%。在汪爽的带领下，团队中有2/3的年轻人都光荣入党。从不要致敬要超越到勇于打破行业惯例，两代党员的精神密码正在薪火相传的接力跑中传递。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00后党员孔瑞杰主动认领了攻克热带市场空调高压问题的硬骨头。汪爽徒弟共产党员孔瑞杰：
3: 周国贵提醒我说，徒弟不是师傅的复制品，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党员我觉得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于我们00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1: 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无数像汪爽一样的青年党员把信仰写进算法模型，把传承刻入奋斗历程，用一次次不服输的技术突围为中国汽车驶向全球筑牢底气，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创新梯队生生不息的汽车强国。汪爽：
2: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坐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4: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夜间经济、清凉经济、赛事经济等多元业态百花齐放，齐头并进，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5: 每当夜幕降临，亳州郭河流光溢彩，市民游客乘船泛舟郭河，在光影流转中触摸亳州千年文脉，感受药都不夜城的独特魅力。游客明玉花：
6: 我就是在网上刷到的，就是今天来过来夜游一下，亳州文旅真的是越来越给力了。
5: 为丰富夜间休闲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暑假期间郭河夜话项目还进行了提档升级。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7: 将上新乐队选拔赛、 NPC 互动、情景剧演绎等等一些特色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
5: 安庆怀宁的夜晚正展现出别样活力，这两天当地蓝莓啤酒龙虾音乐会正在热闹进行，音乐加美食的完美搭配让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藏在烟火气里的城市活力瞬间被点燃。市民杨芳：
8: 因为现在白天天气炎热，然后傍晚的话气温还比较凉爽，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氛围，放松一下心情。
5: 眼下完美运动会省级系列赛事正在江淮大地火热进行，在黄山市一场场篮球赛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成为徽州文化的活态展台，每场比赛配套推出的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专属优惠。据统计，前3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黄山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张彪：
9: 通过赛事引流、场景赋能、消费引导的完整链路，有效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5: 随着气温升高，宣城、铜陵等市依托独特的气候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清凉避暑游，吸引游客前来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郭雅娟：
10: 这是山里面玩一下，这里的也不热，就是感觉到比较凉爽嘛，山里面嘛，这里风景也特别好。
5: 安徽金凤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郜源：
11: 今年夏季清水避暑热潮格外火爆，零下餐饮、民宿住宿、文创零售等各类业态营收同步上涨，也带动周边村民土特产、农家小吃、停车服务增收。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清水游玩项目，串联赏荷、溯溪、夜游等线路，持续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文旅热经济。
12: 请听简讯，1到5月

0: 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627.2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总额1260.8亿元，同比增长58.7%。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
0: 2026年，全省关工委放飞中国梦、传承红基因重点活动暨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六安市金寨县举行，将集中力量组织广大五老和基层关工委开展系列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活动。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

0: 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雨，其中沿江到沿淮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在今天夜里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上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安排好合理的行程，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2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今天白天大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7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第三篇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新闻安徽，安徽铁路全面开启暑运保障模式。新闻朋友圈，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抗旱形势如何？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一部百年党史，半部公运华章。在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中，长辛店27厂是无法绕开的红色坐标。这里是毛主席口中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被誉为点亮北方大地的北方红星。这里诞生了全国有据可查最早的基层党组织，孕育了早期工人工会，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二期工人大罢工，以热血与抗争铺就大革命前行道路。坐落于此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数十年坚守红色宣教阵地，以文物为证，以史实为根，以精神为魂，持续讲好百年工运故事，让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回望这片热土上点燃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读懂纪念馆作为党史教育主阵地的时代价值。全媒体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三篇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3: 从京汉铁路铁轨延伸而来的红色脉络，早在1906年便埋下伏笔。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交通便利的长辛店迅速崛起。火车站直达北京前门不足1小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华北

0: 规模最大的铁路产业聚集地。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深耕这段家族传承的红色历史，身为三代二期人，他对这片土地的红色起源有着深入血脉的深刻理解。
1: 长辛店呢，被誉为北方的红星，是北方工人运动重要的摇篮。那么二七厂被毛主席称作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是因为早在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长辛店交通十分便利，有了火车站。100多年前，这个条件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那么还有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正常营运，长辛店火车站西侧建了一个工厂，就是今天的中车北京二期汽车有限公司，有3000多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基础。还有一个条件，是因为这里呢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100多年前，二期厂的职工每个人法语说的都特别好，这样对留法勤工非常有利。三个条件同时形成，所以迎来了早期的知识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个二七厂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他们接触到了新思想，开启了这个工厂的红色之旅。
0: 1918年，蔡元培依托当地法语环境，在长辛店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厂区，第一次把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先进思想带到劳苦工人身边。进步青年的到来，让工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苦难根源在于剥削压迫，救亡图存唯有依靠全体劳动者团结奋起，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近代政治舞台，长辛店红色之路就此启程。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
2: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同年的十月，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支持下，长辛店救国神团的骨干史文斌、陈立茂、陶善同等人在长辛店大街开办了一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那么大家面前这个玻璃展柜里展示的就是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一个旧址模型，大家可以上前观看。
0: 1920年3月，李大钊牵头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主动扎根长辛店厂区，走进工人中间，开展思想启蒙。1921年春节前夕，李大钊、邓中夏走进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授课，一堂工人顶天立地的经典讲课，在无数工人心中种下信仰的种子。
2: 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下了工人二字，问工人们，工和人合起来念什么？工人们回答天。那李大钊接着说，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那工人们不解，既然伟大，为何还要受穷？那李大钊借此讲解了剥削与团结，鼓励工人们要关心国家兴亡，号召40000000中华同胞并肩奋斗，将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那工人是天的理念就是这样播种到了工人们的心里。
0: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国学教员中，有一位正是刘德华馆长的祖父。当年他亲身参与了那场唤醒工人思想觉悟的伟大实践。随着思想启蒙的逐步深入，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会之一。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的刘德华认为，工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初步结合。
1: 1921年7月23号，中共一大召开，北京代表在红船上汇报工作，1/3的内容在讲长辛店工会的组建以及劳动补习学校的情况。中共一大第一个决议出台，第一条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成立产业工会。所以我觉得长辛店二期厂的工人运动，它和我们党的建立是相辅相成。
0: 1921年10月，长辛店工会改组为工人俱乐部，同时诞生全国现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长辛店工人党小组。
1: 目前资料可见，最早的一个基层的党组织是长辛店工人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呢，是1921年10月份成立的，成立的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就是今天的北大红楼。这个工厂的党支部是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成立的。成立起来以后，长辛店的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的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
0: 在党组织带领下，长辛店工人斗争接连取得突破。1922年，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负责人邓中夏组织工人开展维权斗争，全线大获全胜，福利政策惠及整个京汉铁路沿线工人。
1: 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的筹备会， 那么1923年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的时候，受到了军阀的阻拦和破坏，总工会搬迁到武汉的江岸。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们觉得我们要争人权，争自

0: 自由，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欺负。在1923年2月4号，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同盟总罢工，
1: 残酷的镇压紧随而至。2月7日，军阀调集武装力量，血腥镇压罢工，制造振兴中外的二期惨案，大量工人伤亡，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0: 这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它为我们党指明了方向。我们党觉得，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一个政党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还是很薄弱。所以才有了我们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国共合作、工农联合，我们党才走到了今天的昌盛繁荣。刘德华馆长梳理百年历史脉络，清晰总结二七大罢工划时代的三大历史贡献。
1: 建党120周年回望，这段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是党史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篇章。二七大罢工之前，我们党在救亡图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经济斗争；直到二七斗争以后，我们党把经济斗争转为了政治斗争，我们有了人权和政治要求。还有一点就是，通过二七斗争，中国共产党被共产国际所认可，也被孙中山所认可。他推动了国共合作，而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认识。所以这段历史非常非常重要。周恩来总理在有一次
0: 二七斗争的纪念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还有这句话：“京汉铁路工人斗争，也就是这次二七斗争，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前的启明运动，由启明星的作用为我们党的革命路线指明了方向。”百年岁月流转，二七精神跨越时空。百年前，二七工人手持木棒、铁锤，直面军阀枪炮，以血肉之躯抗争强权，支撑他们的是赤诚报国之心，是为后代谋求安稳生活、为民族谋求解放的坚定信念。
1: 步入新时代，二七精神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仅仅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更转化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实干兴邦的奋斗底色。二七精神在100年前是工人阶级为了争人权、争自由、不畏强暴和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斗争精神，但是在这个新时代，二七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那么，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我们爱国主义精神。那么，今天我觉着我们在传承二七精神的时候，在这个新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社会职能岗位上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在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的贡献，加快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望。
0: 承载这段厚重公运党史的长辛店二七纪念馆，自建馆40多年来，始终坚守红色宣教阵地使命，常年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接待海内外各界参观者，以实物、图片、多媒体、场景复原等多元展陈方式，展出120多件珍贵革命文物，完整还原长辛店工人运动二七罢工全过程，让沉寂史料变为可触摸、可感悟的鲜活党史课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主任孙润月告诉记者。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共接待了300余团队、25000余人、40余年来始终向社会全面开放、接待海内外游客。未来，我们将会更加的坚守这块阵地，讲好新时代二期的故事。
0: 一批又一批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在历史场景中感悟初心、锤炼党性，收获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参观者宋华西在完整参观后，内心满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也更加明晰基层党建初心使命的深刻意义。
3: 参加馆组部都加了解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肯定烈士非常的敬畏他们。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完成他们的意志，让我们国家更好，让人民更加幸福。对党的基础建设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军队基本的连上一样，只有基础建设了，就像一个树有了根一样。
0: 党员周忠军参观后，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深刻体会到纪念馆承载的历史对当下支部建设的指导价值。
3: 党的建设应该加强支部建设的痕迹，和基层的群众联系最密切，所以这块建设还是要更好的加强，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战斗号召力。党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更好的团结凝聚各界力量的这种领导作用。
0: 从百年前北方红星点燃革命火种，到如今纪念馆成为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长辛店的红色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历久弥新，核心密码始终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回望李大钊当年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留下的初心，凭借组织逐步实现救国理想，105年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终于兑现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与期盼。 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凝聚亿万群众、不断攻坚克难的根本底气，也是长辛店。

0: 人民的角度，他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让人民过得更幸福，所以他们对党是无限的信任，他们坚定着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这个凝聚力和团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大。
1: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幕。我省各地铁路部门精准研判客流态势，通过增补运力、升级设施等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
3: 暑运首日，铜陵站迎来暑期出行首轮高峰，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客流有序涌动。进站安检、候车等候、检票乘车各环节衔接顺畅，全程秩序井然。返乡大学生马玉：
4: 虽然暑运到了，车站人非常多，但是感觉车站秩序非常好，我们买票通行都非常顺畅方便。
3: 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5: 针对这个一头一尾的高峰客流呢，我们车站啊是组织了休班的党员冲锋陷阵嘛，到我们的一线岗位上面进行帮班，同时呢我们也招募了志愿者，在这个检票口、站台等等的这一些关键岗位啊，为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李的运送啊，还有一些引导服务。
3: 面对激增的出行需求，马鞍山东站科学调整运输方案，新增往返临客列车，有效扩充运力，缓解出行压力。同时，车站结合实时客流动态调整服务举措，灵活增开售票、安检及自助服务通道，大幅提升通行效率。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6: 暑运前，我们对安检仪、闸机、扶梯、垂梯、广播、空调以及监控设备进行一个隐患排查，在暑运期间，我们将加强空调、电扶梯等设备巡查频次，高温时段重点巡查。同时，根据客流动态，增开售票窗口、自助机以及安检通道，优化进出站候车流线，增派客运员、志愿者现场分流引导。
3: 今年宣城站暑期客流呈两头高、中间低特征，八月客流、周末客流整体更高，旅游、教育资源集中城市，客流尤为密集。针对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问题，车站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通过普速补高铁、列车加挂等方式扩能增效，精准满足暑期客流出行需求。铁路宣城站客运组织员胡景：
7: 暑运期间，宣城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适时对其他运力紧张方向采取普速列车补充高铁运能、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增能扩编的一个措施呢，满足暑运客流增长的一个需求。
3: 作为皖北交通枢纽，高铁蚌埠南站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客流，升级运力、安全服务应急全方位保障预案。车站暑运首日新增继4822次上海虹桥至西安北临客、补齐长三角至西北运力缺口。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8: 暑运期间，我们通过组织党员突击队、小田城志愿者等多种形式，增加现场作业的力量，全面升级客运保障力量，引导旅客有序排队、文明候车，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主动提供行李搬运、协助进站等贴心服务。
3: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天气多变，客流密集，广大旅客应合理规划行程。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6: 暑运客流大，请优先使用12326候补，出行前仔细核对车站名称、车次、发车时间，避免跑错车站耽误您的行程，建议提前到站，预留安检排队、候车检票时间。暑期列车受暴雨、台风等天气影响，可能造成晚点，请及时关注12326信息推送及车站广播大屏，请家长注意看管儿童，在扶梯上不追逐、不触碰紧急按钮，站台严禁越过安全白线，禁止奔跑。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我们常说工作生活要两不误，因此在学习工作之余呢，适当的解压。

0: 放松也必不可少。近期一些新式手工缝纫自习室就在合肥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亲子家庭的休闲打卡好去处。
1: 中午12:30，合肥市蜀山区一家创意工坊刚开门，就有人陆续进来占位置。店长说，从5月中旬营业到现在，这种布艺 DIY 的休闲方式，回头客越来越多。店长陈娜。
2: 大众就是理解中好像布只能做衣服，其实不是的，就你来我们店也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东西都全部是用布手搓的，觉得就是可以创新一下嘛，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 来到这里的大部分是年龄在20到40岁的女性消费者，暑假刚开始，亲子体验也明显多了起来。店里有长期系统课，也有零基础体验课，从做个发圈、一个小包包到做一件成衣，新手老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店长陈娜。
2: 就不管你是纯玩，只是想感兴趣放松体验一下，还是说真的想学到一些东西，我们都有对应的服务。
1: 记者也坐在缝纫机前尝试了一下，轻轻一踩，走线顺滑，对新手确实很友好。很多顾客反馈，这份专注做事的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解压。市民刘女士，
3: 带她做一些小手工，她不上课的话，有时候在家看电视啊，玩手机，给她打发一下时间嘛。总比看手机好，孩子他也比较感兴趣嘛，就带他过来先尝试一下。
1: 市民吴女士，
4: 我是第二次来，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嘛，平时也有不少的压力，找一个地方就是安安静静的可以坐一坐，放松一下，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东西，然后这个发圈也比较的实用。
1: 从解压社交到系统学习缝纫技艺，这家缝纫自习室用慢手工对冲快生活，正在成为年轻人休闲消费的新选择，也让传统的布艺手工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里。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8: 幸福是什么？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5: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1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资讯。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早上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大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7度。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眼下合肥本地的荷花已经迫不及待地登场了，花店里呢，鲜切荷花成了氛围担当，而在超市里，莲藕莲蓬这些水八仙也纷纷摆上了货架。一朵荷花不仅养眼还养胃，悄悄带火了一整条荷花经济链。
2: 在长丰县皂甲镇的太空莲种养基地，荷花正开得热闹。这里不光有大田种植，还培育出了适合摆在家里阳台的小盆景，市场反响相当不错。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兴文：
3: 我们从3月就开始种这个盆景了，今年种了10000多盆，已经销售了有2000多盆了，价格和往年持平，但销量比往年就是更大一点。
2: 基地的主打产品荷花和鲜莲蓬每天天不亮就采收完毕，赶早运往合肥和南京的花卉市场。荷花收购价从2年前的7毛钱一只一路涨到现在的2块多，不光鼓了农户的腰包，也填补了夏季花市品种青黄不接的空档。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兴文：
3: 这个叫太空莲，种了有2-3万亩，一亩田大约能开6-7千多，我们每天反正都在3000只左右，不间断的在供应客户。
2: 基地出来的荷花第一站就是各大花市，从6月份开始，合肥的荷花进入销售旺季。在合肥蜀山区海汇花市，荷花被摆在每家花店最显眼的位置，妥妥的夏日顶流。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价格更亲民了。花店店主董先生：
4: 4元10块钱就3只，现在应该10块钱都4只。
2: 花店店主们说，进入6月后，荷花一天比一天好卖。相比外地货源，本地荷花新鲜度高，运输成本低，自然成了市场主力。带有中式审美意趣的荷花花束，随手一包，东方韵味就出来了，特别受欢迎。花店店主孙女士：
5: 加个小包装也好看，现在的话平均可能100多次吧。
2: 荷花不仅称霸花卉市场，还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商超。在合肥市一家超市内，鲜切荷花摆放在入口处的花艺专区，顾客进门就能看到门店。